0: 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0: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情抢收下粮。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0,0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0: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1: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2: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5: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至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2: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6: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0: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8: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000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7: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9: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上午九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 9.5 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一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10: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1: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陈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2: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7: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13: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 13.27 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7: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14: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15: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陶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6: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15: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6: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
17: 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百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

0: 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 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 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 在过去24小时内， 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 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总台记者30号获悉，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 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 4.35美元， 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 46%。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 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 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 部分地区创下5月份单月最高气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 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 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 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7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5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5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明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 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
5: 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2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农历4月15，乌鲁木齐晴，17到31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用数字化赋能文化遗产保护，文旅融合发展，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
1: 我区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多做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事，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区各地加快推进民生项目建设，确保按时投用，惠及各族群众；
1: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今天介绍呼斯塔遗址；
2: 全疆各大景区客流持续攀升，游客尽享假日休闲好时光。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新疆积极探索科技与文化融合的新路径，用数字化赋能文化遗产保护、文旅融合发展，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让历史活起来，让山水动起来。请听报道。
3: 这几天，在新疆博物馆，一场穿越千年的数字文化盛宴正火热上演。中华锦绣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币国宝展，作为全国首次针对一件国宝打造的主题特展，展览以科技赋能文物为核心，运用空间数字声场、激光交互、全景声与裸眼 3D 等前沿技术，构建发现五星锦全域交互剧场。观众步入展厅，驼铃声声入耳，商队车马穿行身旁，仿佛瞬间掉进2000年前的尼雅古城，在可看可触可感的沉浸体验中，深度了解文物发掘研究与展览的系列故事。上海游客刘坤：
4: 这个展厅里面了解的这些背景知识，会更加深刻了解到中国古典文化里的精粹。
3: 江苏游客卢雨娜：
5: 感受到像穿越了一样，五星出东方的颜色非常绚丽，可以感受到古代人的智慧和耐心。
3: 漫步展厅，科技的魅力无处不在。在数字织造体验机前，观众可以滑动梭子，为电子屏上的数字织锦织上循环纹样。在星空的历史数字琼木剧场内，观众可以跟随琼木上的星体轨迹演示，回溯历史上五星聚会的星象时刻。就连展区内的问答机都搭载了人工智能，可以将原本深藏于学术研究中的知识转化为观众可亲身体验的内容。自治区博物馆陈列部馆员马文：
6: 前期对他投喂的海量权威的一些研究的成果，经过了上万次的问答的测试，关于五星锦的十万个为什么的一个机器，也是能够帮助观众更好的认识五星。
3: 在科技赋能下，新疆文物活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文博数字化进程不断加速。楼兰故城、秋瓷魏晋古墓遗址等一批新疆珍贵历史遗存成功突破物理边界，推动了文化传播从单向输出转向双向互动。中华文化传播的新场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博物馆。过去5年，全疆博物馆累计举办展览2000多个，接待观众4600多万人次。文化和科技融合也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这个假期里，各地景区的数字体验馆成了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在赛里木湖西海草原，本月亮相的遇见赛湖沉浸式超感体验中心成为景区新晋网红打卡点。游客可以在这里穿越古今，看四季变迁，领略赛里木湖自然之美、人文之美。重庆游客姚迪：
7: 没想到在室内就能这么全方位感受赛里木湖的四季，不管是春夏秋冬的景色还是声音互动感都特别震撼，跟真的在湖边一样，太特别了。
3: 与传统的自然风光观赏不同，体验中心是一个集数字技术、实景拍摄、真人演绎三位一体的全新沉浸演绎形式，视觉仿真、听觉仿真等一系列先进技术为旅游景区注入了新活力。遇见赛湖项目讲解员刘明宇，
8: 通过一些数字化的技术，把赛里木湖呢最精华的自然之美和人文内涵，用我们最直观和最沉浸的方式来呈现给游客，把文化资源的优势呢真正的转化为发展优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从博物馆的数字文博新体验，到草原湖泊的沉浸式文旅新场景，数字技术正为新疆文化建设注入强劲动能。十五五时期，新疆将持续推进数字文化重点实验室落地，大力推动 VR、AR、元宇宙等沉浸式数字文化体验消费场所建设，实现数字文化体验跨越发展，以融合创新推动文化产业不断破圈，化作支持新疆高质量发展的厚重软实力。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30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无重点关注案件，其中来电39件，来信4件。4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昌吉回族自治州4件，哈密市4件，喀什地区4件，塔城地区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阿克苏地区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2件、固废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一件。截至5月30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1批次1069件，重点关注案件78件，其中来电895件，来信17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新疆台消息，5月21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6件，其中6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区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多做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事，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必须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见真章。塔城地区以群众身边事为切入点，

0: 在补齐民生短板上精准发力，通过稳步推进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让更多质优价宜的药品和耗材走进基层医院，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塔城地区医疗保障局办公室主任杨新明：
1: 通过全面落实集采任务，强化价格治理和监测，有效扩大了集采覆盖面，规范了医药价格秩序，累计为群众节约医药费用约1.95亿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医保工作全过程，在完善多层次医保体系、强化基金监管、深化关键领域改革、加快数字化转型、优化经办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织密医保惠民网，守好群众看病权。
0: 克拉玛一世把为民造福作为检验政绩观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尺，推动学习教育与惠民实事深度融合同向发力，通过开展民意走访调研，广泛征集群众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急难愁盼问题，真正把群众需求清单转化为工作责任清单，聚焦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难的民生痛点。克拉玛一世依托公办幼儿园延伸托育服务，优化托班活动场地，配齐专业保教人员，推行科学膳食搭配、混龄走班等暖心举措，畅通家园共育渠道。克拉玛一世幼儿家长刘明璐：
2: 托育中心就建在我们家门口，园区环境好，伙食也不错，老师呢专业又有耐心，照顾得特别细心。
0: 克拉玛一世卫生健康委医政科科长丁玉论介绍，当地同步积极探索政府建设、民企运营的公建民营运营模式，持续丰富普惠托育服务供给，
3: 把解决群众入托难、带娃优作为检验政绩的尺子。目前全市已有14家公办幼儿园延伸办托班，今年还将新增280公办幼儿园托位。
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阿克苏市教育系统立足本职岗位，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育人惠民具体行动。阿克苏市第四小学把课后服务与传统文化教育深度融合，用丰富多彩的文体艺术活动填满学生课余生活，助力学生全面素养提升。阿克苏市第四小学学生翟倩：
4: 在书法、美术、手工等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里，既可以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能放松心情，发挥特长。
0: 阿克苏市还在硬件建设、学生关爱、双减落地、惠民保障等方面持续发力，着力补齐教育短板。阿克苏市教育局副局长薛虎：
5: 今年以来，我们投入2亿余元，新给扩建基辅高级中学等7所学校，确保学位供给，累计发放困难学生补助、高中助学金等4000余万元，切实减轻了困难群众负担。
0: 坚持开门教育，让群众可感可及，是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布尔津县聚焦牧区医保网络盲区难题，投入100万元破解看病远、报销难的堵点。联合通信部门扩建应急基站，配备卫星通信模块，实现沙乌尔山东牧场流动医疗点医保及时结算100%全覆盖，报销流程从数小时缩短至5分钟，参保群众无需全额垫付医疗费用，增设医保便民服务站，配备专职村医，打造15分钟医保服务圈，一站式办理医保核心业务。这一系列举措切实将民生保障落到最后一公里，让偏远牧区200余名牧民告别就医困境。当地还将持续完善基层医保服务体系，让医保服务触角延伸至每一个牧点。
6: 我区各地加快推进民生项目建设，确保按时投用，惠及各族群众。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奎屯市积极推进15分钟养老服务圈项目建设，在云秀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室内装修已接近尾声，工人正进行墙面刷漆、瓷砖铺设、应急灯安装。奎屯市民政局副局长宋志文介绍，项目投用后将为老年人提供膳食供应、生活照料、保健康复等服务。
8: 今年全力推进云秀里、东区苑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新建与改建项目，各中心同步配备适老化扶手、无障碍卫生间、应急呼叫系统等设施，着力打造更加便捷优质的社区养老服务网络，有效缓解老年人居家养老和日间照料的难题。
7: 库尔勒市加快充电设施建设，重点覆盖居民小区、商业综合

0: 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截至目前，全市公共充电桩总量达2057台，今年新建充电站11个，新增130台公共充电桩。出租车司机土苏纳伊哈利克：
1: 我每天一次充电，这个充电站的很方便，价格也特别便宜，充的也特别快，40分钟充满，充满就350多公里可以跑。
0: 阿克苏市今年启动老旧小区天然气入户工程，覆盖12个片区，惠及2071户居民。在多浪小镇改造现场，施工队伍正进行管道架设、燃气表安装。居民古丽胡马尔艾三已经用上了天然气。
2: 今年刚给我们通了天然气，做饭、洗衣服都可以用，比起以前更方便、更安全、更省钱。
3: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由浙江省沅江科技特派员、浙江大学科研团队引进的20000多位南太湖三号罗氏沼虾虾苗日前落户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成为沅江团队为当地引进的又一高附加值水产品种。请听报道。
0: 温宿县拥有8万多亩水稻，是新疆三大水稻主产区之一。过去种植模式单一，收益偏低。3年来，浙江大学团队攻关稻虾共作，提升种植户效益。继小龙虾、澳洲淡水龙虾之后，今年引进了经济价值更高的罗氏沼虾。浙江省沅江科技特派员、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博士董伟仁：
4: 这个虾苗活力也相当不错，非常有信心，罗氏沼虾在共作的这种应该是可以成功的。
0: 罗氏沼虾是热带虾种，对水温要求高。董伟仁带领团队在温宿县托呼拉乡设立2个试点，分别采用温室大棚和外塘2种模式对比试验，探索适合南疆气候的养殖技术。新疆新盛龙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伟希：
5: 团队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跟科技就合上了，就能提质增效。理想状态亩产50公斤，这样算起来，我们的亩产就已经突破4000了。
0: 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博士董伟仁说，团队还引进了深水水稻品种，力争实现鱼肥虾壮稻丰。
4: 今年如果试点成功，将来可以面向更多的农户，把咱们这个稻虾的这个产业啊，在咱们的这个温宿县托呼拉乡真正的能够扎根。我们也希望它将来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
6: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呼斯塔遗址是西天山地区已发现规模最大的青铜时代聚落遗址，考古发掘成果为认识西天山青铜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提供了实证。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7: 呼斯塔遗址地处温泉县查干屯格乡呼斯塔村以北阿拉套山南麓的呼斯塔盆地内，西南距县城约40公里。2016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考古工作，确认遗址由核心区城址、墓地及外围遗迹组成，总面积超12平方公里。今年考古团队将聚焦 AI 三维扫描建模、盆地尺度遗存系统分析等手段，开展资料整理与区域考古研究，厘清遗址的时空分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呼斯塔遗址考古队技师孟克奇奇克：
8: 准备把核心区的这个院落再做一个 AI 的大扫描， AI 它可以用算法去帮我们统计出来这个遗存是一个什么样的属性，然后整个就是盆地内，就是宏观上它的文化属性是什么样子的，都是什么时期的遗存，集中在哪里，比较会有一个系统的区域的一个认识。
7: 呼斯塔遗址核心区城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其中5000平方米院落内分布8间石构房，构成前厅、后室、隔间及扩建室的布局，房间总面积超600平方米。院落内引水渠、挡水墙、泄洪设施保存完好，可引天山雪水供给生活。山顶黑山头与哈鲁鲁遗址形成军事瞭望网络，与山下生活区联动，山上预警，山下生活。孟克奇奇克：
8: 我们在这个城址内出土的一些石磨棒、石磨盘做残留物分析呢，发现了粟和黍，属于黄河流域的农作物，就说明我们遗址在公元前1600年就已经与中原产生了联系。
7: 2025年，考古人员对核心区城址外的大型墓葬开展发掘研究，确认其年代早于城址约1200年，是新疆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存之一。墓葬形制独特，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出品名单。2024年起，可。

0: 喀什晴转多云，17到32度。
1: 和田晴，18到31度。
0: 乌鲁木齐晴，17到31度。
1: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何斌、王继龙，主播耿从、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今天呢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假期期间啊，为大家带来假期的特别节目。那如果说朋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难题，可以随时在抖音视频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来给航风热线来进行留言。明天呢，恢复到这个工作日的第一天，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进行一个梳理。那今天呢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啊，5月31号。那大家的这个出游啊、返程的这个出行需求都还是比较集中的，包括天气情况、路况情况怎么样，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都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呢，有不少朋友们都踏上了返程路，那么我们也能关注到全疆各地的高速啊，还有国省的干线的车流量都明显的增多了很多，返程的高峰也随之到来。那今天路上的情况如何？哪些路段大家需要重点的来关注？在节目一开始，我们特别连线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和联网收费中心的副主任李亮，请他来为大家送上一份出行返程指南。你好，李主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李主任早上好。那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目前来看全疆的这个高速路整体的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大家需要重

0: 重点关注到的一些可能车流会集中的区域是哪些？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1: 好的，目前全疆整体道路通行流量处于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0: 嗯，
1: 整体通行秩序良好，未发生长时间大范围的拥堵。返程车流主要集中在 G0711 乌玉高速乌鲁木齐至巴伦台段、G30连霍高速乌鲁木齐至奎屯段、G7京津高速大黄山至乌鲁木齐段等进出城的关键路段，上述路段的交通压力比较大。
0: 嗯，是。现在是早上的9点钟，可能有一些朋友们正在准备着今天的行程啊，那大家一定要特别来关注接下来李主任给大家介绍到的一些内容，那也安排好今天的整体的这个出行情况。那么针对今天可能会出现的这种集中返程的车流，咱们路网中心做了哪些保障通畅疏导分流的工作呢？
1: 针对集中返程的车流，我们一是强化这个路网运行实时的监测，
0: 嗯，
1: 通过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小程序、交通出行服务网站等一些，以及直播等一些方式，实时发布全区的公路路况及公路气象等出行服务信息，
0: 嗯，
1: 便于大家合理规划返程路线，有效避堵。二是精准疏堵保畅，对这个易拥堵的路段和收费站实行这个一路一侧、一站一侧，增设收费车道，在关键点位安排人员现场疏导等措施。
0: 嗯，
1: 三是做好这个应急救援，在重点路段服务区预置救援力量和清障设备，一旦发生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第一时间疏解车流，保障通行，全力保障这个假期最后一天的全区交通运输秩序的平稳有序。主持人，
0: 嗯，那预计这个假期结束之后，路网的这个车流大概还需要一个多长时间会恢复平稳，把这个热度降下来？
1: 嗯，自这个6月1日的零时起，咱们收费公路就会恢复这个收费政策，
0: 嗯，
1: 全区的路网车流将明显回落，预计6月1日白天起，全区这个路网车流基本会恢复常态，
0: 嗯，
1: 没有这个大规模这个跨省车流。
0: 好的，我也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有朋友在说到，今天从乌鲁木齐去库尔勒会堵车吗？路上好走吗？能给大家说一下吗？应该是不是说到的是这个咱们新修的这个天然胜利隧道，会从这个乌鲁木齐到库尔勒，那这个路目前来看通行情况怎么样？
1: 这条路目前通行，状况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况，
0: 嗯，
1: 预计今天去往库尔勒的这个车辆不会太大，
0: 嗯，
1: 今天主要基本上都是返回乌鲁木齐的这个车辆比较大，
0: 也就是说可能从库尔勒回乌鲁木齐这个车流量是会比较大的。
1: 对，
0: 而且现在是早上9点钟，目前来看路上的情况都还是比较正常的，那预计到，
1: 对，还没有，目前还没有进入到整个这个一个返程高峰这样一个状态。
0: 嗯，预计到几点会车流量到一个很高？
1: 预计从10点开始吧。
0: 嗯，也就是说一个小时之后啊，可能这个路上的车就明显会增多了。所以今天有返程计划的朋友们早点出门啊，现在赶紧吃点早饭就可以出发了啊，那可能就能够避开这样的一个10点以后10点半11点，这就路上就会越来越多车了，大家就要注意了。另外呢，也还看到有朋友在问到说，我今天要从石河子回乌鲁木齐，石河子回乌鲁木齐应该还好吧？这个会经过的这个路段目前看怎么样呢？今天预计会有哪些堵点需要格外注意呢？
1: 从石河子返回乌鲁木齐，咱们这个 G30 这个，G30 这一段，
0: 嗯，
1: 预计今天这个流量会比较大，
0: 哦，
1: 会比较大。然后在这个，特别是咱们这个，头通河收费站这一块车流量预计会比较大。
0: 嗯，好，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也看到很多朋友看来今天确实是准备出发了。天天小逛这位朋友说到，我今天准备从伊犁回乌鲁木齐上班了，希望今天一路顺利啊。是的，在这儿也祝您一路顺利啊，希望每一位返程的朋友们出行平安。那同时呢，在我们今天和李主任连线的最后，也想请您为咱们今天即将在返程路上的广大司乘人员送出一个出行的提示，好不好？
1: 好的，在这里也为广大司乘人员送上几点出行提示。一是建议大家还是要错峰出行，尽量避开上午十点至十三点，下午十五时至十九时这样一个车流高峰时段。二是要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关注这个新疆路网的微信公众号、小程序，以及我们新疆交通出行服务网站以及直播，实时来了解全疆的这样一个路况，避开拥堵路段和施工路段。三是文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不超速，不随意变道，不占用应急车道，安全第一，杜绝疲劳驾驶、酒驾、醉驾，全程系好安全带。主持人，
0: 好的。那李主任，如果说大家在路上啊，出现一些这个意外情况需要帮助，大家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联系到你们呢？
1: 可以拨打这个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12328。
0: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带来详细清晰的这个介绍啊。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们今天都可以平安顺利的抵达目的地，以更加平稳的状态迎接节后的工作和生活。感谢李主任的介绍，那和您的连线先到这里啦，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好的，
1: 主持人。
0: 出门看天气啊，那接下来呢咱们也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看一看这个今天假期的最后一天咱们全疆各地的天气怎么样呢。在今天早上的六点，自治区气象局发布了专业的气象的这个情况，我们一起来浏览。首府乌鲁木齐呢今天是晴好天气，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阿勒泰晴转多云，14度到30度，塔城晴好天气15度到33度，伊宁多云的天气34度到17度，伯勒晴好天气15度到34度，克勒玛依晴好天气20度到34度，奎屯晴转多云17度到35度，石河子晴好天气16度到36度，昌吉晴转多云15度到35度。再来看一看东江哈密啊，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34度。火州吐鲁番今天全面发威，真的特别的热啊，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42度，冲上40度的高温了啊。再来看一看南疆呢，是库尔勒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4度。阿克苏多云转晴18度到32度，阿图什晴转多云18度到32度，喀什晴转多云17度到32度，和田晴好天气18度到31度。再次回顾首府乌鲁木齐，最低温度呢17度，最高温度31度，晴好天气，北风转南风3级。好，以上就是整体的天气情况，那稍后呢我们的新广航风热线将带着大家一起游新疆。
2: 您好，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请讲。
3: 办事窗口要么没人在岗，要么态度差，这事儿谁来管管？
4: 我们小区消防验收到现在还没有通过，真着火了可咋办？
5: 刚买的车我才开2-3天，3个故障灯都亮了，这个钱花的我也太冤了。
6: 直击问题，推动作风转变，为民发声，化解矛盾纠纷。新广航风热线，监督有力，追踪到底。

0: 地啊，这个旅游的旺季，最美好的时节已经到了。今天呢，我们的一起游新疆要走进阿克苏。阿克苏呢，坐落在天山南麓，自古啊就是丝路要道，既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也有欣赏不完的秀美风光。来到阿克苏呢，大家可以逛一逛历史古迹，欣赏到胡杨山川湖泊交织的自然美景，还能尝一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放松好心情。那趁着假期的尾声啊，阿克苏还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值得大家前去打卡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跟随阿克苏地区文旅局旅游资源开发科的科长田红走进阿克苏。你好，田科长。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这个假期咱们阿克苏地区都有哪些精彩的文旅活动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1: 这个假期呢，我们这边阿克苏重点举办了2026年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及闭幕赛，还有今天还要举办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阿克苏的主场活动。期间呢还举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烙画展等。后续呢我们还将举办就是秋瓷有约独库同行2026年独库公路通车仪式、WKG 综合格斗赛及青少年格斗精英选拔赛、新 NBA 冰地融合篮球冠军联赛、第22届多浪秋瓷文化旅游节、烂柯杯中国中亚围棋邀请赛、托峰杯全江龙舟邀请赛、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赛等重点文体旅活动，进一步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0: 啊，真的是活动很多啊，也非常的丰富。之前的这个环塔就让很多朋友的目光聚焦在阿克苏，同时呢还有刚才说到了今天的这个江超联赛也要开赛了。今天是咱们阿克苏主场对阵哪里的球队啊？
1: 对阵克州。
0: 也是关注度很高啊，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场比赛，同时呢也可以跟着足球赛一起来游一游阿克苏。那游客们来到阿克苏，在您看来必体验的一些标志性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有哪些呢？如果是一些第一次来到阿克苏的朋友，假期不长但是一定要去的地方，在您看来是哪里？
1: 那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在自然景观方面，首选的是天山脱帽景区塔村，也是我们的阿克苏的国家五A级景区。夏日呢，雪山皑皑，草甸青翠，是绝佳的避暑观光的圣地。天山脱帽景区大峡谷，丹霞红岩错落有致，夏日光影层次绝美。塔里木河呢，沿线现在贵阳湿地绿意盎然，风光清新治愈。人文景观呢，底蕴深厚，独具丝路特色，克孜尔石窟留存千年的秋瓷壁画，艺术价值极高。库车王府见证了丝路交融的历史，还有阿克苏老街、地区博物馆，集中体现了本地的民俗风情与千年文脉，是游客读懂阿克苏、打卡阿克苏、体验阿克苏的好去处。
0: 这个必须要去的地方还是蛮多的，所以如果大家要去阿克苏留够了时间，不仅有美景，还有很多的美食，其实也是让很多朋友特别的流连忘返。那大家对于阿克苏有哪些好玩的地方，或者是有哪些问题想要来咨询，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新广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平台后台留言，小云也可以在线和大家来关注到，带着您的问题一起来跟田科长聊一聊。刚才田科长说到了独库公路啊，很多朋友眼前一亮，在我们的后台就看到有一位朋友叫小字啊，这位朋友在问到说独库公路啥时候开呀？这个有日期了吗？给大家说一说好吗？
1: 6月1号开通，
0: 明天，就在明天啊！想要自驾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安排出行了啊！明天咱们独库公路就要正式开通了。那其实阿克苏的这个非遗文化呢，也是底蕴特别的深厚。目前有哪些这个非遗的一些项目可以让大家沉浸式的体验呢？
1: 非遗的项目在演艺方面，它包括库车的赛乃姆、民歌、萨马瓦尔舞、顶碗盘子舞，还有秋瓷舞等。民俗方面呢，包括麦西热府，还有一些咱们维吾尔族的婚礼习俗。在手工艺上嘛，库车铜器、土陶、柳编、秋瓷壁画、剪纸，以及老城秋瓷的非遗工坊、研学类都有很多的非遗项目。那在民俗演绎、沉浸式体验方面呢，阿克苏创

0: 安排的《杏花之约》、《丝路秋词》、《诗经》演出进一步提质升级。它融入了无人机光影秀、角色扮演、游客可身着汉服参与互动，深度体验丝路的民俗风情。秋词小巷、库车老城每日常态化都会开展沉浸式演出，同时呢，刀郎买西乐府、赛莱姆等民俗表演在各景区也都是常态化上演。游客可以和演员共舞，感受阿克苏地区特色的歌舞，都是热情奔放、激情好客的。
1: 嗯，那想问问田科长啊，如果说大家有一个这个3天的假期，想要自驾游阿克苏，您有什么3天假期的路线推荐吗？
0: 嗯，3天的假期，就是第一天我们就是首选的是世界自然遗产，就是刚才说到的天山托马尔景区，
1: 这个是首选的。
0: 对，
1: 第一天就先去。嗯，
0: 对，第一天去首选的天山托马尔景区是世界自然遗产。
1: 嗯，
0: 然后第二天就是咱们的世界文化遗产，就是包括克孜尔石窟、克孜尔千佛洞、克孜尔石窟千佛洞、苏巴什佛寺遗址和克孜尔嘎哈风水，包括咱们库车的秋兹小巷，热斯坦老街，这是一条世界文化遗产，也是特别好的这个经典的线路。
1: 那路线开车走得顺吗？
0: 嗯，走得顺，因为这边世界自然遗产就是在温宿这边嘛，温宿这边过去以后直接走国道到了库车，咱们库车的世界文化遗产看完以后，就咱们可以上那个217嘛，就是我们现在独库开通以后，天山神秘大峡谷、大小龙池，这些都是非常阿克苏不错的景观和特色。
1: 哦，那其实大家游玩这个秋瓷，游玩这个克孜尔千佛洞之后，其实就可以入住在库车，对吗？
0: 可以的。
1: 在库车市第二晚住下之后，第三天呢去哪里呢？
0: 第三天我们可以去一下，就是刚才说的天山神秘大峡谷和独库公路的大小龙池，就可以。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自驾的朋友，就可以通过这个217国道独库公路，可以一路又可以向咱们这个天山的北面，我们到巴音布鲁克呀，我们到纳拉提亚，这边都是一个极好的217独库的自驾路线。
1: 哦，然后就上独库就继续出发前行了，就可以去别的地方了。好
0: 的，
1: 哎，这一条这个自驾的路线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收藏起来啊。阿克苏自驾3天怎么玩，这应该是很浓缩很精华的一个推荐了，在这儿也是介绍给朋友们。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这两年咱们阿克苏的这个很多的乡村旅游也很有特色，有哪些这个乡村旅游的点位也让大家短途旅游、深度游同时非常的放松心情呢？
0: 阿克苏乡村旅游的文旅热度也在持续攀升。适配游客短途游和深度游，深度游的这个游玩需求。短途游呢，天山托马尔景区的塔村，还有阿克苏八个七彩的民俗村、阿瓦提的刀郎部落，都是很好的地方。氛围感、休闲度假都是好去处。
1: 那为了丰富游客的这种游玩体验，目前阿克苏打造了哪些，比如说夜市啊、夜游景观，或者是夜间的民俗表演等等特色项目，让大家晚上也能出游，有一个很精彩的这个夜生活呢？
0: 我们重点打造了阿克苏老街夜市、王山街夜市、丝路同心坊夜市、库车的热斯坦老街夜市、南湖夜市，还有温宿的稻花乡文旅局夜市、阿瓦提的刀郎夜市。夜游景观呢也在持续升级，多浪河景观全线亮化。库车热斯坦街区依托原生态的秋瓷民居，打造了特色的夜景灯光。温宿塔村的星光营地、龙潭湖公园房车营地。都是很好的休闲的绝佳的去处。在旅游演绎、夜场旅游演绎方面，就是库车的杏花之约、丝路秋瓷夜间实景演出都是王牌项目。还有第二个就是 街区夜市、非遗夜间的展演。阿克苏老街作为阿克苏文旅综合体夜间民俗演绎的主场地，每天晚上都有秋瓷乐舞、塞乃姆国家级的非遗高空达瓦兹的表演，同时还穿插了雀日库姆热普的表演，游客都可以参与沉浸式感受这个民俗的魅力。阿瓦提的刀郎夜市以刀郎文化为核心，上演了这个刀郎麦西热普等歌舞表演。科平县的驼城风情街也上演了科乡浓情韵等特色的歌舞，为现场的观众奉献了一场那个文艺盛宴，都擦亮了地区的夜间的文旅名片。
1: 好的，那么针对这个研学旅行的市场，目前在阿克苏有哪些适合这个研学的这些同学们的路线或者是一些实践课程呢？
0: 结合研学的热潮，阿克苏依托我们本地独有的遗址文博和生态治沙的这个资源，打造了多条的那个精品夏季线路，文化研学线路串联了克孜尔石窟、舒巴斯佛寺遗址、库车王府、地区文博院、泰密秋瓷丝路文化。生态研学路主要以科克牙纪念馆、阿克苏国家湿地公园、阿克苏森林公园为核心，开展了治沙知识普及、湿地科普等户外的实践课程。同时各县市呢还配套开设了石窟壁画的认知临摹、非遗手作、传统乐器制作、农耕科普等特色的实践课程，让广大青少年在研学中走出课堂，亲近自然，感悟文化。
1: 好的，刚才呢我们是听到介绍了很多在阿克苏怎么玩或者是一些主流的一些线路还有研学项目。那么这些其中有很多包括您刚才推荐的这个三日游啊，都是大家特别熟知的一些热门景区。那除了这些热门景区以外，我们还特别好奇阿克苏有哪些小众秘境宝藏打卡景点适合大家可以深度的去发掘一下呢？
0: 除了热门景区以外，阿克苏还有很多众多的小众宝藏的景区。自然秘境方面，科平的红沙漠是国内罕见的红色沙漠，适合拍照打卡，沙漠轻探险。乌市的燕泉山，绿树成荫，是天然的夏日避暑胜地，素有天南第一胜景的美景。蔚干河生态文化旅游景区，水草丰茂，芦苇摇曳，为游客提供了差异化、小众化的夏日游玩体验，都是很好、不错的好地方。
1: 好嘞。那最后呢，也想请田科长通过我们节目的直播，通过电波，也向大家发出一份来自阿克苏的邀请，好吗？
0: 好的，好的。阿克苏，新疆是个好地方，阿克苏是新疆的好地方。丝路古秋瓷，神奇阿克苏，欢迎大家来阿克苏游玩旅游。谢谢。
1: 好的，感谢田科长带来的介绍，那和您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再见。
0: 好，再见。

0: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1: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2: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1: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2: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1: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2: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3: 民康，富足安康。
4: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5: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小云。那朋友们在这个假期去哪里玩了？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直播间的电话呢，在今天啊是没有为大家开通的。我们看到其实还是有很多朋友在继续打电话。那大家在明天早上的9点就可以来开始拨打航风热线电话了。生活当中遇到哪些难题，我们始终在您身边。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和丝路视听后台来向我们24小时的反映问题，别忘了在留言的时候呢留下您的准确联系方式。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刚才呢，我们是跟随阿克苏地区文旅局的这个田红科长啊，一起走进了阿克苏。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深度游啊，去阿克苏还有哪些好地方呢？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走进到的是拜城县。阿克苏地区的拜城县啊，是坐拥很多的这个很棒的一些旅游资源，同时呢，也是很多游客深度游南疆的首选目的地。那趁着这个假期收官，也是错峰出游的一个黄金节点。因为这个6月份啊，真的是去阿克苏特别合适的季节。虽然咱们这个新疆的这个小长假结束了，但是其实全国各地现在来新疆的游客特别的多。那如果说大家要去拜城，该怎么玩呢？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连线到的是拜城县文旅局旅游产业办的干部王毅，请他来带我们走进拜城。你好，王毅。
6: 主持人你好，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假期结束之际和大家在线上相聚，也欢迎大家走进千年石窟最美拜城。
5: 是，一说到拜城，可能有很多的朋友还不知道拜城有哪些特别棒的一些景点景区，您先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我们在拜城可以去哪玩，让大家

0: 他心里大概有个概念，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现坐拥克孜尔石窟、克孜尔红石林、康奇湿地四个 A 级景区，还有康阳铁日克温泉、老虎台骑兵连等三个3A 景区。
0: 是有四个4A 景区，三个3A 景区，这其中有大家特别这个耳熟能详也非常向往的克孜尔石窟、丹霞红石林等等，让朋友们都可以去好好感受一下厚重的文化和奇妙的自然风光。那这个假期，拜城县也依托这些景区景点，开展了很多精彩的文化这个文旅活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哪些活动啊？
1: 这个假期，我县主要围绕文化体验、休闲娱乐、民俗互动、户外休闲等四个板块，推出了一系列的文旅活动，在县域内各大景区、文化街区、乡镇文化站安排了民俗歌舞展演、非遗手作体验、特色集市等19项活动，搭配趣味互动小游戏，兼顾了不同年龄段的游客游玩需求。整个文旅市场十分热闹。
0: 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那么假期期间各大景区的这个开放状况啊，客流情况怎么样呢？游客们如果要出行，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目前我县克孜尔石窟、克孜尔红石林、康奇湿地、铁日克温泉等景区均正常对外开放，运营秩序平稳有序。受假期尾声影响，错峰出行影响，当前客流量属于假期中高峰有所回落，整体人流适中，游玩舒适度很高。然后在此也提醒广大游客，前往石窟请遵守文物保护规定，然后山区和野外景区昼夜温差较大，记得备好保暖衣物。
0: 那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克孜尔石窟，它也是作为我国最早的石窟群，也是龟兹文化的核心瑰宝。那么，对这个比如说游客深度研学呀、壁画欣赏啊，都有得天独厚的一些体验优势。那大家如果来到克孜尔石窟来参观游玩，其中有哪些精彩，大家可以来看一看。然后是不是有一些专属的，比如说深度讲解啊、小众探秘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文旅服务，让大家更深度的去感受克孜尔石窟的魅力呢？
1: 克孜尔石窟是我国开凿年代最早的大型石窟群，研学和壁画欣赏都有十分突出的优势。一方面，石窟的壁画题材非常丰富，涵盖乐舞、神话、历史故事等内容，是研究壁画艺术和丝路文化的鲜活教材。另外一方面，这里保留着原汁原味的壁画艺术，风格、色彩、线条都独具特色。然后在游览的途中，我们给每一个窟都安排了讲解员，让大家能够更好地欣赏古代壁画艺术。
0: 那其实因为我也去过克孜尔石窟啊，在这儿也提示大家，我觉得到克孜尔石窟里头，这个请一位讲解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要不然会有一些看不明白，里面非常多精美的壁画，真的是让大家觉得眼睛都不够用了。那这个时候有了讲解员在你耳边说着这些石窟的故事，历史的岁月，真的会更有感觉，也让大家对克孜尔石窟这一座我国最早的石窟群有更深的了解。那么也有很多游客可能只是知道这克孜尔石窟，却不了解其实拜城县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配套的旅游资源。那么能不能给大家来一并进行一个介绍呢？
1: 结合我县的文旅资源丰富，然后我给大家可以推荐一条全域深度旅游的环线。
0: 我打扰一下啊，你那儿信号不是特别好哦，王毅，稍微调整一下，我们这儿听起来有点卡，稍微调整一下信号啊，转个方向。好，
1: 好的，
0: 好，来介绍吧。
1: 结合我县的旅游资源

0: 分部，然后我想给大家这边推荐一条比较经典的全域深度环线。我们第一站先来到克孜尔石窟，探寻千年秋瓷文化，欣赏壁画艺术。第二站来到克孜尔红石林，欣赏壮丽的丹霞地貌。第三站来到康奇湿地，漫步湖畔湿地，感受自然风光。第四站来到铁日克温泉，泡汤放松，缓解旅途疲惫。这条线比较符合各个年龄段的游客，然后动静结合，然后也可以一站式领略拜城线的多样魅力。
1: 我听着这条线也觉得特别的好，有玩儿，然后也还有康养啊，还有湿地风光等等，特别的舒服。那大概如果说把你刚才说到的这些串联起来的这个点，全部玩下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0: 大概需要2天左右，
1: 2天啊，所
0: 对，
1: 以2天就可以有一条这个拜城专属的一站式深度旅游环线，大家可以在拜城好好的玩一下。那来到拜城游玩啊，我觉得这个出门旅游美食很重要。那拜城有哪些必打卡的本地特色美食，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好吗？
0: 拜城的招牌美食是拜城油鸡，它的肉质比较鲜香。因为是山里饲养的，然后做法也比较多样，可以做成大盘鸡、辣子鸡，还有就是我们有一道比较特色的非遗美食，是赛里木手工酸奶，大家可以一同品尝一下，感受一下南疆的烟火味。
1: 好，看到在我们的这评论区有朋友说到拜城油鸡我吃过，哈哈，啊，点赞的啊，看来这是。我很会吃的朋友啊，吃过拜城油鸡。那么其实相较于节假日的这个人流高峰，节后如果到拜城康养、徒步、观光，有哪些优势？有没有一些主打休闲漫游的一些精品路线，也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好吗？
0: 节后的话，优势就比较明显。首先是，游客没有我们节假日期间这么多。然后，节后大家在游览的时候就没有那么拥堵，拍照和游览也会比较轻松。其次就是出行的时候，酒店房源会比较充足，然后再加上拜城县现在气候舒适，温度适宜，特别适合大家户外徒步、康养旅游。
1: 看
0: 然后
1: 到
0: 这
1: 在
0: 边，
1: 您说，
0: 给大家推荐一条那个漫游的精品路线，就是先从康奇湿地，然后可以进行一个康养漫步，然后到老虎台、骑兵连，体验红色文化和森林山地，继续到铁日克温泉泡汤，主打一个心情放松。
1: 就这条短途的这个路线是吧？
0: 对，是
1: 这个
0: 的。
1: 听起来确实很舒服呀，湿地呀，然后看一看这个红色文化，接着继续泡汤，有点这个很舒服躺平的意思啊，听起来就惬意，感觉这个特别适合。如果是就是离拜城不远的这个朋友们，周末就可以这么走，就可以这么玩儿，非常的舒服。那么针对一些错峰出游的游客，拜城有没有适合咱们今天假期最后一天的这个短途游玩的推荐呢？
0: 有的有2条路线可以给大家推荐。第一条是文化休闲的短途路线，先是前往克孜尔石窟参观完了之后，可以顺路游览克孜尔红石林、烈焰泉，半日即可往返，时间比较的紧凑又充实。第二条是短途的放松路线，先是去康奇湿地、亚曼苏生态乐园，欣赏湖光水色，亲近自然。然后去温泉小憩，适合不想长途奔波的游客。
1: 好，那么为了持续这个延续假期文旅的热度，拜城县在节后是否也会推出一些特色的文旅活动啊，或者是一些优惠政策呀，持续来吸引一些错峰的游客来打卡呢？
0: 为了留住广大游客，然后在节后我们也会常态化开展秋瓷文化的讲解，然后非遗的展示、户外采风等活动。在优惠政策上，在各大景区我们也会针对错峰游客推出门票优惠，然后在部分的住宿点位上，我们针对外地来江的游客也准备了精美的礼品。后期我们还会持续上一些小型的活动，然后诚意邀请各位游客错峰前来漫游百城。
1: 嗯，好的。看到在我们的后台啊，这位这个标标这位朋友在问到说，这个季节拜城风沙大不大呀？我挺想去的。天气怎么样？会这个季节会风沙比较大吗？
0: 这个季节基本上风沙天已经过去了，
1: 嗯，
0: 然后现在天气慢慢热起来了，
1: 嗯，
0: 因为拜城现在是山城，就是它会相对别的地方要凉爽一些，比较适合大家避暑。
1: 哎，好的，天气已经是很好的时节了啊，可以去拜城游玩了。那么也非常感谢王毅带来的介绍啊，在我们的连线的最后呢，也通过我们的电波向大家发出一份来自拜城的邀请，也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实用的游玩建议，好吗？
0: 好的，
1: 嗯
0: 嗯，拜城县县域比较辽阔，景区之间的距离较长，然后希望各位游客在出行之前有一个详细的规划路线和行程，合理安排好时间。第二就是拜城县县域内温差比较大，白天比较温暖，然后早晚依旧偏凉，需要带一些外套之类的衣物，做好早晚温差的过渡。
1: 嗯，
0: 然后就是自驾游的游客在去往山区之前，请大家检查好车辆，山区路段谨慎行驶。
1: 好的，非常感谢王毅带来的介绍啊，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走进拜城，感受拜城。和你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再见。
0: 再见。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1: 每天清晨九点，熟悉的电波响起，穿越天山南北，连通千家万户。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3: 新广航风热线，关注行业作风，架起沟通桥梁，倾听您的心声，推动问题解决。
1: 覆盖全疆各地，聚焦民生领域，我们的脚步从未停歇。
4: 这样的画面您看了什么感受？这是什么行为？您能给我们一个定义吗？那您觉得该追究吗？
1: 问政天山行，把直播间搬到您的家门口，厅局领导接待日，让厅局负责人直面您的诉求，追踪问题真相，曝光不正之风，深化作风整治。
3: 住房保障、消费维权、社保办理、补贴发放、生态治理，您关切的就是我们追问的。
1: 每天清晨九点，熟悉的电波响起，穿越天山南北，连通千家万户。
3: 新广航风热线，寻光而行，与您相伴。
2: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到今天的惠民政策新看点。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今年发布了关于做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工作的通知，进一步优化了个人账户共计的政策，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将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号共计范围从省内拓展到了全国。这项通知啊，明确了跨省共计的适用范围为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的这个近亲属，共计关系呢可以由双方自愿建立或者是解除，那参保人的医保关系变动时呢，这个关系也会自动的解除，且一人可以和多人建立共计的关系。

共济的资金呢，可以用于支付被共济人的这个就医购药的个人负担的费用，还有居民医保以及长护险的个人缴费。在共济的额度内，共济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关系解除之后，未使用额度会返还到共济人的账户当中。这就是最新的这个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工作的通知。那比如说咱们新疆有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可能到这个秋冬季节啊，会去南方过冬，或者是会跟着子女退休之后，到其他的这个省去生活。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跨省的共济工作是如何开通的。

0: 新广航热线正在直播，那在节目的最后啊，小云也要进行一个重要的节目预告，那就是在6月10号啊，我们新广航热线就要继续出发了，我们的地州领导接待日问政天山行8周专场的直播活动将于6月10号开始。那在这儿邀请大家可以在抖音和视频号的这个直播间包括微信公众平台提前呢搜索关注好新广航热线的官方账号，届时我们会通过网络的视频直播以及广播的音频直播双频同步来进行直播，无论您是开车在路上还是用手机一边来看直播一边在评论区与我们互动留言，都可以来关注这一场精彩的节目。同时呢，咱们八州的朋友们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民生保障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个行政服务方面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告诉新广航热线，我们也希望带着您的问题带着您的意见建议来开始这场节目直播，也通过直播帮助到更多的朋友，也能推动咱们这个八州地区的这个更多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及基层的治理。欢迎朋友们关注新广航热线不迷路，抖音直播间等着大家。同时呢，如果说您有问题想要来反馈，在这儿呢小云也推荐大家啊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思路视听，无论您是苹果手机还是安卓手机呢，都可以来在应用商店里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思路呢是丝绸之路的思路两个字，视是电视机的视，听是听广播的听。关注到思路视听下载好之后呢，可以走进到航风热线的投诉爆料专区，24小时随时留言，同时呢也还可以在思路视听的这个爆料专区随时上传图片和视频资料，我们的记者都会第一时间关注到您。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呢我们将会迎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也祝大家工作顺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朋友们再会。
1: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中国联通年终大促来啦，套餐换新限时体验，联通魔方套餐语音流量随心搭，运用越划算，升级 5GA 高速网络，看剧直播不卡顿，登录中国联通 APP， 精彩福利一键速抢。
2: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五月的新疆气温回升，天干物燥，大风沙尘天气频发，加之旅游旺季来临，村社区及周边火灾风险显著攀升。春耕农忙时节，广大居民群众务必绷紧防火弦，严禁田间烧荒、焚烧秸秆、垃圾和枯枝杂草。大风天气全面禁止户外明火作业，居家生活中规范使用电器燃气灶具，及时清理阳台、房前屋后杂物、干草等易燃物，避免飞火引发火灾。在景区游玩时，不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乱扔烟头，不野外用火，自觉遵守当地防火规定。各村组社区要加强防火巡查，提醒老人儿童谨慎用火，牢记119报警电话，小火情快处置早报警，共同守护家园和旅游环境平安，筑牢消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紫阳湖中路南往北方向，西流湖北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光明路西往东方向，新华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0: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云。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这个假期呢，我们法治进行时节目啊，为大家推出了一批曾经获得金法锤奖的法治微电影，让我们一起来通过这些微电影学习到更多的法律知识。今天呢，我们首先要听到的是河北雄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出品的法治微电影，叫做《日记的回声》，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3: 现在开庭。
4: 10月10日，妈妈不同意我画画，说画画只会影响我的学习。可是我真的喜欢画画，她为什么不理解我、支持我？
5: 哟，成天画这些有什么用啊？你还真能飞到星星上啊？
4: 你别过来！
5: 你给我拿来！
4: 这是我的。
5: 你是只会画画的废物吗？废物。
4: 10月11日，我的星空碎了。他们说，废物只配待在泥里，不配看星星。也许他们是对的。
5: 星星碎了，你不会自己的画吗？就这样。
6: 陈念的日记本突然浮现的黑字，让聂法官陷入了沉思。
7: 这两个孩子呢，一个比较闹腾，另外一个又太闷，平时没什么特别的矛盾。
8: 喂，哎，你好。

0: 是李薇的家长吗？
1: 我妹没办法，她根本就不听劝。
2: 我为她付出了所有，她为什么就是不争气？
3: 妈妈说，考不上好高中，我的人生就完了。这个家是牢笼，学校也是。
4: 你以为我想待在空无一人的家里面吗？起码还有人管你。
0: 喂，哎，刘博士。
5: 你好，聂法官。
0: 哎，你好，我这边是需要您分别对陈念和李薇进行一次深度的心理评估，重点是关注他们的家庭关系和自我认同。我认为这个案件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两个孩子的求救信号都没有被听到。
6: 看完刘博士对二人的心理评估，法官心中已有答案。
7: 李薇，你用伤害他人的方式来试图掩盖自己内心的痛苦和不被认可的感受，但是暴力只会让你离渴望的链接越来越远。法律对你的惩罚不是为了摧毁你，而是为了让你敬重规则，尊重他人。希望可以在这一次的经历当中，你汲取教训，重塑自己的人生。
8: 张琳女士，您用您认为的爱为孩子筑起了高墙，却无意当中也成为牢笼的一部分。孩子需要的不仅仅是优异的成绩，更是一个可以让他画下满天繁星的家。
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8条，判决如下。
10: 全体起立。
7: 被告李薇向原告陈念进行赔礼道歉，并赔偿其医疗费用人民币5000元整。现在闭庭。

0: 据两位的家庭情况呢，我们给你们制定了一个家庭教育指导令，小宋发一下。两位看一下啊，以后呢要多关注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然后后面我们定期每个月都会家访一次，然后两位家长希望到时候可以配合一下。
1: 谢谢宝贝，我们孩子做的不行，我们一定要多陪。

0: 也许你也需要一颗星星。
1: 谢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小云。接下来呢，继续为您播出获得金法锤奖的这个法治微电影。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厦门法市这个海事法院出品的法治微电影，叫《小海滩摊上了大事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4: 我叫小海，是个法官助理。我摊上了一件大事儿。哎呀，
5: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是大哥，这是绳梯，不是高压电网。知道的你是个法助，不知道的，还有你搁这越狱呢。
6: 不行不行，我现在这腿啊，比这绳梯还软。
5: 哎呦，那你早服软啊？那养殖平台十几米高呢，这才哪到哪呀、啊？你还主动把调查事情揽下来，你咋想的？
6: 老高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5: 哦，所以你是在孔高和孔老高之间，是在折腾我是吧？
6: 那老高不是总说，
7: 咱们海事法院就没有爬不了船的男同志？
5: 其实呢，咱们海事法院啊，也没有爬不了船的女同志。啊，就五楼那小姑娘，昨儿刚扣条大船，五层楼高的大船，嚯，说上就上。

0: 我在大桥上班啊，都不怕电梯没电喽。哎，你到底是不是我兄弟？不是你兄弟，我陪你折腾一个多小时啊！大哥，就这点高度啊，我都饿了呀！必须请我吃饭啊！走走走，海鲜大餐。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爱吃海鲜，哎呀，赏你一个老坛酸菜面。你这么小气的啊？你海边长的孩子不吃海鲜？
1: 啊，行行行行行行，两根肠。哎呀，三根、四根，五根、六根。
2: 厅长，这次养殖平台碰撞的案件，事故损失情况还不确定，我们得赶在台风来之前，再去现场勘察一下，把证据固定下来，这样才能更好的帮助他们恢复生产。
1: 早上的会刚刚传达了中央财经委第六次会议精神。 总书记专门强调了要大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蓝一号啊，是我省目前规模最大的深远海养殖平台，是海洋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现在社会上的关注度非常高。
2: 明白，接驳船我已经联系好了，我打算周一就在小海出海。
1: 这个案件你来办，我放心。可是小海能行吗？听说事故引发电梯故障，现在上去啊只能靠爬盐水梯。小海。
2: 应该有些恐高吧？他就是线断裂，还是法官，就是要能上得了船，下得了海。这次，正好让他彻底克服一下。

0: 你这已经有点相当严重了，要不咱们另辟蹊径，试一试脱敏疗法。啊？哪儿来的呀？
1: 你看什么呢？看照片。那先看照片试一下。这些啊，都咱们的业务。你看这个，海洋牧场15米，
0: 这有点高啊。
1: 这个，海上储能38米。我行了行了行。这个，海上风电183米。
0: 180，你这开玩笑吧？你这
1: 小子，这还太高了，你看照片这个视角还行，你看这张，你这太高了，这还不够。
2: 脱敏疗法不行，咱们试试休克疗法。休克疗法，
1: 你低头看。
2: 哦，哎哎哎，小孩，
3: 太难。
1: 是你们太难，
0: 拦住他！哎，喂，站住！谢谢啊，兄弟，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吃霸王餐？走！哇，说你不怕吧，你都趴地板上了；说你怕吧，你都敢在这上面飞奔了呀？
1: 这什么呀？啊！

0: 新兰一号的建成使用，标志着我省渔业新质生产力步入新发展阶段。在养殖平台工作的现代渔民可以拥有更加舒适、更加安全的生产环境，收入也能大大提高。
1: 我跟你讲哦，小时候个朋友教过我，当你害怕高的时候啊，不要向后看，不要向下看，你就不会那么害怕了。
2: 我现在确实不怎么怕高，但我怕你呀、啊。
3: 能不能正经点儿？
1: 我这不是为了鼓励你吗？你总得迈出这一步啊。来，聊点别的。哎，你为什么不喜欢吃海鲜啊？因为小时候吃多了？
3: 其实我不喜欢吃海鲜和怕高是同一个原因。
4: 爸爸，不要出海，你陪我玩。啊、
3: 他一分心回头看，摔了下来，幸好只摔断了一条腿，但是

0: 它只养了一个月就又出海了。我记得它当时摸着腿跟我妈絮叨，说我得出海呢，不出海这娃的学费可咋办。自那以后我就怕高，也不喜欢吃海鲜了。我知道这没什么道理，但是我每次看到海鲜，我就总会想，是不是谁的父亲玩命捞回来的。
1: 你这想的太多了吧。
0: 石头，你说以后那些个海鲜都能在像新兰一号这样的养殖平台里面工业化生产了，那那些渔民和养殖户是不是就不会再碰到像我爸那样的事情了？
2: 原来我们小海心里装的是大海啊。

0: 这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啊。
1: 昨天看他们报上来的一些数据，就这一两年啊，渔民人身损害案件就有上百件，其中死亡伤残案件就占了70%。老高啊，我在想，如果像新来一号这样的养殖平台再多一些，这样的案件是不是就能少一些？我们法院啊，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2: 你说的对，深蓝一号这个案子，我们发现了很多影响行业的普遍性问题，像这种新型的养殖设备、产权、运输、保险，还有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呢。
1: 这样，咱们再多做一些调研，考虑成熟后给出一份司法建议，我相信对于行业的发展肯定有帮助。
3: 司法建议这个事情，小海上午也跟我提了，这小子还是挺积极的。
1: 我还是有点担心他，他真的敢爬吗？
3: 他敢不爬？
1: 真的吗？我不信。我还不知道你啊，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
3: 饭都是一口一口吃，人嘛总有怕的东西，要实在不行的话不还有我呢吗？
1: 可是你的脚
3: 小伤而已，我能上。
4: 我上来了。哎，这咋下去啊？

0: 原来高处看到的天真的会更蓝啊。我们赶在台风前及时固定了证据，
1: 现在开庭，
0: 案件顺利开庭，最终纠纷圆满化解，新蓝一号很快恢复了运营。他们告诉我，平台年产大黄鱼600吨，产值能超过1亿。曾经渔船外黑压压的风浪化成了养殖舱里金灿灿的波光。我爸总说，打得到鱼，吃得上饭，那是天大的事。新制生产力稳稳托起了百姓的饭碗，海事司法当然要牢牢守住这蓝色粮仓的平安，这是我们海事法官一定会扛起来的最重要的大事儿。

0: 哎，爸，啊，我买了大黄鱼寄到家里了，新技术养殖的，比野生的还好。周末回家你蒸一下。
1: 吃鱼？
0: 对，咱们一块儿吃。好，我这周末就回去了啊。
2: 我记得咱们这
3: 老高、小海，早上啊，新来一号那边送来了两面锦旗，其中有一面啊，可是专门送给咱们小海的。
0: 啊？送我的？
3: 嗯，快看看吧。哎，
4: 腿软脚软志不软，发布新蓝畜生蓝。
0: 这真的是在夸我吗？真的不是在笑话我啊？
5: 是在夸你啊。
3: 哎，对了，小软，哦不不，小海，接下来啊还有一件大事儿，有一座海上风电平台发生了碰撞事故，你们啊得上去调查一下。
5: 好。
3: 不高，也就185米，大概63层那么高吧。
6: 小海，有电梯的呀。

0: 美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聆听法治微电影。我们要听到的这部微电影叫《青春不独行》，一起来听。
2: 哥，快放下，不能是。

0: 放了，哥，不能放，不能放，放了，放了，
1: 哥，
2: 一直喊你表哥方亮，
1: 咋了？
2: 想他了？
3: 长期吸食笑气导致中毒，神经损伤不可逆，可能会引起瘫痪，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4: 这医生，我跟他爸都不知道这个事儿，你们就救救孩子吧，他才刚刚20岁啊！医生，我求求你了，
3: 别别，我们家，
4: 你救救我家的孩子吧，我求求了。
5: 非常危险，它的化学名称是一氧化二氮，已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属于对身体有毒害的成瘾性物质。
6: 你这也太吓人了！
5: 所以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尤其是被伪装的新型毒品，你以为的新奇体验，很有可能是死亡入场券。
2: 这些不都是糖果和棒棒糖吗？难道这些都是新型毒品？
7: 这些彩色糖果、曲奇饼干、邮票、神仙水等等，都是新型毒品的变装。一旦沾染，轻则毁掉前程，重则失去生命。
8: 还有网络上偷偷售卖的上头电子烟、网红减肥药等等，其实新型毒品离你们并不遥远。
9: 大姨，我哥醒了吗？
10: 醒了，不过小玉都站不起来了。小玉，那些不好的东西控制不住，可知道了？
11: 这是上头电子烟，那天法官在操场说这有可能是新型毒品。你干嘛？别犯傻。
12: 万一呢？万一是他们呢？
11: 你冷静点，要真是新型毒品，那可是毒贩，不要命的。要不咱们还是报警吧。

0: 十分钟之后，桥中下，带现金。
1: 怎么办？怎么办？你不提前说带现金？怎么办？怎么办？
2: 这次要是不成功，肯定没下次。不行，去试试。
3: 我去桥底下交易，一会儿拍视频，证据传给你，一定算好。
4: 喂，110吗？我要报警。

0: 咱快点。都摘了，帽子还有口罩。
1: 摘了嘛？啊，就你这300块钱的买卖，不摘啊？不摘交易取消。
2: 别的，我摘。
0: 哟，学生啊，第一次，钱呢？
2: 两位大哥，手里的现金实在是凑不齐。
1: 耍我呢？啊？耍我呢？
2: 怎么可能？大哥，家里的现金只剩这么多了，要不给点优惠？
0: 算了，一个学生仔也翻不出什么花。
1: 不行，
3: 放长线。
0: 小子，今天你运气好，这几款新玩意儿要不要试试？
2: 毒品，跳跳糖，这些都是伪装过的新型毒品。
0: 真没有见识，邮票这款无色无味，比你手里拿的那个上头更快更爽。跳跳糖，遇水即溶，即冲即饮，后劲儿更强，绝对解乏。
2: 大哥们，你们也知道，我现在实在是买不起，等我有钱了。
1: 还敢偷拍，你找死了你！
0: 都站住！
4: 跑啊！
5: 放哪里跑？嗯，
4: 放开我！你妈，把东西都给偷了！
6: 你是未成年人，

0: 被告人以10万元人民币购买的物品中检测出含有伊托米酯成分，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构成了贩卖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应当数罪并罚。
1: 被告人对伊托米酯存在认知偏差，一直以为伊托米酯是麻醉药品。
2: 被告人其初犯，恳请法庭在考虑本案实际情况及伊托米酯含量较低，从轻减轻处罚。
3: 被告人贩卖含有伊托米酯的烟弹给未成年人，应当从重处罚。毒品犯罪的魔爪已经伸向未成年人，它是荼毒未成年人身心、破坏家庭和谐、危害社会稳定的毒瘤，更是威胁国家未来发展的隐形杀手。我们必须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打击，捍卫社会安宁与国家未来。
4: 好，大家都发表一下意见。
5: 国家一直在严厉打击毒品犯罪，
6: 但还是有不法分子为了谋取暴利，把伊托米酯掺入电子烟油，孩子们很容易被引诱吸食，深陷毒潭。而且上头电子烟呈现聚众吸食的特征，跟青少年群体有关的这一类新型毒品、精神药品类案件，社会危害都很大。
7: 伊托米酯在2023年10月就被国家列管，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毒品。新型毒品伪装手段多，打击难度大，从网络售卖、运输到吸食等各个环节都必须从严从重处罚。
4: 对，我们对任何毒品犯罪都应该零容忍。
3: 现在宣判，
8: 全体起立。
3: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348条、第25条第1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0: 同学们大家好，同学们，新型毒品正在通过网络直播、短视频、匿名快递等方式侵入校园。就在今年626禁毒日前夕，就有两名高中生以敏锐的防范意识帮助警方
1: 侦破了一个网络毒品案的小赢小赢。
2: 对，
0: 虽然两人的身份信息我们做了严密保护，但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以身涉险还是过于危险。孩子们一定要提高自己的防毒识毒能力，如果发现有人吸食毒品、贩卖毒品，请第一时间拨打警方电话。从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起，禁毒就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持久战。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你们每一个人眼中的清醒、心中的坚定、行动上的警惕，都是在守护

0: 可以啊，小玉，政委大学法律专业，一年就从长生进入到211。
1: 你也不错，没听说过你想学心理学。
0: 这不是因为电影看多了，做个测谎师也不错。
1: 还是先好好学习吧，祝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0: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2: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这里是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云。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故事会。在伊犁边境管理支队梁三公边境派出所，有这样一位民警，他呀脱下警服就能演唐僧，穿上戏服就能扮李云龙。他用《西游记》《三国演义》《亮剑》里的经典角色，把枯燥的反诈知识拍成了群众爱看的短视频。他就是被辖区群众亲切地称为“网红老谢”的民警谢永刚。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请听新疆台记者任新杰的报道。
3: 有冤千里

0: 这段改编自《新白娘子传奇》插曲的反诈视频，最近在霍城县及兵团第四师六十六团的居民手机里频频刷屏。视频里那位穿着戏服又唱又跳的主角，就是梁三公边境派出所民警谢永刚。今年44岁的谢永刚从警已经26年。2023年因身体原因辞去派出所所长职务后，他来到梁三公边境派出所担任管区民警。一到辖区，他就发现这里老年人口占比高，大多数是有稳定退休收入的，正是电信网络诈骗分子重点盯梢对象。谢永刚：
1: 那时候诈骗案件非常高发，一旦被电信诈骗以后，危害非常大，一下子就倾家荡产了。普通的宣传方式效果不好，咱们群众每天都在刷短视频，如果能有一些让大家看得懂喜欢看的短视频去讲反诈，应该不错。
0: 说干就干，没有专业团队，谢永刚就自己学剪辑，没有演员就拉着同事一遍遍配合。谢永刚的办公桌抽屉里塞满了一沓沓手写的剧本稿纸，有些纸张边角已经磨得发毛，每一页上都画着密密麻麻的分镜标注，连哪个镜头用慢速，哪个地方加音效都写得清清楚楚。派出所宿舍深夜的灯光，周末短暂的休息间隙，都成了他推敲剧本剪辑视频的创作时刻。辅警库尔拉汉·达乌列提告诉记者：
2: 谢哥是我们所里出了名的拼命三郎，白天入户走访处理警情，一点不含糊，晚上大家都休息了，他宿舍的灯还亮着，在那剪视频，有时候为了一个几秒钟的镜头，他拉着我们反复拍十几遍。
0: 为了让群众喜欢看，看得懂，谢永刚把《西游记》《三国演义》《亮剑》等经典影视剧搬进了反诈视频，唐僧不取经改讲防骗经，诸葛亮不摆空城计改拆诈骗局，李云龙不光亮剑，还要守好群众的钱袋子。谢永刚：
1: 咱们辖区60岁左右的群众对《西游记》《三国演义》太熟悉了，用这种方式有啥好处呢？他一看就想看热闹，想知道我们穿上袈裟要干啥，再哈哈哈笑完以后，哎，这家伙还讲了些事儿呢，就把被动的吸收转成主动的吸收了。
0: 效果怎么样？辖区居民李某的经历给出了答案。去年4月，辖区居民李某为讨回别人欠自己的钱，在网上找了一家催债公司，对方声称只要支付12万元定金，就能帮他追回上百万元欠款。就在李某犹豫要不要转账时，手机里刷出了一个视频。
3: 当时我急得不得了了，对方让我先交12万定金，我差点就转账了。就在犹豫的时候，手机刷出来了谢警官演的那个只要不听不信不转账就不会被电信诈骗的视频，里面的骗子说的话跟这个催债公司一模一样，我当时后背都凉了，赶紧给谢警官打电话，多亏了这个视频，不然那12万肯定打水漂了。
0: 如今很多老年人也成了谢永刚的铁粉，辖区居民郑女士：
4: 看呀，他那唐僧演的太好了，以前那些宣传单我看不进去，字太小，他那个视频我一刷就停不下来，一边笑一边就记住了。现在接到那种说你中奖了的电话，我第一反应就是这怕不是谢警官说的骗子。
0: 一年多来，谢永刚和同事们创作了近百部反诈短视频，全网点击量突破百万。最让他欣慰的不是自己成了网红，而是辖区实实在在的变化。自从开展短视频宣传以来，这里再没有发生过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谢永刚：
1: 成为网红不是目的，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才是初心。骗术在不断翻新，我们的宣传也在跟着上节奏，多一个人看见，就可能少发生一起电信诈骗案件。
5: 大爷啊，最近有没有接过啥陌生电话？
6: 没有没有，我看你那个视频后陌生电话我都不接了。
5: 好，但是诈骗手段又翻新了，我还得给你看个视频啊。
6: 不接了不接了。
0: 每次走访回来，谢永刚都会把群众的反馈记在心上，诈骗手段在变，他的宣传形式也得跟着变。刚跟大爷告别，他就转身去找同事，因为心里又冒出了一个新点子。
1: 我准备把那个珊瑚颂改编一下，唱个反诈的歌曲，您觉得怎么样？
7: 好的呀，就在苞米地里拍，现在苞米长得好，大家肯定喜欢看。
0: 镜头前他是能唱能演寓教于乐的演员，镜头后他依然是那个风里来雨里去守护一方的戍边民警谢永刚。
1: 人们的审美水平也在慢慢提高，我们也在积极探索各种题材形式，现在在尝试和 AI 结合，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提高我们的视频质量，能用视频去提高大家的反诈意识，能保障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我们就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只要大家愿意看，我就会一直拍。

看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法治进行时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也期待大家继续来聆听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多少澎湃如海。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踏实阔干。一座故城，

0: 回眸，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新疆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新疆作协副主席熊红九做客节目，聊一聊新疆文学领域的最高奖项——天山文学奖的评选。我们一起来听。
3: 今天呢，在我们的现场，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文学大咖。那首先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是咱们新疆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新疆作协副主席熊红九老师。欢迎熊老师。
4: 好，各位观众好。
3: 这一位呢，是我们西北师范大学的教授、作家徐兆寿老师。
5: 大家好。
3: 欢迎二位老师啊。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奖项设立之后啊，真的是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很多的网友啊也是充满了期待，哎，觉得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奖，也充满了好奇。所以在我们开始访谈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网友们的留言，看看大家伙是什么样一个反应啊。
6: 首届天山文学奖是怎么诞生的？
3: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也特别好奇啊。天山文学奖就像是一个神秘的礼物一样，突然的就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那么它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呢？
4: 我们一直设立的呢有天山文艺奖，其中文学类是作为文艺奖的一个小项。今年年初的时候，在自治区啊召开两会，刘亮程先生呢，在这个两会上呢，他就提出来了这个天山文学奖的这个创意、这个想法。那么当场就这个得到了很多委员的认可，就确定了设立天山文学奖，并且呢要这个把它评出来，
5: 就觉得对。

0: 新疆来讲，可能整个世界都在关注。所以这个奖项的设立，我觉得不仅仅是限于新疆。
1: 这个奖项的设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对于咱们新疆文学领域的发展的一种认可和一种见证和一个正向的反馈哈。
2: 我觉得这个奖项对推动全疆文学事业发展，甚至是推动全国作家关注新疆的作家来把视野把笔触这个呈现我们发展呈现我们祥和的新疆，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 那关于咱们新疆文学历史的发展，我相信其实徐教授应该作为咱们西部文学的算是领军人物啊，应该对于咱们新疆的文学的整个的发展历史也非常的有自己的认识和了解。
0: 从历史上来看，我们新疆这个地方在唐代和整个河西走廊形成了一个边塞诗的一个传统。
3: 是的，
0: 这个传统实际上后来就形成了80年代的新边塞诗，
2: 啊，
0: 你看就出现了，它这个历史有呼应，其实跟这个地方是有关系的。建国以后，对这个文学的各方面的这种建设越来越快，同时有很多内地的作家、诗人来支援、开发、书写边疆，那么就出现了王蒙啊等等，后来我们出现了张德义、杨牧、周涛等等这些大诗人，对，你像这些都是影响整个时代风涌的大诗人。改革开放以来，又有一批这个作家诗人来到这个地方，但是同时内地也产生一批作家走出去或者驻扎在新疆，但是他都是书写新疆，所以新疆给人感觉它是个活的，不断的有新的力量，
2: 全国各地的作家们关注这片土地。
0: 你像刘亮程啊，这些他是就是在新疆生长起来的，他就写新疆的这个地理风貌一草一木对他的生命的影响，因为他融在其中，他写的也是不一样的。那少数民族的作家，我尽管关注的不是太多，但是看到一些以后啊，像这次我们评的有一个他人的购货，这个作家是
1: 阿拉奇老师的，
0: 对，他这个作家那个语言鲜活的，
2: 所以他也呈现出来了多民族之间相互融合以后所诞生出来的一种美妙的语言，
0: 美妙的，正是美妙的语言。
2: 所以新疆的这个文学，它的很多独特性，作家的语言的独特性，作家站在多民族角度来审视这一块土地，审视人民的生活的独特性，所以都给咱们内地作家带来了很多的启发和启示。
1: 新疆的文学其实也有就是中华文化的一种传承与发展的这个意义在它的里面。
4: 对对对，
0: 你看我们如果看古老的那些典籍里头经常在提到新疆这个地方，最早的我们笔记体小说《山海经》里边讲的西王母、昆仑山，是吧？等等这些地方都在这，《史记》里头的罗布泊、燕泽啊等等，全在描写这个。张骞描写述的很多地方都在这个地方。
4: 是的，
0: 那就说明什么呢？它很早就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另外一个是中国的作家始终在书写的地方。从这个角度来讲，江内江外一直在书写。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优秀的作品也是因为扎根于新疆这片沃土，可以说是一个作者的一个宝库吧，因为有太多可以写的东西了。说到这个天山文学奖也好，还是说到新疆这块地方啊也好，我相信也是对于国内外的作家们也是充满了吸引力。
2: 咱们这个天山文学奖它具有一种包容性、开放性。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设立奖项的时候就不局限在新疆的作家，所以面向全国甚至面向全球啊，国外的作家只要反映新疆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参加来天山文学奖来参评。所以也体现了天山文学奖就像我们新疆大地一样，是一个打开的、包容的。
0: 所以天山文学奖的设立，它对今天整个新疆疆内疆外可能写新疆的作家不仅是一个促进的这么一个作用，召唤很多作家重新书写新疆，当然他会写出更不一样的新疆。
2: 对，你像咱们这一次这个申报的180多部作品， 就有60多部是这个江外的作者，涉及到20多个省，所以可以说是咱们新疆的天山文学奖在全国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一部分作家因为邮寄的方式可能还没有到，晚到了几天，结果都打电话来询问收到的东西了没有。
0: 我甚至觉得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奖项，其实很多作家诗人能不能拿到这个奖项可能也无所谓，但是他就会神游新疆，会每年会来几次新疆，这种令人向往的氛围就有了。
2: 我记得印象深刻的有一个女诗人，她说有一次到南疆去，到一个景点，因为她出了一本诗集是写新疆的，结果到了景点去了以后，她说你看我都写了新疆这么多诗歌，你们还让我买票吗？然后那个开门的说，那你拿来我看一下。她刚好带了一本诗集，打开给那个朗读了一段，说你可以免票了。就通过这些细节可以看出来，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内地优秀的作家愿意去这个行走新疆，表达新疆。
1: 有了这个奖，我觉得确实应该算是应运而生。
2: 所有表现新疆的任何题材，小说、诗歌、散文、儿童文学、报告文学，都可以申报，所以它是一个打开的，啊，没有限定在某一个区域，所以这也促使我们各种题材的作家、各民族的作家、各省份的作家，只要你热爱新疆，想展现新疆，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奖项。
0: 对。
1: 看我们这儿聊的有点入迷了哈。我们其实今天还有很多的网友的一些问题，我们还没来得及看，我们再来看一看网友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啊，网友说，专家大大，
3: 在评选首届天山文学奖的时候，有没有出现那种评委们争得面红耳赤，都觉得某部作品是自己的心头好的情况呀，就像球迷争论谁是最佳球员一样激烈呢？
1: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嘛，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们两位老师作为我们本次天山文学奖的这个评选的嘉宾，那你们有过这样的情况吗？或者说你们的评选标准又是什么样的？
2: 专家们之间对某一个作品都有不同的看法啊，有些是从语言上面、文艺上面，有些从它的时间上面、角度上面是否新，也产生了激烈的这个交流吧。然后最后，我们在经过争论以后，慢慢的，大家基本上达成一个共识，或者说在争论过程之中，谁也说服不了谁，那么我们就通过集体这个投票的方式啊，打出你自己认可的一票。
1: 徐老师，您评这个奖项的时候，您的评选标准是什么样的呢？
0: 写作首先是语言，
4: 对，
0: 语言打动不了我，不会再看下去了，
4: 是，
0: 这样我就会放弃，这是我的第一个标准。嗯，所以就是艺术性是第一个标准，艺术性之上，我们再看思想性，其实思想性高于艺术性，是吧？嗯，那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艺术性和思想性达到了统一？那当然是好作品。你比如说几个人，一个这个他人的篝火，这个作品就一看就非常喜欢，我觉得天哪，这个人的作品这么好，怎么过去我们就不知道，或者说过去我怎么没有看到，就感觉到很遗憾，所以就一定要把它说服别人，但是大家都认同，你看就不用说服。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白水台的这个
4: 叶尔克西，
0: 这个作家其实过去是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呢关注的少，这次一看语言也非常的好。
1: 在面对很多作品的时候，各位专家老师可能意见也会比较的统一，在比如说很优秀的这些作品的时候，
5: 很优秀的作品都比较统一。
0: 对，
2: 获奖作品江外比例占多少都没有，完全以作品的品质质量，那么小说占多少、散文占多少都没有考量，
4: 都没有，
2: 就是以他在整体的评审过程之中，评委对他的认可度，那么评委的认可度就是一个他的艺术性，一个他的思想性。
1: 其实能让我们看到就是咱们新疆文学界的一种未来的有生力量。
4: 对，
2: 通过这个文学奖的设立，让大家纷纷报名，让我们也从评选作品的过程之中发现一些文学的新人。一个是吉尔，他就生活在南疆，生活在库车，包括还有一个写散文的小七，他是生活在阿勒泰，所以这些作家就是突然一下子涌现出来，让人为之一喜。所以这些作家我们后来可能会更多的，我们作为新疆作协要关注他们，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如说去参加一些文学活动，去到更高级别的这个文学院，比如说鲁迅文学院去培训进修，让他们这种文学的才华在更好的这种生态之下开出更艳丽的花朵。
1: 嗯，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个天山文学奖给予这些新人更多的机会和平台，
0: 对，发现和扶持新人。
4: 对，
2: 咱们这个天山文学奖不但是吸引人，更重要的也是发现人。
1: 那在这次评选当中，其实可能很多人也会特别好奇，我们这一次评选的评委的构成是什么样的？
2: 我们为了体现这个天山文学奖的这种公平公正，这次呢也是采取了内外结合的方式。我们外就是通过中国作协，邀请到了我们参加过我们全国著名毛奖、卢奖的这些专家评委，这个你像13个人中，他们就占到了7个，占了一大半。那么同时呢，我们了解新疆本地的一些这个专家评委，那么占了6个人。
1: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评选嘉宾的一个构成，哎，也会让这个奖项的信服力变得更高。
2: 整个评奖的过程从最初的时候奖项的细则我们都在这个全网公布，所以全程我们都公证员监督，公平公正的评出每一部优秀作品。
1: 所以说我们的天山文学奖是一个非常公平公正公开的一个奖项，所以只要你拥有文采，只要你热爱新疆，只要你表达出我们的美好生活，就可以来参与，是不是？
2: 是是
1: 好，那我们这样，我们再来看一看网友们还有哪些问题哈。这个问题就比较实在了他说天山文学奖最高奖励是100万元，是不是要用这笔钱把最牛的作家和作品都吸引过来，让咱们这个奖一鸣惊人，成为文学界的武林盟主奖项？
2: 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除了这个奖项的设置，可能更多的是奖金的设置。大家看我们这一次这个对特别贡献奖设到了100万元，我想它是一个标志性的标杆性的这么一个旗帜，就是我们也期待着将来有更多的人来关注新疆，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描写新疆、投身新疆的这个文学事业上。
1: 那徐老师不仅是我们这一次的天山文学奖的一个评奖的嘉宾，同时也以前担任过咱们茅盾文学奖的评奖的嘉宾哈。那在您看来，像这样一个奖项的设立，会不会也是充满了吸引力呢？
0: 那当然，它就不仅仅是奖金的问题，它就是一个作家价值的被认可的问题。所以这对作家来讲就非常的重要，那么奖金就变成其次的。我也听说很好几个作家说，哎呦，我要去参加，我可以把奖金贡献出去。那说明他看重的并不是奖金，他看重的依然是这样一个文学的理想。新疆它就是一个充满了艺术氛围的一个地方，那么文学就是文化最最鲜活的、最有灵魂的一部分。
1: 那其实在这儿我就很好奇，我们刚刚讲到了过去的发展的历史和现在的评奖的标准，那二位对于天山文学奖未来的发展和这些作家和作品又有什么样的期待和要求呢？
2: 这咱们天山文学奖呢是每2年评一次，那么我们想第二届甚至后面几届，通过这个第一届的这种影响力，一定会激发出更多的关注新疆的作家。这个奖项也许是一个孵化器，
5: 对天山文学奖来说它是一个起点，
2: 不光是促进这个我们新疆本土的作家去潜心创作，也会吸引更多走出去的作家，把自己的这个优秀的文学作品写好创造出来，都有获奖的机会。
1: 通过这样的一个奖项，能够去通过它的影响力去成为一个文化的现象。
4: 对
1: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4: 是，
0: 我觉得新疆的作家还承担着一个非常伟大的使命，那就是说站在新疆看世界，我们能不能去从新疆出发，既写中国的又写国外的。我觉得未来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方面可以稍稍的突破一下，让新疆成为一个中心，让文学走遍世界。第二个就是新疆这个地方，我们能不能把几千年的这样个历史 进一步去挖掘。

0: 我去过南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埋在地下，我们有一天是不是要把它贡献给这个世界，让它重新来，不仅仅用疆，要用中华，用世界。那么这样的作品，我觉得我特别想看到。
1: 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这个天山文学奖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优秀的作品的出现。在两位老师的详细的介绍之下，大家伙儿对于我们的首届天山文学奖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我想啊，也只有在这样文化自信的时代，才会设立像天山文学奖这样的奖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窗口，让国内外都能够了解和认识咱们新疆。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理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5: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我的国，我的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治河不以山海远，千里携手心相连。30年来，东部的真情实意奔涌西部热土，从戈壁大漠到黄土高原，从峻岭深谷到雪域高原，一场场跨越山海的协作，唱响了携手共富的奋进交响，也书写了制度赋能的时代奇迹。下面请听由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携手多地市州及区县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的《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让我们一起聆听我们手拉手的双向奔赴，一起守望花开山海，一起刷新我们的山海朋友圈，一起点亮家乡更美的模样。
6: 从厦门到银川，飞行距离约2100公里，航程大约3个多小时。一头是八闽福地蜿蜒错落的苍翠，一头是塞北江南稻香鱼肥的苍茫。想感受地域差异，单机票价不过500-600元。但有一群人像不知疲倦的燕子，在这条航线上往返奔波，衔泥筑巢，就是为了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筑起新家。一张张普通的登机牌承载着跨越30载的山海情缘。今天 我们就要通过一位支教老师的故事，走进西北娃娃的歌声里，去欣赏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东西协作共谱新篇的时代画卷。
2: 2025年8月5号，就是我们来的时候坐的这架班机，当时我们还有两个团队，30几个，包括支一、支教、经济口的、政府的。因为这张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这是一个人生的契机吧，也是新的体验，所以我就把它留下来了。
6: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福建支教团队宿舍里，音乐教师苏静思拿出了一张始终珍藏的飞机票，它承载的是30年来东西部协作最坚韧的文化纽带。苏静思是厦门市槟榔小学音乐教师，2025年8月，带着闽南童谣的曲谱走进了宁夏银川市闽宁镇第二小学的音乐教室。他的行囊里没有课本之外的教辅材料，却装着最温暖的文化接力。
2: 就是当时几年前的那部《山海情》连续剧嘛，剧中的那些娃娃稚的纯真的眼神让我动容，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说，哎呀，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到闽宁镇来支教。
7: 有好几个支教点啊，比如说
2: 新疆、西藏，还有重庆万州4个地方，
7: 我就选择了闽宁镇。然后呢，因为我知道呢，闽宁镇呢，它跟我们福建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特别是我们厦门是思明区，作为我们这个对口帮扶的一个非常大，厦门的很大的一个区，所以我就报名了到闽宁镇来。
6: 始于1994年的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历经30载接续奋斗，跨越2000公里山海阻隔，创造了东西部对口协作的闽宁模式，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为全球减贫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30年中，从单向的物质帮扶到双向的文化交融，从干部援建、资金输血到教育铸魂、文化润心，一张机票的距离丈量着山与海之间从帮扶到奔赴的跨越。
2: 咱们这的宁夏的娃娃就是少一点，就是自信心，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打开他们的音乐视野，提供他们有这种上台表演的机会。就像我们闽南童谣吧，我都会有排一些什么舞台剧啊，课堂上的这种小品啊，就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表演，那他们就胆子会越来越大。
6: 苏静思初到闽宁镇第二小学时，发现这里的孩子多数都不太自信，他就在授课教学中给予他们更多关心。他用沙茶面、功夫茶等闽南特色的评价给孩子们暖心的鼓励，小红包上写着鼓励的话，沙茶面鼓励探索，功夫茶鼓励勇敢。
8: 说写厉害，
9: 写饼又厉害，
8: 说写厉害，
9: 写饼又厉害。
7: 我就有鼓励他们回去呢，要跟爸爸妈妈交流一下，甚至教爸爸妈妈说，我们闽南社团的一个娃娃，他回去还教了他的爷爷唱闽南童谣。他的奶奶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他说娃娃很喜欢我的闽南童谣课，然后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很荣幸。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这种隔阂或者是陌生感，就觉得就是像一家人一样，真的让。

0: 我感受到这种米宁一家亲的这种感觉，非常的浓厚。
1: 哥哥问问好，
2: 哥问问好，
1: 我要跟观音走，
2: 我要跟观音走，
1: 还我几个拍立走，
2: 啥？
1: 还我几个拍立走，
2: 还我几个。
3: 这首童谣叫《羊仔喃》。在西北的黄土地上，一位从未离开过家乡的老人轻声哼唱着来自2000多公里外的闽南童谣。旁边他的小孙女儿马燕妮拍着手，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马燕妮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他独自一人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自从加入了闽宁童谣社团，家里就像多了一束光。爷爷见到苏静思时，会拉着他的手说，咱们口音不一样，但歌里那份心是一样的。这份一样的心，正在跨越山海，生长出更绵长的根系。苏静思临行前，厦门市槟榔小学的孩子们塞给他一叠信，对他说，苏老师，请帮我们把信交给宁夏的小朋友。在闽宁镇第二小学一间教室的墙上，有一张中国地图，苏景思用红线把厦门和银川连了起来。孩子们路过时，总要停下来看一看。那条红线，它牵起了山海间携手前行的情感。2025年国庆前夕，两地的孩子们制作了一则视频信。厦门的环岛路与闽宁的枣树林在书信中相遇，鼓浪屿的琴声与贺兰山的风在视频里共鸣。
0: 虽然呢相隔2300多公里，但是因为书信，他们的心呢拉近了，互相说说小心思，然后呢结成好朋友。像这一次呢，厦门市槟榔小学的娃娃呢就捐了书给这边闽宁二小的娃娃们，就很好的促进了两地的这种情感交流，甚至呢是形成了一种文化交流。我相信呢娃娃们长大以后呢，对彼此的家乡肯定是有一种向往的。闽宁镇的娃娃呢会向往我们厦门，厦门的娃娃呢会想念这个在闽宁镇的好朋友，相信他们肯定会互相往来。

0: 文化的种子一旦播下，便有自己的生长逻辑。苏静思把闽南童谣《雨夜花》和《宁夏花儿》《眼泪花儿把心淹了》带到了木兰小学和五河小学，娃娃们在山海民歌作品的对比赏析中理解了多元文化的差异，更增加了对本土文化的自信。
1: 三四，不要越来越快，换一二三四五六。
0: 苏静思还大胆尝试把闽南拍胸舞的带劲儿、提线木偶的诙谐与宁夏民族舞蹈融合起来，编成一支大家都能跳的广场舞。旋律选自闽南传唱的《欢喜就好》，步伐简单易学。第一次在操场教孩子们跳时，围观的学生比跳舞的还多。当广场舞从校园跳到了小镇公园，苏静思意外收获了当地老乡最朴实的热情。功夫茶混着八宝茶香，闽南温情碰着西北热忱，支教老师从客人变成了亲人。
2: 像这个我在编创这个广场舞哈，广场舞主要就是设计的一个闽南的非遗项目，一个提线木偶嘛，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拍胸舞，就是在我们闽南算这两种文化相对来说就是历史比较悠久的，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宁夏的一些民族舞蹈动作融汇一下，然后我的所有的教学班都教给他们跳，回去的话还教给他们的这种爸爸妈妈看，教给他们爸爸妈妈跳。我问了他们说，我爸爸都说我很厉害。

0: 苏静思带领的闽宁镇第二小学闽南童谣社团与厦门市槟榔小学的陈星弦乐团开展了云端奏唱互动。宁夏民歌《眼泪花儿把心淹了》《花儿与少年》，闽南语童谣《天黑黑》，闽南语民谣《雨夜花》，在大漠与海岸之间，通过一根网线同频共振。30年间，闽宁协作开启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对口之缘。30年后，这场协作早已超越了经济的帮扶，在文化基因的层面深度互鉴。原本半年的服务期，苏静思又申请了第二期。他说，他想给刚来时在地图上画出的那条从厦门到闽宁的红线绘就更多的颜色。如今，在两地孩子们的歌声和书信中，在课堂上，在跨越千里的云端连线里，那条细线正在慢慢变成了一条彩虹。
1: 我希望通过这次的支教呢，让这个宁夏的娃娃们了解福建不单只是有大海和茶叶它更有呢活泼欢快的闽南童谣闽宁协作呢不光只是这个物质上的帮扶，更是文化上的交融。我希望更多的文化使者呢能够来到宁夏也希望宁夏的文化能够走进福建，实现真正的双向奔赴山海相连，文化相融，这才是闽宁协作最深远的意义吧。然后呢，为实现闽宁一家亲添砖加瓦。
0: 山海携手，幸福花开。这朵花是产业协作的致富之花，是生态治理的文明之花，是立德树人的育才之花，更是各族儿女绽放的团结之花。从单向帮扶到互利共赢，从物质书写到文化造血，从干部援建到民心相通，30年来，一朵朵协作之花在山与海之间次第绽放，见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温暖的底色。
2: 我觉得太有意义了。我真的来到闽宁镇以后，我都很感动，我都觉得说，然后这30年福建跟宁夏从物质上到这个精神上到文化上都不断的在进行交流和就是互帮互助嘛。对，我觉得这种打破地区的这种局限性，让这种资源能够平衡不管是物质资源也好，文化资源也好，对，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就是能够就好像一家人谁需要帮助我们就帮助他，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就是齐心协力，然后就让我感觉就是这种叫做民族融合，互帮互助，就像石榴籽一样牢牢地攥在一起。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5: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 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5: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5: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5: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5: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5: 新期待，
0: 2026
5: 邀你共赴新城。
6: 好了，各位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我的国我的家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也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师大西路北往南方向，从新一路到八洲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土坞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上沙河立交桥到河滩快速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南往北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机场高速东往西方向，小地窝铺立交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0: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动，预备，起！一。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响铃。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呢，进入到今天的营养餐桌专栏，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老年人的膳食营养。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均衡营养、科学饮食有助于保持健康的状态，并且能够延缓衰老，减少老年综合症。那不少老年人呢，存在一个现状，就是肉蛋奶都吃够了，但是蛋白质还不足，这是为什么呢？老年人又应该如何正确的吃粗粮？对于牙口不好的老人来说，煮软烧烂的加工方法会不会破坏这个营养素？那接下来我们邀请新疆临床营养研究所所长、新疆营养学会副理事长、自治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教老年朋友吃对一日三餐。
5: 那首先啊，我想告诉大家，可能这个肉蛋奶的加工啊，或者是搭配啊，可能会出问题了啊。比如说你的肉蛋奶没有把它从化学的角度把它降解，那我这样说的意思大家一定要记住，你不是把肉啊帮它弄碎了就完了，最好呢是要把它加热水解啊，煮很长时间它才能容易吸收啊。大家要注意，煮很长时间和你把它给剁碎了是两件事，剁碎了只是物理变化，而把它煮的时间长，就是水解了以后它的生物降解度高了，那么它就容易吸收了。那尤其您盯着的那个指标就是蛋白，它老是长不上去，是不是啊？那另外的话，你又天天给它吃肉蛋奶，那这个时候就出来一个第一个问题，我就想告诉你，烹饪方式不对啊，加工方式不对，最后呢没消化没吸收，这是非常常见的啊。那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有很多食物相互之间是影响的。比如说我们吃鸡蛋的时候，如果蛋清没有煮熟，就是蛋清是透明的，汤啊或者面呀、放在碗里，然后往里卧了个蛋，最后那个蛋清是透明的。这个蛋清啊，大家记住，蛋黄可以吃这种软的啊，我们叫糖心蛋，很好，但是蛋清一定要变白，就什么意思？它要把它凝固或者是变性，因为蛋清当中有两个物质啊，一个叫做抗衣蛋白酶，一个叫做抗生物素酶，这两个酶都是有毒的。那怎么有毒呢？它会比如说我们原来有一些营养不良的孩子啊，会吃完鸡蛋以后放很臭的屁，其实就是这个蛋清没有煮熟。那么抗衣蛋白酶可以把食物中所有的蛋白来妨碍它的吸收，那这个时候大家就明白了，

0: 鞣酸蛋白之类的东西，那就时间长了，这种酸涩的食物就会在胃里边形成一些石头。这个石头啊，我们做胃镜的时候，你问那个大夫，他都替你已经把它拽出来了。为什么？它叫柿石。柿大家知道写的就是木字旁一个陈氏的柿，这就是说柿子特别涩。然后呢，你吃柿子的时候，你又吃了肉啊、蛋呀、奶呀，这个时候对不起，它就变成石头不出来了。那这种情况还严重的影响消化和吸收的功能。那这是第二种事情。第三种事情就是我们可能啊营养也吸收进去了，但是这个老年人有一个长期的慢性炎症你不知道，比如说他可能牙龈炎啊、食道炎、胃炎，或者女的呢还有可能阴道炎、尿路感染等等的，这些炎症都会导致我们血管的通透性增加，那于是就会出现什么呢？白蛋白从血管漏到我们的第三间隙了。那这种长期的这种表现的话，甚至还有的老人会出现一个加号左右的这种白蛋白啊、尿蛋白。那么因此我们说这种炎症体质白蛋白你再吃它也升不起来的原因是蛋白没有到有用的地方去，比如说血液循环里边。那么因此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对这个老人进行一些炎症的治理，比如说看看他到底牙坏了呢，还是哪个地方有炎症，还是胃里边有炎症，我们把这个原发的炎症治好了，哎，它白蛋白自己就升起来了啊、哦！那不是说吃的不够，而是它那漏的太多啊、哦！那这就是第三个原因。那么除此以外，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原因，但是我们现在讲给大家的就这三个原因是比较主要的问题。那这也是我们在整个膳食过程中说明管理的不细啊，同时的话呢，一些烹饪的知识不太懂，那么才出现了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1: 嗯，这一日三餐当中啊，充满着人间烟火味，而且也包含着我们满满的幸福感。但与此同时，它大有学问，不是说吃了我们身体就能够吸收，食物和食物之间的组合也特别的重要。我们继续刷新微信后台，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说：“范主任您好，我们家老人呢有这个糖尿病，自从这个血糖高查出糖尿病之后，一天三顿饭里面顿顿有粗粮，吃的有点多，这是不是也不太合适？我有点担心了。”
0: 对，这是一个大误区啊，就是很多人说啊，粗粮才有营养，我觉得这个话呢就很不科学，因为大家都知道啊，细粮或者说我们的主粮，它的主要的目的有三个，第一就是营养很全面，比如说它都是很好的种子。我们说单一吃粮食是可以活下去的，但是我如果单一给你吃肉的话，我们或者单一的吃奶油的话，这些是活不了的。那么大家这样就明白了，就是其他的食物都是一部分，但是粮食是全面的营养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粗粮和细粮的区别，其实主要的在于它的这个纤维，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呢，就是多糖或者说它里面的淀粉是支链淀粉多还是直链淀粉多。那也就是说越是直链淀粉多好消化好吸收，但是它的这个对血糖的影响稍微大了一点，但是呢我们说它吃起来的口感是很舒服的啊，营养素也是全的。那么粗粮呢，一般我们说粗粮和杂粮呀放在一起，那么它大概的来说里边的支链淀粉比较多，于是呢它就会出现血糖的升高慢一点，那么另外的话呢它吸收起来就差一点。另外粗杂粮的营养价值要比我们说的主粮或者说大米和小麦吧要差一点啊、哦，那么这样子才能正确的来认识粗杂粮的作用。那么因此我们对于瘦的老人，尤其是不管你有没有糖尿病，如果这个老人营养不良偏瘦，对吧，那我们还是希望他吸收率要高，消化容易，同时的话呢营养全面。那这样的话主粮的角色要比杂粮好，比粗粮好。但是你要是胖的要想减点肥，同时血糖有点高，另外的话呢确实你的血糖血脂啊或者是吸收的营养这个比较多啊，这个时候你又降不下来食物，那我们就更容易让饱腹感强一点，消化难消化一点，然后血糖升高的慢一点，这样的一些粗杂粮其实让你减肥，让你降血脂，让你呢把血糖不要升得太快，那这个是营养治疗或者食疗的一部分，那么并不是说它的营养价值就更高了。那因此首先我想把这位听众朋友啊，我想让你自己先诊断一下，有糖尿病的老人是现在胖还是瘦啊。那如果说他在控制血糖和吸收营养方面 那么我们优先的，大家一定要记住是什么呢？是吸收营养啊。

0: 那营养够了的情况下，如果血糖偏高，我们用药物来控制，那这就是药物和食物搭配的良好的这种结局啊。就是如果你为了控制血糖少用药物，同时血糖呢带来的这个烦恼不但多，而且呢吃下去的饭不消化不吸收的话，实际上是更多老人的困扰。那么老人大家都知道，由于这个牙齿也好还是消化系统都在衰老，那么因此对大部分的食物它的消化吸收能力是减退的。如果在这种时候你盲目的说，哎，粗粮好，咱们来吃点苞谷面，吃点这个高粱米，哎呀，我说个难听话，70年代我们小时候吃到这些食物的时候很伤心的啊，因为真的不好吃，而且我们那时候都很瘦，原因就是营养价值怎么样不高，另外一个呢消化吸收的差。那这些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弄错了啊，就我们其实还是要优先营养好不好，然后再说你的那个应该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还是快一点还是慢一点。同时治疗疾病主要用药物，你不要去迷信，就是说啊，我用了这个杂粮粗粮，我的血糖就不要吃药了。那这个是对我们这个糖尿病治疗是很不利的一件事情。那么最后长期的结果就是损害老人的健康。
1: 这个也是要特别提示这位朋友，包括是有相同问题的朋友啊。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导播提示，有一位高先生打进了热线，我们来听听高先生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好，高先生。
2: 哎，你好，你好。
1: 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咨询，请讲。
2: 我现在我光有几的瘦，现在原来是56斤，现在嘛，我现在79。现在原来有56，又现在有个54，现在有个41斤。现在就
0: 是还是公斤啊？可这位老人是斤还是公斤？您说的？
2: 我说的那时候是公斤啊，我新疆咱们的新疆都是公斤啊，56斤，
0: 56公斤，好的，
2: 56到54，现在只有41公斤。
0: 哎呦，那不行了，41太瘦了。您的身高是多少？
2: 身高是1米54、55。
0: 啊，1米55的标准体重大概在50公斤，也就是说你对50公斤以下就是偏瘦了，尤其是在40公斤左右，大概就比正常体重要，低了20%以上了。那么因此，我们强烈的希望啊，你把体重要提高，您的体重应该在50多公斤就好一点了。
2: 对，
1: 我们导播刚才记录了，说高先生您还这个肠胃不太好，而且牙口也不太好。
2: 是的。
0: 您现在在吃饭上有什么困难吗？
2: 吃饭嘛，你，我现在那个镶的牙，反正也不好咬菜。
0: 哦。
2: 现在我呀，这个地方问题现在光瘦，光血，我血压。才55，高压199，95。
0: 95到50。
2: 55。心脏跳71。
0: 71。
2: 现在量的。
0: 没有糖尿病吧？
2: 糖尿病没有，高血压还更没有了。我也没糖尿病，也没
0: 高血压。
2: 现在就是这样，咋弄的？我去。
0: 好的，您有人帮您生活做饭吗？
2: 有啊。
0: 好的，那你就告诉这个做饭的人啊，把这个肉啊，你帮听着啊，就是我们给你教一个办法，就是把那个牛腱子肉啊，一次做2公斤，2公斤牛腱子肉呢，要把它呢，就是加5种调料啊，比如说生姜、这个桂皮、还有大料、还有花椒、还有荜拔，这么5个调料呢，放进去以后，那么把它炖多久呢？炖成8到12个小时，慢慢的炖，那么这个就变成肉冻子了。您肯定知道这个意思啊。那么把它分成10份，每天就相当于有200克的这个牛腱子肉变成的冻子。那这个冻子呢怎么吃呢？你可以夏天的话，你直接切成冻子，加点什么蒜呀、醋呀也可以。如果是平时的话，你可以把它拌在馅子里边做饺子呀、馄饨。也可以下面调的时候放在汤里，也可以做粥的时候熬成肉冻粥。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蛋白200克的牛腱子肉就可以每天让你在食物当中啊吸收进去，因为它已经被煮成短肽了啊。那这种情况下呢，不太容易浪费掉。那所以的话呢，你就很快会在一些像

0: 开一下，他如果觉得也同意，那么你就把这个五草汤呢每天两次喝半个月，然后你再查查血糖，如果降下来的话，那么就说明你真的是炎症可能是比较重的一个体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进一步的能够把你的血糖管制好，那么也许呢因为你一辈子都没有胖过嘛，是吧，那我们现在主要的糖尿病患者还是以胖为主的，那我们来试图看一下有没有可能把糖尿病给你控制得更理想，好吧。
1: 嗯，秦女士
2: 啊，
1: 好，那给您的解答就先到这儿了啊。由于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如果说对于刚才范主任说的这个方子没有记清楚的话，那么在稍后可以继续拨打这路热线，我们的工作人员来为您进行详细的这个记录。那因这位朋友留言说，主任刚说的牛腱子炖多久时间没有听清楚，能再说一下吗？不能吃牛肉，其他肉可以吗？还有一位网友在下面帮他回复了啊，说炖12到24小时。是其他的这个肉啊，它的这个问题范主任来解答一下。
0: 好的，我来解答一下啊。大概呢我们对于一般的蛋白质的时间呢，大概在6小时左右就可以降低到这个我们说肽的程度啊。但是牛腱子肉不一样，因为它比较结实嘛，牛肉比较老，那这个时候但是它好处是什么呢？牛腱子肉它能容易帮助老人恢复体力啊，大家注意它对身增肌的作用要比羊肉啊或者其他的肉呢更容易一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牛腱子肉里的脂肪不多，但像这个其他的肉啊，这个脂肪相对比较多。比如说羊肉的话，里头的现在的羊油，大家看了，你去买一个羊，可能1/3都是油，它增肥嘛，是吧？那其他的像猪啊，或者是其他动物，可能含的脂肪量更多了啊。这个呢就不便于老年人食用。那当然你说我就是不能吃牛肉过敏，那就换吧。那么我们另外一些更容易做到的，大家注意啊，就是更容易做到的，比如说我们在病后康复，我们就用什么来用乌鸡和这个比如说甲鱼啊或者其他的这种鲤鱼啊都可以。我干脆呢就是把它炖3到6个小时以后，把里边的骨头渣子全捞掉，然后剩下的呢就是这种乌鸡的冻子或者是这种鱼冻子啊，这也是可以的，但是它对肌肉的能力恢复没有那么强。这些数据呢都是从比如说健身房咱们对一些这种生增肌的作用看啊，这几种肉的话呢相对来说牛腱子肉更好一点。那如果吃不了，你也可以吃别的肉，时间大家记住不是24小时，大概是我们的经验啊是在这个8个小时到12个小时左右啊，也就是说你晚上炖完了以后你把它开成那种很小的这种焖锅模式，是吧，它到第二天早晨可能就可以放起来了，把它分成12份，然后呢再每天拿出一份用啊，这样的一个问题。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再次代表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感谢范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健康的知识。
0: 好的，再见，祝大家健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3: 我是主持人清晨。
4: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6: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7: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8: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9: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4: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3: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玲。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5: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3: 2026年的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那吸烟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影响？如何正确戒烟？下面我们邀请自治区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陶静一起来聊一聊控烟这个话题。陶主任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新疆名医堂的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
3: 吸烟会对于身体健康造成哪些方面的影响？
6: 那说到吸烟到底有哪些危害，那我们想先说一说烟草烟雾。那烟草的每片烟雾中都含有几千种的化学物质，以及几百种的有害物质。那我们说致癌物质就高达了69种。那烟民朋友们他在吸烟的过程中，烟草中的这些物质就会作用于人体的各个器官系统，那继而会引起相关的一些疾病。那这些疾病呢，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就是我们常说的癌症，第二类呢是慢性病。那癌症呢，它是以肺癌为首的这种全身的多个器官系统的癌症。那就是说在这个烟草吸入的过程中，那首先它会经过我们的呼吸道因此可能会导致口腔癌、喉癌、肺癌等等。那接下来它在烟草的排泄的途径中，那甚至会造成膀胱癌这种和烟草有关系的这种疾病。那我们说第二类的慢性病呢，那主要是指一些常见的，比如说慢性阻塞性肺病，在冬天总有一些咳痰喘的那样一些的患者。那其中我们还包括冠心病、脑卒中。那研究就发现烟草呢几乎可以损伤人体所有的器官和系统。所以我们说啊，不是每个人吸烟都会得病，但是平均有两个人吸烟将来就会有一个人死于烟草。那因为每个人他个体的这个各个器官会有薄弱的部位，那有的人可能体现在肺上，有的人可能体现在心上。那不同的人呢，他最终所患的吸烟相关疾病也是不一样的。吸烟有那么多的危害，那在公共场所吸烟，你首先呢是危害到了自己的健康，另外呢如果是在室内有顶的这种环境下吸烟的话，就会产生二手烟。这个二手烟呢，你在自己吸食烟之后又吸食了自己所造成的这种二手烟，那这是不是又增加了一层附加的危害？那另外呢，如果在公共场所吸烟的话，那因为公共场所可能会有很多人，那么如果假说在公共场所有100个人，您吸烟的话，那其他的99个人可能就会吸食到您制造的这种二手烟。那这99个人中，他一定有一些人是对这种烟草中的有害物质易感的我们说是易感的。那还有一些人呢是不易感的，但是易感的人那将来就非常有可能患上那和二手烟相关的这种肺癌呀、冠心病呀、乳腺癌呀等等这一系列的这种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疾病。那所以我们说这个二手烟的危害面是非常广的，而且涉及的人数非常多。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强调，那如果您在控制不了自己吸烟的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一定要到室外，到那种没有顶的地方去吸烟。其实呢这样怎么说，它其实也是一种道德问题。现在经常流传一种说法，那就是什么吸烟见修养。那您怎么吸烟您就是怎么样一个人。那如果您在公共场合吸烟非常不注意的话，那别人也会向您投去一种异样的那种眼光，对吧？所以呢我想在这里也呼吁大家，那我们都要向在公共场所吸烟说不， 对吧？
3: 对，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李女士在留言了，说到抽烟这件事儿，我特别的痛恨，因为我们家里面就有一个老烟民，每天家里面都是烟雾缭绕，我觉得我的身体都跟着不是特别好了。其实不仅是要在公共场所，如果说我们足够爱自己的家人，对家人负责，在家中都要做到尽可能的不去抽烟啊。我这里也有一组数字想来跟大家分享，这组数字呢量化了吸烟的后果。数据当中显示说，每10秒当中全球就会有一人是死于香烟之手的。那么吸烟者的这个死亡率比非吸烟者高出了2.5倍。你吐一口烟就等于吐出了250种有毒物，其中呢69种是致癌物。那在这么多吸烟的人当中呢，在我们国家有7.4亿个被动吸烟者，他们可能是吸烟者亲近的伴侣、孩子或者是父母。当我们进行劝

0: 劝阻的时候，可能会吸烟的人会觉得不耐烦，会说：“哎，你看那谁谁谁吸烟，照样活了很这个活到90多岁了。”其实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幸存者偏差导致的这个错觉，所以提示大家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早吸烟您早受益，您的家人也是跟着一起早受益。那么在吸烟、控烟，包括心血管健康方面有问题，都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热线可以拨通9605111转1号键，微信公众平台呢可以搜索 XJ961961 文字语音我们都可以收到。陶主任，当说到吸烟的众多伤害当中，可能大家普遍比较认知的是吸烟伤肺，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吸烟其实对于心的伤害也特别大，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吸烟会对心血管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1: 那目前吸烟对心血管会造成很多不同的影响。那首先呢，我们说吸烟和心血管疾病有很大的关系。那吸烟呢，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心血管疾病的一个主要危险因素。那我们烟雾中呢，它最常见的一个成分就是尼古丁，对吧？
0: 嗯。
1: 那这个尼古丁呢，它是可以直接作用到我们心脏血管的。
0: 嗯。
1: 它是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主要危险因素，而且呢，它可以造成这个患者的这个血脂的变化，那以及血小板功能的异常和血液流变的这种异常。那它可以降低我们人体这种好的这种高密度脂蛋白的这种水平，同时呢，它可以进一步的损害患者的这个血管内皮功能，那让胆固醇进一步的升高，那因此呢，就会造成我们这种周围血管以及冠状动脉的收缩，冠状动脉这种异常收缩呢，会使管壁的变厚，那管腔变狭窄，那我们这个时候心脏可能就出现心肌缺血了，那患者就会出现这种胸闷、胸疼这种不舒服。那另外呢，这个尼古丁呢，它还可以让血小板发生聚集，那在烟雾中呢，同样还有一氧化氮。那这个一氧化氮它和血小板血红蛋白结合以后，会形成碳氧的血红蛋白，那它会引起人体的这种红细胞的这种携带的能力，那进一步的造成心肌缺血，加重了这种心绞痛，或者是有可能还会造成心梗的这种发生。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是吸烟对血脂以及血管内皮功能的一些损伤。那还有呢，吸烟还会造成患者的这种血压的升高。它可以引起正常血压者血压升高，以及会兴奋状态会造成这种我们这种烟民的这种心率的加快。是这样的。
0: 您听一听，这个只是对于一个器官的这个损伤就有这么多的这个危害，包括它是对于全身都有伤害的。所以呢，吸烟真的是一件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反复劝大家，吸烟的同志要首先您要做一个不在公共场所尽可能避免在家中吸烟的人。除此之外呢，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的去戒烟，减少自己对自己的这个伤害。那么在您接诊的这些患者当中，由于吸烟引发的心血管疾病占比大概是多少？
1: 怎么说呢，占比非常高。因为我们平时在临床上见到的像我们心血管疾病，因为它有这种性别的差异，那男性是明显多于女性的，而且在男性患者中吸烟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0: 对
1: 啊，有在70%-80%的水平上。那女性的患者她虽然不吸烟，但是我们也没有做过相应的研究啊，那也没有去具体的问她有没有吸食二手烟。这个就不太好评价。但是这个吸烟是心血管疾病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0: 那如果说主要是由于吸烟导致的这个心血管疾病，在治疗的时候和非吸烟者在方案的选择上面有没有不同？
1: 那如果遇到这种吸烟的患者，那我们首先呢就是要告诫他，那第一点就是要戒烟。我们对那种吸烟的患者到了我们医院以后，那我们有专门的护士会进行对他进行一个健康的宣教，那会告诉他那吸烟到底有哪些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益处坏处。什么时候戒烟，那也是就是说我们说什么时候戒烟，比如说我们是这样的，就是那患者肯定是在30到40岁之前，那整个心血管系统它本身就是条件比较好的。那在这个时候戒烟，在这之前戒烟，那可能这个烟草对于我们心血管系统造成的损害还不是非常的严重。那我们肯定是希望你越早去戒烟越好。但是对于那种已经吸了二三十四十年的那种老烟民，那我们也呼吁他，

0: 么时候戒烟都不算晚。那因为虽然它对你造成了一些伤害，但是呢，我们及时的克制它，然后及时的戒烟，那这些损害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恢复的可能性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说，戒烟刚开始戒烟，它会出现一个戒断效应。
1: 嗯，
0: 啊，这个戒断效应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戒烟第一周啊，那患者会就是烟民他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这种不舒服，那他的身体反应是最明显的。那当然这段日子也是最难熬的。那因为一个人他将自己形成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习惯突然戒掉，那肯定会出现一些明显的不舒服。那与此同时呢，他可能也会出现咳嗽变多呀，或者说晚上睡不着觉呀，经常精神状态非常差，经常失眠等等啊。那同时他因为这种情绪的波动，他也会变得比较激动，脾气变得比较暴躁。那处于烦躁状态下的时候呢，这时候他可能对烟的渴望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1: 嗯
0: 啊，那所以说我们烟民在前一周，在戒烟前一个星期啊，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他可能会在这个时间就会前功尽弃。
1: 您在这个科普健康知识的同时，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在走进节目来跟我们进行互动，说到戒烟这件事儿，确实是一件挺难的事儿，也是断断续续的。这样断断续续戒了又抽，戒了又抽，是不是对于健康的危害会更大一些？
0: 哎，是的，因为你这种不停的在复吸，其实对你的健康风险是更大的。
1: 非常感谢陶主任带来的精彩的分享。所以呢，这个戒烟啊，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因为吸烟不仅损伤的是您一个人的健康，对于周围吸二手烟、三手烟的人来说，都是一次又一次的损伤。
2: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呢，也和吸烟有关。那我们在探讨服药的忌口的问题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会倾向于关注饮食或饮酒方面的禁忌，那却忽略了药物加上烟草的危害。实际上在服药的过程当中，吸烟带来的危害也是不容忽视的。那么烟呢，轻则会让药失效，重则会产生严重的药物副作用。那为什么说服药期间不能吸烟呢？首先啊，因为香烟当中含有的尼古丁在进入我们的身体之后，会对肝脏当中的代谢酶系统产生影响。这个进程呢，主要产生两种影响。第一个呢，是减弱或失去药效，烟碱呢会加快肝脏分解药物的速度。服药的时候吸烟会导致血液中的药物浓度下降，影响药效。服药后的30分钟之内是尤其明显的，增加药物的不良反应，那就是第二个影响了。上述的过程呢，也会使药物代谢进程减慢，导致血液当中药物的有效浓度增加，大大的增加了药物的副作用。严格来说，服任何药物期间都不应该吸烟，因为有研究表明，服药前后半小时内吸烟，药物在血液当中的有效成分会大大降低，吸烟呢还会延迟胃内容物的排空时间，能够减慢药物的吸收。尤其是有几类的这个药物啊，如果说您在服用期间一定是要忌烟的啊，第一个就是解热镇痛药。吸烟呢，可能会使这个丙氧酚的代谢增加10%到20%，使这个其他的这个代谢呢增加40%，会降低镇痛的作用。另外，数据表明，服用这个右丙氯酚镇痛的这个患者，不吸烟者90%有效，吸烟者只有85%有效，并且有效率与吸烟量成反比。第二类呢，就是平喘药啊，支气管哮喘患者，在使用这个药物之后吸烟，药物的排泄速率比不吸烟者要快3倍，会导致疗效大大的降低。根据临床观察，即使戒烟3个月，也难以改变这一状况。因此呢，哮喘的患者无论用药与否，都应该立即戒烟。 再就是抗心绞痛的药，有吸烟史的心绞痛患者服用药物的时候，不仅血液浓度会明显下降，而且呢还可以使药物排泄速率加快，导致病情加重。而戒烟呢可以使心功能得到改善，心绞痛发作的次数减少。国外的资料表明，吸烟可以使冠心病患者发生心肌梗死的危险性增加28%到35%，因此呢，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都应该戒烟。还有呢，就是抗酸的药。消化性溃疡的患者在使用抗酸药的时候这个吸烟呢可能会使血管收缩，延迟胃部的排空时间，降低药物在小肠内的吸收速率，从而呢阻止溃疡的愈合。同时呢，吸烟会在夜间超常量分泌胃酸和胃蛋白酶等一些物质，增加溃疡的发病率。那还有包括像抗酸的药、降糖的药、避孕药等等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吸烟都是会影响这个药物并且给身体带来更多的副作用。一些研究还证实，吸烟者服用镇静催眠药安定，还有包括一些像这个抗凝药甘素等等，药物疗效都会不同程度的受到影响。因此呢，烟草当中的尼古丁对于中枢神经有兴奋的作用，会致使药物镇静作用减弱，而且吸烟越多，疗效越差。好了，各位朋友，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更多的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我是小林，也欢迎在稍后的时间继续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土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河滩快速路到 G216，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南往北方向，从 G216到河滩快速路辅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京中路辅路南往北方向，北京中路东二巷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2: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1: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3: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4: 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3: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1: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小玲。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朋友的关注。接下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全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今天夜间，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哈密市北部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天山北坡、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上述局部区域37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达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6月1号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哈密市北部等山区的局地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亳州、塔城地区南部等地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山区、东江的部分区域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区域37度以上，东江局地可达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达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2号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克州等地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山区、东江的部分区域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

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区域37度以上，东江局地可达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达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影响预报与风险预警提示。未来三天呢，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的局地森林、草原、城市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注意用火安全。一号白天到二号的夜间，北江、南江西部山区、东江等地风口风力较大，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需要防范风沙天气对设施、农业、交通运输、电力、旅游等的不利影响。再来了解到的是乌鲁木齐提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7度，风向风力3级。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1: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2: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3: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4: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金土地》节目，我是小玲。新疆风光啊，处处是惊喜。伊犁州特克斯县的深山里藏着秀美迷人的琼库什台村，广袤草原搭配上古朴的木屋，景致呢宛如画卷一般，让人满心都是向往。最近主持人唐学前就采访到了伊犁州特克斯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驻琼库什台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李胜。现在呢，我们一同去领略这座山野古村的悠然风情。
5: 最近呢，咱们旅游旺季哈也已经到来了。那琼库什台村的接待量啊，现在最多能够达到多少呀？
6: 我们现在平均每天的游客量大概在3000到4000左右。
5: 嗯，这个相比往年来讲的情况之下，是高了呢，还是低了呢？
6: 从今年的天气的转暖情况来看呢，今年的游客数量呢，比去年明显的有所上升。
5: 嗯，就是说咱们琼库什台村特别的吸引大家哈，那到底是为什么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村的情况，好吧？
6: 咱们琼库什台村呢，地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我们呢，距咱们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八卦城呢，有90公里。琼库什台村呢，它原先出名的时候呢，是以咱们的乌孙古道呢而闻名。
5: 嗯，
6: 很多的爱好者呢，到这里来了以后，然后发现这个村子，哎，它的这个村落很原始，而且呢又山清水秀，雪山、森林、草原、溪流，包括峡谷等等呢，在这里资源所有的资源汇聚在一起，而且我们的牧民呢也相当的淳朴，让大家很多游客感觉到这里来了以后呢，心情自然的得到了一个放松，而且呢心情得到了舒缓，从而得到了一种非常安静的感觉，所以说很多游客慢慢的了解了琼库什台村，喜欢到琼库什台村来，
5: 也就是说在咱们村子里面特别治愈啊。
6: 对的
5: 啊，在城市里面生活久了，大家到这个乡村里面去看一看，尤其是近两年去你们村子里面旅游的客人呢也是越来越多了啊。那想问一问咱们琼库什台村的乡村旅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步的，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到今天这样火爆起来的呢？
6: 琼库什台村乡村旅游呢，大概起步于2016年。
5: 嗯，
6: 2016年期间呢，我们的村子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原始的一个牧野村落。
5: 嗯，
6: 但是随着它的知名度慢慢的提高，更多的人了解到这里来了，了解到这里以后呢，然后很多的游客逐步的到这里来，比如说来旅游是一方面，放松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感受一下我们这种牧区的这人与自然的这种和谐的状态。
5: 嗯，
6: 这是琼库什台村起步的当时初步的一个状态。
5: 嗯，
6: 然后到了2020年左右呢，咱们的一些旅游爱好者到这里来了以后，觉得这里非常的美，愿意到这里驻足下来，自己开一个小店儿，治愈自己的心情，同时呢又呼朋唤友，更多的好朋友到这里来。所以说琼库什台现在变成了一个非常热闹的旅游村落。
5: 哎，咱们是旅客变创客了是吗？
6: 对。
5: 那现在在咱们村像您说到的这种情况，从江外其他地方到咱们村子里面来发展的这些人现在有多少？
6: 我们整体的情况来看，将近有120多户，也就是将近有600-700人
5: 是从外面来的。
6: 对。
5: 嗯，把咱们这个村现在建设的也是越来越好了是吗？
6: 是的，我们的业态呢也比以前完善和丰富了很多。
5: 嗯，那像第一次到琼库什台村的游客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李队长能不能也给我们推荐一下啊比较省心省时而且不踩坑的这样的游玩路线呢？
6: 好的， 首先到了琼库什台来了以后，一定要必然要欣赏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原始的古村落。
5: 嗯，
6: 这个古村落呢，我们现在呢还保留了大概有20多间，具有50年到100年这样历史的这个毛榫结构的木屋。
5: 嗯，
6: 这个很有沧桑感和历史感。
5: 嗯，
6: 而且呢，它经历了几十年的这个风雨阳光的洗礼，它的这种历史的印记非常的明显，啊，可以追溯历史的印记。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骑着我们的马，然后在马夫的引领下，进入到我们的乌孙古道内，体验一下当年咱们这个西君公主和解忧公主走过的这个道路。
5: 嗯，
6: 第三个呢，就是要乘坐我们的区间车前往我们的后山。前往我们的后山呢，就是来看一下我们的网红大秋千，来了解一下我们琼库什台草原的壮阔和多种旅游资源的这种组合的这种立体的景观。
5: 嗯，
6: 这是我必走的三条线。
5: 嗯，这个是我们和朋友家人一起，不仅可以看人文，还有很多的美景可以欣赏啊。那是咱们可以有很多自驾的朋友，是不是也会到村子里面来？
6: 我们的自驾的游客量非常的高。
5: 嗯，
6: 它的比例接近达到了80%以上。
5: 哦，那村子里面就是能够容纳这么多的车辆吗？
6: 我们呢有3个停车场。
5: 嗯，
6: 分别位于我们的核心区的1号停车场、2号停车场，这两个停车场呢，能够容纳车辆的数量呢，大约是400辆。
5: 嗯，
6: 然后我们的后山停车场呢，大约能容纳自驾车的数量呢是70辆。还有我们呢，在旅游高峰期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备选方案，就是我们的游客服务中心的停车场。
5: 嗯，
6: 这里面呢，大约能够容纳车辆的数量在300辆左右。
5: 嗯，
6: 基本上可以满足游客自驾游客的需求。
5: 啊，那这个上千辆的这个停车位是可以让大家来去停的啊。
6: 是的。
5: 那目前现在咱们新能源的车辆是越来越多了。那像在村子里面这些停车场过程当中，能不能满足这一类人群的需求呢？
6: 这一块呢，我们也充分的考虑到了。
5: 嗯，
6: 我们呢很多的民宿，大体量的民宿呢，都分别设了一些新能源的充电桩。
5: 嗯，
6: 现在充电桩的整体的数量大概有20多个左右。
5: 嗯，就是咱们开着电车过去，也不用担心车没有电了啊。嗯，这个考虑的还是非常周到的。那尤其是像乡村里面的道路呀，包括咱们到琼库什台村的整一条这个道路，现在是通畅的吗？
6: 整体的道路是通畅，而且呢，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项目，
5: 嗯，
6: 就是从咱们的78团通往琼库什台的这条道路呢，双向的两车道呢，高标准的一条道旅游公路呢，正在进行修建，
5: 嗯，
6: 这条道路呢，预计在2027年就可以正式的通车，届时呢，从咱们八卦城到咱们琼库什台，整个的车程大约只有1个小时左右。
5: 哇，那就更方便了啊。对，李队长，像您刚才说到了村子里面还有很多的民宿哈，那现在在你们村有多少家民宿呢？
6: 我们现在全村呢总共有163家民宿。
5: 嗯，咱们这边的民宿的风格都是怎么样的呢？就是游客朋友们特别追捧呀，环境啊，装修风格呀，入住体验上都有哪一些独特的优势，也跟我们分别介绍一下好吗？
6: 琼库什台村民宿它最大的一个亮点就在于呢，它完整的保留了咱们这个原始村落木质建筑的这么一个结构的一个模式。
5: 嗯，
6: 它没有那种比如说像城市的这种砖、水泥、钢筋的这种结构，我们完全是采用了比如说木质、原木、毛榫结构，或者对外面呢进行一个木质的这么一个装修。
5: 嗯，
6: 进来了以后就充分能够感受到这个村子跟现代的城市格格不入。
5: 嗯，
6: 而且呢，我们很多的民宿业主呢，到这里来了以后呢，还把自己的小院进行了一个精心的装修，
5: 嗯，
6: 更提供了更多的休憩的场所，可以保证我们的游客在这里可以纳凉、喝茶、闲聊，发呆。
5: 嗯，虽然说啊，咱们到村子里面是体验了咱们整一个村的原始的特色，而且呢也是体验这个乡村的乐趣，但是其实在大家住宿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除了基础住宿以外提供的一些贴心服务呢？
6: 有的。
5: 嗯，
6: 你比如说在我们琼库什台村住吧，你不仅 不仅仅是，我觉得到了一个地方去旅游，不仅仅是住宿，
5: 嗯，
6: 你要的是体验当地的文化，体验当地的饮食。

0: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呢有一个美食文化广场，在这里呢还可以比如体验到咱们哈萨克族的歌舞，还有呢哈萨克族的饮食。同时呢，在白天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去家访。我们的家访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包括了咱们整个哈萨克族的很多的这个民俗的生活，和民俗的文化的类型。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赶山，及牛奶，喂小羊，然后呢还有赶羊，还有赶山，还有做打囊，等等，囊括了我们整个哈萨克族游牧民族的他的这个衣食住行。
1: 这个
0: 是相当丰富的。
1: 也给游客们提供了很多的项目，是不是？像您刚才说到的，骑马啊，赶毡啊，挤牛奶呀、还有这个做奶茶，这些民俗的这个项目过程当中，就平常咱们游客过来之后，哪一些最受欢迎呢？
0: 我们这里大家从我们近年的观察情况来看，游客比如说对我们的挤牛奶，然后呢还有就是用牛奶来喂小羊，跟小羊刚自然的这种自然的接触，抱着小羊拍照，还有呢就是在草原上打卡，然后出片儿，还有就是比如说打囊，这些呢是受游客非常欢迎。
1: 就是在这个清晨的时候啊，被这个牛羊的叫声温柔的唤醒，我们抱着小羊啊，喂喂小羊，撸撸小牛，这些亲子互动的项目，是不是也让我们的游客更加喜爱咱们这个地方了？
0: 对，现在这个亲子游，已经成为了全故事台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群体，
1: 很大的一个项目。
0: 更多的家庭呢，带着孩子到这里来跟咱们的牛羊去亲近，来跟咱们的草原去亲近，同时呢也看着雪山森林草原的这种立体景观的组合，他也会感觉到，哎呀，我们祖国的山河真的很美好。
1: 像您刚才说到了哈，咱们在村子里面的有很多的互动项目，还有很多出片的地方。那么游客过来之后，他不仅仅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一些亲子呀，包括一些体验当时的民俗项目，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啊，这个咱们在这旅拍的这样的一些体验呢？
0: 旅拍现在目前全故事台村呢有四家旅拍的专业的机构，都是相当专业的，而且呢在这个全故事台旅拍的过程中呢，我们的这些摄影师呢会精心的把大家带到最美的景点，为大家拍最精美的照片，价格呢也不是太贵，从99元到1099元，都可以，有多种的套餐可以选择，而且呢还有很多精修的照片，你可以去指定要求咱们的摄影师给你精修，你可以把这些照片呢带回家，作为一个美好的回忆和记忆。
1: 在村子里面啊，李队长，您给我们大家推荐一下哪些点位可以拍出这种大片的感觉？
0: 比如说咱们的乌孙古道的公主泉附近，它这个点位呢，它是溪流、原始森林，和咱们的雪山，几者呢几个它的这种景观组合在一起，你听着这种潺潺的流水的声音，然后呢又听着这种松林里这种鸟鸣的声音，同时呢依靠在咱们百年的古树旁边呢，可以摆出很多的优美的 pose， 来记录下精彩的瞬间。第二个点呢就是咱们的后山的大草原，咱们后山的大草原呢地势比较高，跟咱们的这个喀拉峻国家五 A 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地呢是割峡谷相望，就是旱地拔葱的这种很多的流行的一些拍摄的模式，在那里可以得到一个淋漓尽致的一个展现，也是咱们最出片的地方。
1: 哎呦，听着就特别美。今天在和李队长对话之前呢，我其实也做了一些功课的。在短视频的平台上哈，我看到游客们都强烈推荐有一个叫云海餐厅啊，说这里地方能看到绝美的日落，而且呢在这里面呢也能欣赏到很好看的极致的风景，也是特别出片的一个位置，是不是？
0: 云海餐厅呢位于咱们后山的半山腰处，而且呢它的这个餐厅也好，还是它的民宿的房间也好呢，都是整面的落地大窗， 站在高处呢，不仅可以俯瞰到咱们整个穷库什台村的全貌，
1: 嗯，
0: 而且呢可以看到远处的咱们这个雪山的景观，
1: 嗯，
0: 还有在日落的时候，
1: 嗯，
0: 和日出的时候，这个日照金山的这种美景，
1: 哇！
0: 还有呢，就是在咱们比如说天气不是太好的时候，比如说有那种云雾天气的时候，
1: 嗯、
0: 哇，那种整个村子笼罩在云雾之中，然后早晨的时候袅袅炊烟升起，牛鸣，马嘶、羊叫的声音，哎、这种景观让人感觉到瞬间的心情得到了安静下来。
1: 嗯，
0: 这是也是一个必去的网红打卡点。
1: 好、哦，这个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哈。像您刚才说到了，在穷库什台可以看到雪山，可以赏草原，那是不是美食也少不了呀？
0: 穷库什台的美食可以说是咱们哈萨克族饮食的一个保留的比较完整的村落。
1: 嗯。
0: 很多的哈萨克族传统的美食，比如说巴尔扎克。
1: 嗯。
0: 牛粪烤馕，
1: 哇！
0: 酸奶疙瘩，然后呢，还有咱们的蒸面，
1: 嗯，
0: 还有咱们的清炖羊肉，
1: 哦，
0: 还有牛排等等，在穷库什台村，它都是一种比较，它的这种传统的手法保留的比较原真性的这么一个系统，
1: 嗯，
0: 都保留的比较完好，
1: 对，特别受欢迎，也是咱们的招牌菜，是吧？
0: 是的，
1: 嗯，而且我觉得在穷库什台村啊，品美食的话，这个食材应该都是当地，特别是原汁原味、原生态的、无污染的绿色产品，是不是？
0: 做旅游的人呢，有一句老话，
1: 嗯，
0: 叫做“咱们草原上的羊”，叫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矿泉水，
1: 嗯，
0: 咱们穷库什台村呢，也是咱们世界自然产地的一部分。
1: 嗯，
0: 它的草原上呢，它的植物的种类呢有1400多种，
1: 嗯，
0: 其中呢将近200多种的中草药，啊，所以说我们的牛羊在这个放牧的过程中，在吃草的过程中呢，也会把很多的中草药一起吃下去，
1: 嗯，
0: 所以说天然的就是一种我们的牛羊肉，天然就是一种药膳。
1: 哎呦，那真是太棒了。李队长，我听说在咱们村子里面的哈萨克族的特色下午奶茶是不是也特别好？
0: 这是目前很多游客来追捧的一种下午茶的方式。
1: 嗯。
0: 到了我们的牧民家了去了以后呢，我们的牧民会给他上新砸出来的巴尔扎克。
1: 嗯。
0: 而且咱们的这个巴尔扎克呢是掺了蜂蜜的。掺了酥油的，而且是用牛奶和的面，
1: 哦，
0: 啊，那种香甜鲜香的感觉，入口有一种醇香的感觉。
1: 嗯，
0: 还有我们的牛奶一定是现挤的，它的奶皮是非常的厚的，那种奶香味儿，在咱们可能是让大家回味很久。还有比如说我们哈萨克族，它的牛奶，它的用牛粪打出来的馕。啊，虽然是用牛粪作为燃料，
1: 嗯，
0: 但是这个馕烤出来以后焦黄酥脆，有嚼劲儿，
1: 嗯，
0: 而且咱们所有的食材呢都是用的咱们特克斯县的原产地的小麦，
1: 哇，
0: 具有一种高筋的这种品质，就是它非常的筋道，
1: 嗯，
0: 还有我们哈萨克族，还有就是比如说他会给你上很多的他的特色的小吃，比如说咱们的杏酱，
1: 嗯，
0: 草莓酱、果酱等等。可以满足咱们的口腹之欲。
1: 嗯，哎呦，尤其是到中午的时候，听您这么一说，哎呀，这个口水直流啊，都是咱们正宗地道的哈萨克族的特色美食。嗯，在这个村子里面，赏美景啊，玩我们的传统的一些民俗项目，还有一些亲子游，哎呀，拍特别美的照片，真的是一种特别大的享受。在这个村子里面，我听说还有一处被称作穷库什台村最美毡房的艾丽的婚房，是吗？
0: 哎，是的，
1: 哎，这是
0: 艾丽的婚房。艾丽的婚房呢，它讲述了咱们两个年轻人。
1: 嗯，
0: 从相识、相恋到创业的这么一段故事。
1: 嗯，
0: 这两个年轻人呢原先在外打工，从穷库什台的旅游业发展起来以后，他们就觉得，哎，我们在外打工呢，第一照顾不上自己的家庭，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说远在 外地呢也感觉到那种比较孤单，

0: 蜂房里去看，
1: 哇，
0: 久而久之它就变成了一个讲述恋爱相守故事的这么一个打卡地。
1: 哦，现在这个作为村子里面的一个旅游打卡景点，然后再向大家开放是吗？
0: 是的。
1: 哦，那这个房间对外开放以后，给当地的村民又带了哪些不一样的这个生活变化呢？
0: 首先第一个，让我们这个很多的年轻人觉得旅游不仅仅是让游客来骑骑马，
1: 嗯，
0: 吃吃美食，或者住一下毡房，住一下民宿，来感受当地的这种饮食文化和住宿文化，
1: 嗯，
0: 不仅仅是拍照打卡。他这个项目的介入呢，就让很多的我们的牧民看到，原来我们的生活、生产、爱情，都是旅游产业链、旅游链条中的一部分。
1: 嗯，
0: 所以说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打开他们的思路，比如说，把他们的一天的日常的生活、日常的劳作的场景，
1: 嗯，
0: 也可以展现，通过完整的一个展现，让游客来体验。甚至他们的歌舞，他们日常的骑马的教学，
1: 嗯，
0: 包括咱们的姑娘锥、雕羊，还有马上脚力等等呢，都成为旅游产业的一部分，让我们的牧民呢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定位。
1: 嗯，那目前现在爱丽婚房的主人还在村子里吗？
0: 在村里。
1: 哎呦，听着他们的爱情故事，看着他们的结婚的婚房，然后又能见到本人，哎呦，这个真的是太美的一件事情了。像您刚才所说的，现在的这个旅游业啊，给当地的这个牧民啊，也带来了很大的一些不一样的改变。那么，尤其是在普通牧民来说，以前靠传统的放牧为主，现在也吃上了旅游饭。那么，大家的这个生活质量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呢？
0: 2019年，在我们的旅游业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的时候，我们村子里面的人均收入大约只有9000块钱。
1: 嗯。嗯，
0: 但是到了2025年呢，我们的人均收入达到了20100块钱。
1: 哦，
0: 这是一个收入上最大的一个变化。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生活的条件。
1: 嗯，
0: 我们很多的牧民呢，也在城市里买了房，也把孩子呢送到了城市里面去读书。
1: 嗯，
0: 眼界也得到了一个打开。
1: 嗯，
0: 而且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原先呢是外出务工，或者是放牧，现在呢通过搞旅游了以后呢，大家觉得，哎，我原先我可以回到村子里面，我可以在我的亲人的身边来创业，我既可以感受到这个家庭的温暖，同时呢我也有了很丰厚的一个收入。
1: 嗯，
0: 这是目前村子里变化最大的。
1: 就是咱们村子里面的村民现在基本上家家户户都跟这个旅游是有关联的，对吧？啊，像靠开民宿做餐饮，哎呀，经营这个民宿体验项目，那这些身边的致富小故事应该也不少吧？
0: 我举个典型的例子，
1: 嗯，
0: 我们有一个牧民叫阿一登，
1: 嗯，
0: 他原先呢是在外面创业，也是走南闯北，基本上每年在外面打工以后呢，抛去所有的成本开支以后，也就收入个五六万元，
1: 嗯。
0: 但是呢，他发现咱们穷苦石台村旅游搞起来了以后，很多的游客到这里来，哎，他需要家访的项目，
1: 嗯，
0: 他自己就回来开了一个民宿，然后呢又带上了咱们的家访体验的项目，
1: 嗯，
0: 比如说赶毡、打囊，
1: 嗯，
0: 教我们的谚语，教我们的问候语，然后还有教大家跳黑走马，
1: 嗯，
0: 同时呢，他还把自己原先的这种很传统的一个毡房，就是他的。整个是一个木质结构，然后纯羊毛的这么一个面儿的这么一个毡房呢，作为一个参观点，
1: 嗯，
0: 让游客来看，哎，我们原先比如说哈萨克族毡房的结构到底是什么样的，它是什么样一种材质，
1: 嗯，
0: 通过讲故事，通过让游客来体验，他自己现在的年收入基本上能够达到10万元左右。
1: 嗯，哎呦，在自己的村子里面，自己家人的身边，比外面这个打工的收入还要高上一倍啊。现在我相信很多的村民其实都愿意留在咱们这个地方，然后去发展了。那尤其是在整个村子的乡村旅游发展上面，包括我们驻村工作队在这个里面都做了哪些帮扶工作呢？
0: 我们文旅局工作队呢是2024年，
1: 嗯，
0: 正式的调整到咱们穷苦石台村来进行驻村。县委政府它的主要一个目的， 就是通过

0: 同行业的优势，做指导大家，引领大家的产业发展，合理的调配整个的业态的布局。文旅局的优势，第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对客源的一个对接，因为我们对旅游市场的把握比较精准，而且呢，跟咱们江内外的这个旅行社也好，还是一些自驾的一些团体也好，比较熟，引来了更多的人流，来增加牧民的收入，来增加这里的游客量。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通过吃住行游购娱这六个业态，来调整整个村子里面的业态布局，让这个游客到这里来以后呢，他的业态更完善，体验项目更丰富，可以说是满意而来，尽兴而归。第三个呢，就是通过我们文旅局这一块呢，给宣传媒体的这个优势，来引流，来增加穷库什台村的曝光量，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里，这是我们县委政府考虑的一个主旨。
1: 那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特色的旅游新项目要跟大家见面呢？
0: 首先第一个啊，我们的哈萨克族的赛马、雕羊、姑娘锥、马上脚力、马上教学，以及还有我们的传统手工艺品的制作，比如说我们的马鞍的小马鞍的制作，然后还有我们小马鞭的制作，还有我们作为感毡的工艺品的制作，还有一些吸引了内地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植物的踏染、拓染这一块呢，这些项目都已经在我们村里生根了。
1: 那尤其是这两天假期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于去穷库什台村玩的游客也会比较多一点。那最后啊，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游客提醒一下，那咱们到当地旅游的一些注意事项吧，比如说现在的天气啊，我们需要带一些什么呀？到这个地方啊，要注意一些什么事项啊，好不好？
0: 首先第一点就是穷库什台村呢，地处山区，它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咱们就一定要带好保暖的衣服，特别是一早一晚建议带冲锋衣或者羽绒服，然后呢秋裤是一定要穿的，因为我们在村里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把秋裤脱下来，
1: 对，
0: 这是第一点，一定要注意保暖。第二呢，要注意防晒，因为呢高海拔地区呢它的紫外线是比较强的，建议大家尽量是携带防晒霜或者有遮阳伞，还有咱们的凉帽之类的，能够有效的去防晒。第三点呢，就是要带晕车药，因为穷库什台村呢，目前从县城到这里90公里呢，基本上都是盘山道，它的这个道路比较崎岖，所以说在开车的过程中和坐车的过程中呢，如果我们有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尽量是把晕车药备好，可以有效的，防止咱们身体比如说出现晕车的现象。这是两点一定要注意的，要提醒游客一定要注意。
1: 对，像您刚才说到了，尤其是从县城里面到村子里还有90多公里的这个路程，那么大家在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怎么样去做呢？方便吗？在咱们县城里面？
0: 方便，我们穷库什台村到县城呢，有直达的这个班线车，七座的车辆，购票以后呢，我们这些驾驶经验丰富的司机呢，就会把大家安全的送达咱们的穷库什台村，开始咱们的行程。
2: 读书不觉以春深，一寸光阴一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5: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6: 王桂花，何去干活去啊？
5: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7: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8: 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9: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10: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

0: 我们家孩子也来。
1: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金土地节目。又到了品尝新鲜草莓的好时节了，那么露天草莓呢陆续迎来采摘上市，沐浴自然阳光生长的果实风味格外的浓郁。眼下伊犁州巩留县东埋里镇东埋里村的草莓长势喜人，销路红火。最近呢，主持人岳琪就采访了伊犁州巩留县东埋里镇东埋里村党支部书记赵旭普。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东埋里村草莓丰收的故事。
2: 听说啊，这两天村里特别的热闹，大家都围着草莓转，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伙来介绍一下，咱们村里以前都是靠种粮为主，那后面是怎么想到要转型做苗木和草莓的呢？
3: 哦，是这样的，东埋里村呢，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东埋里村属于城乡结合部，紧邻县城，这个国道578又穿插过我们村，我们这个辖区户籍人口是1114户，4543人，有汉卡、维回等8个民族组，主要以维吾尔族群体占据多。原先我们这个有耕地也是10000多亩，因为靠这个城乡结合部被征用了一部分，目前有耕地是5556亩，主要原先以种植玉米为主，特色种植呢就是刚说的以种植这个草莓、苗木为主。最原先这个老百姓对种植草莓这块也不是那么接受，因为害怕这个能不能挣上钱啊，是最主要的这个问题。后来由我们这个老党员带头种植啊，他们看到这个种植草莓的这个效果和这个收入都挺可观的，陆续就跟上了种植这个草莓，后来又种植这个苗木啊，目前就是这种情况。
2: 感谢赵书记的介绍。那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村里呢，现在大部分是在种这个草莓。那目前这个草莓的收购价是多少呢？卖的好不好？
3: 我们这个村的草莓目前主要是销往塔城，那里有我们这个固定的这个供应商，他每年都从我们村拉这个草莓，所以销路这一块基本上是不成问题。因为他现在每天从我们村拉出去的草莓就接近5吨。另外我们这个巩留县周边的像尼勒克呀、新源呀、移民市啊，也有这样的商贩过来拉这个草莓，这一块的每日大概就是3到5吨，然后我们县城还有自行这个批发销售的，所以销路这一块是没有问题。目前批发的价格在9元左右，零售的价格是15元左右。
2: 那这个数据看起来其实是非常可观的。赵书记，您刚才也提到了，咱们村子里呢以前一直是种玉米、小麦这些传统的粮食作物，那自从后面开始转型做苗木水果，当初是为什么是想着一定要给村里换一条新的发展路子呢？
3: 主要是考虑这个传统的种植作物基本上可以说收入相对来说较低，那前期我们这个有人也出去看过，他们种植这个经济特色作物收入是相当可观的。回来以后就考虑种植这个东西，最后呢由我们这个村里面这些老党员来带头示范种植，引领我们其他的村民后续种植这个草莓苗木，所以说现在他们也尝到种植这个草莓和苗木的甜头，所以说这一块发展呢目前还是比较好的。
2: 其实咱们老话都说得好，万事开头难，咱们从现在再回望刚刚开始做这个选择的时候，那是怎么村民肯定也会有很多的顾虑，怕亏钱也不敢尝试，那当时咱们村里是怎么说服大家迈出这第一步的呢？
3: 主要是一个是带动这个群众出去参观考察，也听到他们种植这个草莓苗木的这些人挣到钱也不愁销路的等等方面一些好处。回来以后就是先由我们老党员示众，最后面其他群众看到种植这个东西的这个好处的确比种这个小麦玉米收入要高的很多，所以就陆续的参与到这个种植草莓和苗木这块。
2: 现在看来呢，这一步棋确实是走得太对了，尤其是现在正值这个草莓的采摘旺季，咱们村里的这个草莓啊，因为这个光照充足，口感好，在市场上其实也很抢手。那我们这个草莓的采摘期一般能持续多久呢？
3: 我们这个草莓采摘期大概就是一个月，像今年天气热得比较早，从五月这个中旬啊就开始采摘了，一直可以持续到六月中旬。
2: 那其实在这里还想问赵书记一个问题哈，那咱们村里的这个草莓，刚才您也提到过这个提高了不少咱们这个百姓的收入，那咱们村的这个草莓到底是好在哪儿？为什么这么受到这个周边顾客的喜欢呢？
3: 主要我们这个村的这个草莓品种啊，都是从内地引进的新品种，一个耐运输，一个品相好，再一个它的这个味道也特别好，所以说深受消费者喜爱。
2: 尤其是听说咱们草莓一亩地的收益就能够达到10000块，这个数据其实是非常的可观，比种粮食高太多了。而且咱们草莓种植占这个村里的特色产业将近2到3成，那这个比例是特意规划的吗？
3: 这块也是前期就是引导群众来形成这个一定的规模吧，所以说引导群众来发展这个特色产业，形成规模，也能吸引更多的这个消费群体或者一些批发商来到我们这个村里来采购这个草莓。
2: 那其实刚才通过赵书记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了，村子里呢除了种草莓之外，还主打的是苗木风景树的种植，收益呢甚至比草莓还要可观。那咱们村子里基本上主要的是主打的是哪种的苗木品种？
3: 我们这个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种植这个吊丝杆杏、苹果、西梅等一些这个经济作物，再一个就是风景树，像这个红叶海棠呀、梧桐树呀、还有垂柳呀等其他的一些树木。
2: 那这些品种的最大优势是什么呢？
3: 最大的优势它就是这个树木成活率高，品质好，也适合我们这个伊犁州这个本地生长。
2: 那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在新疆这个很多地区，它都会种植这个主打苗木，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呼图壁县，它其实也是主打苗木。那我们和呼图壁县相比，您觉得你们的优势是在哪里呢？
3: 我觉得我们这个最大的优势就是这个本地消化能力强。你像我们这个周边的县市，听说都是搞这个绿化呀、花化呀，特别就是特别重视这一项嘛。所以说需要这方面的这个苗木量也比较大，所以说我们不愁销路，这算是我们一个最大的优势嘛。
2: 确实是，苗木产业虽然说是回报高，但是周期长，管护相对来说也比较繁琐一些，尤其是苗木还要等好几年才能够卖。那咱们村里有没有统一的这个技术指导，帮大家来降低这个种植风险呢？
3: 也有的。
2: 我
3: 们也跟这个像我们巩义县这个林业局也好，或者一些其他部门的，对我们这个村的这个种植草莓苗木，这个都是特别重视，也提供了一定的这个技术，和管理这块指导。再一个就是我们本村的这个村民，种植时间比较长的，像20多年了，他们也有一定的这个管理技术，所以说遇到这个风险啊，都能一起研究分析，共同来解决这方面的风险隐患。
2: 我们也了解到，咱们的苗木呢，常年是销往伊犁的各个县市，而且销路是一直很稳。这么多年能够持续的热销，主要是靠品质和口碑，还是说村里统一帮忙这个拓销路呢？
3: 主要靠这个苗木的品质和这个口碑，基本上都是些老客户或者老客户介绍这样过来购买。
2: 了解了。那其实我们来共同来算一笔总账，现在这种种植模式比起以前只种粮食，一户普通人家一年大概能够赚多少呢？这种双线种植下来，
3: 这个按他们这个种植的面积来算的话，就是每亩地大概能增收5000到10000元。
2: 那这个数据其实是很可观的，而且我们了解东麦里村的朋友，其实大家都知道，东麦里村的这个位置呢，确实是比较得天独厚，紧挨着国道，离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这个叠湖啊、河套沟景区啊，也是非常的近，又是城乡结合部，这么好的地理优势，对咱们村子里的特色产业有没有一定的帮助呢？
3: 是有帮助的。你像利用这个地理优势，对这块的销路可以说，也无形之中也可以对我们做了一个宣传。二一个也利用这个地理优势，我们这村里面有好几家搞了这个民宿， 生意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另外也能带动我们这个村里的一些青少年，比如说搞这个销售，

0: 就像刚才赵书记所提到的，其实借住着咱们东马里村的这个地理优势，村子里也动起了这个旅游的这个念头。比如说，其实也有很多游客过来进行采摘油啊、逛村庄啊。那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比较成功的例子，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伙来分享一下？像我们这个村子搞这个民宿的，就是利用自家房屋搞这个民宿的，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 他们就有这个自己民族特色装修这个风格，简单装修一下，搞成这个民宿，提供给外来游客居住。你像去年我们这个蝶影民宿，就由村里面介绍外地来的这个生活体验的这个学生，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收入就能收到300元。
1: 那其实正如刚才赵书记所讲到的这些数据也好，或者是说咱们村子里的兴业态也好，其实产业旺了，人心就齐了，人呢也就自然而然就回来了。您觉得咱们村子里现在最吸引年轻人回乡创业的点是什么呢？
0: 村里面可以说近几年的变化都很大，从这个基础设施、环境条件等吸引这个年轻人回乡创业的也是特别多。像我们有一个年轻人叫单飞， 他是原先在那家工厂上班的，后来有一次回来探亲以后，看到家乡的变化，也深有感触。回来以后就是，也利用这个地理优势，还有自家的这个自身条件，也是种植草莓、苗木，这几年他的收入可以说比他外出务工要高很多。 那其实现在的东马里村不仅仅是种地了，就像刚才赵书记所介绍到的，现在还经常在搞旅游街、户外摄影等等，甚至盘活了一些闲置的土地来做民宿。越来越多的这个新老游客呢，都愿意走进东马里村，在这里呢，寻找到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那据说您也是想着农旅结合发展，
1: 主要是考虑我们这个本村的优势嘛。因为我们 这个东麦里村离巩俐县这个三A级蝶湖景区只有8百米， 离这个4A级野核桃沟景区也只有8公里， 而且这个国道57/8又穿插而过。我们觉得这个发展旅游这一块也算是一大优势，我们就是给这个镇党委领导反映我们这个村面这个闲置资源的情况，镇领导协调对接，像这些公司呀、企业家来进行考察，最终 确定建成了像伊犁州桃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投入5500万，建设这个桃李旅宿，百纳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投入700万，建成这个百纳福餐厅，目前这个生意都相当好，所以也带动了我们村里面的一些人员就业，所以说这个也给我们村里面的这个村集体每年增加10几万的收入。
0: 那当初是怎么说服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到村子里来带动这个周边的经济呢？主要是还是利用我们这个村里面也提供了，给他们提供了一些的便利条件，比如说水呀、电呀，还有这个停车场呀等等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便利，给他们提供这些方面的条件，吸引他们来我们村投资建设。
1: 其实这个营商环境变得更好了，这个创业的环境变得更好，自然而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村子里，创业发展。那未来咱们还打算引进哪些业态呢？我们主要是想利用这个地理优势吧。首先是想鼓励引导更多的村民种植这个草莓，是小块变大块，分散变集中，这个种植规模不断扩大，使这个村民不外出，就能增加这个支付，
0: 增加收入。那其实我觉得赵书记刚才所提到的这种农旅结合的思路非常的有前瞻性。那未来的1到3年，咱们村在提升这个种植品质、升级乡村旅游方面，还有没有哪些新的目标、新打算呢？能不能跟我们各位听友朋友们也来分享一下？
1: 这个目前我们考虑是能够让更多的村民，利用自家的这个优势，比如说自家院落这个独特民族建筑风格，搞这个民宿， 或者几家联合，或者把自己院子外包，以这种形式搞成这个比较独特的民宿，来吸引更多的外地游客来打卡居住。二是根据我们这个村的实际发展情况，你像这个桃李流树、百纳福，他们这个公司成立以后建设了这个民宿，这个里面其中包括一些技术工，像这个管理人员呀、服务人员呀，还有这个电工啊、厨师啊，根据这些发展需求，我们也是就是引导 我们当地的一些青年，学习一定的技能，来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2: 非常感谢书记的介绍啊，让我们对于这个村子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好了，各位朋友，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时间段金土地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土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河滩快速路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苏州东街辅路东往西方向，北京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六分钟。机场高速东往西方向，小地窝铺立交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小玲。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当 AI 不再只是困在屏幕里对话，而是拥有了能感知、会行动的物理身体，一场全新的智能革命正在悄然发生，这就是具身智能，人工智能领域最前沿的颠覆性方向。它让 AI 走出数字世界，像人类一样通过眼睛看、双手动、感官感知，在真实环境当中边互动、边学习、边成长。那今天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具身智能的奇妙世界，探索这项前沿技术将如何重塑生活、赋能产业。
3: 大家好，具身智能赋能行业新智生产力的相关内容，我是课程的主讲人，南京大学谢磊教授，将揭示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尤其是具身智能的理念，来设计更为智能化的分布式计算架构，提升计算架构的场景适应能力与感传算控协同能力，加速计算发展。我们将首先介绍具身智能与感传算控一体化的相关理念。当前我们已经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这三次工业革命分别是由机械化、电气化和信息化的变革给我们带来的，而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进程。随着通用人工智能的前沿创新发展，具身智能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成为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途径。所谓具身智能，直观上来讲，是指基于身体与环境的互动实现的智能。智能体在物理世界感知、理解环境，通过适应性行为和自主学习完成任务。它不仅是人工智能的初心，也是当前人工智能的前沿和焦点，正在带领着人工智能从虚拟世界走向物理世界，实现通用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相对应的概念是离身智能。离身智能没有物理身体，通常基于计算机或虚拟环境运行，如早期的专家系统、深度学习模型等，主要依赖预先设定的数据输入，缺乏主动的基于物理感知器官的信息采集能力，与环境的交互较少，在面对预设场景之外的状态变化时，往往难以有效应对。与之相反，具身智能凭借各类传感器，如视觉、触觉、听觉等，能够实时感知周围环境的变化，并做出相应的交互反应。这种交互是双向且动态的，能更好地适应环境的不确定性和 和复杂性。举例来说，当我们用人工智能方法来认知冰箱这个概念时，传统的人工智能往往通过监督学习的方法来训练人工标记的图片和冰箱这个概念之间的关联性，实现静态的识别和认知。而具身智能可以通过控制机器人在环境中的不断试错与探索来学习，引导机器人打开冰箱，从更广泛的时空维度去理解冰箱这个概念在实际物理世界中的具体体现，学习过程更加灵活且富有创造性。事实上，随着具身智能的持续演进，其理念已经不仅仅应用在机器人领域。面向当前人机物三元融合的时代，具身智能将端边云网组成的分布式计算平台看成一个更为复杂的机器人体系，通过感知、传输、计算、控制的闭环反馈交互来有效协同端边云网的资源分配和任务调度，这为分布式计算体系的创新和演化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思路。下面我们将从感传算控一体化的分布式计算体系出发，介绍如何利用具身智能来提升分布式计算体系的场景适配性和一体化协同性，从而赋能行业新质生产力。近年来，随着新兴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海量高维异构分布式的行业大数据持续涌现。然而，面向复杂多样、快速变化的应用场景需求，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鸿沟，阻碍了行业大数据对行业应用的直接赋能。因此，构建感知、传输、计算一体化的分布式平台，是行业大数据赋能行业应用、提升我国行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此外，从国际竞争角度来看，世界各国都将感传算控一体化体系打造为引领技术创新的数字基座，抢占世界科技竞争制高点。然而，当前的感传算控系统普遍缺乏有效协同与联动，面向复杂多样、快速变化的应用场景，缺乏场景自适应能力。此外，感知、传输、计算和控制之间相对孤立和封闭，缺乏感传算控协同能力。感传算控之间的失调会导致常见的感不准、传不畅、算不快、控不稳的缺陷进一步放大。举例来说，在工业制造场景中，传感器的定位误差、网络的传输丢包、边缘节点的计算延迟以及控制的误差，会由于感传算控之间的失调，进一步导致生产制造全流程中的误差传播，造成良品率低下，甚至严重生产事故。因此，为实现感传算控一体化的重大科技创新目标，首先，我们围绕感传算技术创新，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在此基础上研发场景自适应的智能协同处理平台作为感传算支撑平台，进一步通过一体化平台赋能行业、服务行业重大需求。下面我们将介绍感传算控一体化前沿创新的相关内容。感传算控一体化是一种融合感知、传输、计算、控制四大核心环节的技术架构与协同模式，核心是打破各环节的独立壁垒，实现数据采集、传输、处理到执行控制的端到端无缝协同，进而提升系统的响应速度、运行效率和智能化水平。我们认为其难点在于场景自适应和感传算控之间的协同，因此

我们通过感知的泛在化、网络管控的高效灵活和分布式计算的情境化来提升场景自适应能力。进一步通过感知融入传输、计算融入传输、感知融入计算，提升感传算协同能力，支撑感传算控一体化。我们首先从多模态泛在化感知入手，当前面向精准智能制造、高精度显微手术等开放环境下的典型场景，急需实现毫米级以下的超高精度感知。然而面向泛在环境动态化、感知渠道封闭化、干扰噪声泛在化的挑战，我们事实上难以实现精准鲁棒泛化的感知。为此我们建立基于多模态的感知模型与融合方法，贯通拓展感知渠道，提升感知能力，在基于无线感知和基于摩尔纹视觉的超高精度感知技术方面取得突破。例如我们提出了基于摩尔纹的亚像素级超高精度位姿感知技术体系，和基于无线信号的亚毫米级的语音振动感知技术体系，取得了亚毫米级感知精度的突破。具体来说，面向越来越精准化的行业需求，支撑人机物融合的智能感知已经从宏观世界向微观世界演进，呈现从分米、厘米级精度向毫米、亚毫米级精度演进的趋势。因此近年来我们团队主要关注呼吸心跳、机械振动、声音振动等之类的微状态感知技术。在基于无线信号的微状态感知方面，面向智能输液低速监测的需求，我们需要考虑如何以可复用的方式实现对输液低速的高精度监测，并且有效消除周围环境中的动态干扰。为此我们创新地研发了一个带有双标签 RFID 芯片的加套。随着输液液滴的周期性低落，加套中的感知标签的信号会受到液面的周期性震荡的影响而产生相位的变化。我们通过额外部署一个参考标签来感知周围动态环境因素，如人员走动带来的相位波动，通过对感知标签相位波动和参考标签相位波动的对比，基于差分的方法还原出只包含低速相关的相位变化特征。如图所示，处理后的信号中每一个尖峰对应于一次液滴下坠导致的液面震荡。通过对固定滑动窗口内尖峰的技术，我们可以有效感知低速的变化。进一步，我们将毫米波信号用于对人体语音的多通道感知与识别。传统的人体语音识别往往基于麦克风采集，当面对多目标、多声源时，往往缺乏语音采集的指向性，无法实现多声源分离。因此，我们另辟蹊径，用毫米波雷达来感知双模态特征。我们发现毫米波雷达拥有一箭双雕的潜力。一方面，它能像高速摄像机一样精准捕捉唇部微动特征，这为我们提供了类视觉信息。另一方面，它又极其敏感，能感知到声带振动，这为我们提供了类声学信息。这样，我们就从同一个传感器上获得了视觉和声学两路完美同步的特征流，并进行融合识别。这是我们的实验结果。可以看到，毫米波雷达在多种

式的人身识别。在基于摩尔纹的亚像素级超高精度感知技术方面，我们利用相机感光元件高频干涉形成的不规则干扰条纹摩尔纹，从零到一探索了基于摩尔纹视觉的超高精度感知理论与技术体系。具体来说，摩尔纹是两组周期性图案，如栅格线条叠加时，因干涉形成的视觉上不规则的波纹状条纹。我们用相机拍摄屏幕，高频条纹的衣物等时，都会在相机的成像平面上产生摩尔纹。我们发现，当任意一层栅格发生微小变化，都会引起叠加后的摩尔纹特征发生显著变化。因此，我们另辟蹊径，从传统消除摩尔纹的思路转为增强摩尔纹的思路，充分挖掘摩尔纹的低频放大效应与频域鲁棒特性，将其从传统的干扰信号转变为超高精度感知媒介，从零到一构建了摩尔纹视觉感知理论与技术体系，达成了微米级状态的高精度感知结果。在工业制造场景中，实时监测指定目标在三维空间的高频振动对设备运维、生产质量、安全合规等关键环节意义重大。举例来说，高频振动常是设备关键部件，如轴承、齿轮、主轴、磨损、松动或失衡的前兆。三维监测能全面捕捉不同方向的振动异常，精确定位故障部位与程度，提前发出预警，避免设备突然停机造成的大规模生产中断。因此，我们需要精确实时的监测目标在三维空间各维度上的振动幅度和频率，来实现微米级的振动感知。为此，我们研制了摩尔纹标签，即一张带有二维高频条纹的二维码，将其粘贴在振动目标的表面，通过商用的摄像头来实现基于摩尔纹视觉的微米级振动感知。我们创新地优化了频域分析方法，提升频谱分辨率，实现微观动态特征的精准提取，并且实现了低帧率下对高频特征的稳健重建。实验数据显示，该方案在定频模式和扫频模式下均能有效检测高频振动的频率以及振幅，且将感知精度逼近至两微米级振幅。我们进一步探索了基于摩尔纹视觉感知的创新应用，针对高端纺织行业，人工质检效率低、漏检率高、难以覆盖全流水线的痛点，研发了基于摩尔纹视觉的面料密度检测方案。该方案在纺织生产流水线关键质检点部署低成本摄像头，利用摄像头拍摄面料时生成的摩尔纹图像，精准估计面料经纬密度，实现了对每一寸面料的自动化高精度质检。该方案助力纺织企业构建生产质检闭环管控体系，实现了 100% 的质检覆盖率。在高达 6.5 米景深的大市场下，面料密度检测相对误差仅为 0.245%， 达到微米级检测精度。此外，在生命体征监测方面，我们利用摩尔纹的低频放大效应，研发了基于摩尔纹视觉的脉搏监测系统。该系统无需专用医疗设备，仅需在手腕处粘贴一张摩尔纹贴纸，通过普通摄像头
捕捉人体

脉搏跳动引发的微小摩尔纹变化，即可实现高精度脉搏信息检测。相比传统腕式脉搏仪，该系统方案以非侵入的方式实现了对人体心率信号的精准监测。脉搏信号频率监测误差低于 1.1%， 心跳间隔误差小于32毫秒，能对心率变异性进行有效评估。在感传算控的传输方面，我们关注高效灵活网络管控。当前大规模复杂信息网络的部署和配置，面临着难以实现复杂网络功能和配置对应用场景的快速适配的应用痛点。为此，我们基于软件定义网络的理念，将网络管控功能抽象成软件模块，在此基础上实现网络管控的功能解耦和独立演进，将配置和功能迭代周期由数月级降低到周级，相关系统成果取得业界最好性能。在感传算控的计算方面，我们提出情境化分布式计算的理念。当前大规模分布式系统的资源分配和任务调度难以综合兼顾全局性和实时性。具体来说，任务负载和计算资源在时空层面的动态多样化，使得难以协同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以及全局目标与局部目标。我们意识到现有的分布式计算体系难以有效协同任务负载和资源调度之间的供需关系，其根源在于缺乏对运行时情境感知的能力。因此，我们聚焦两个关键指标，旨在有效提升分布式系统的情商和智商。所谓情商，是指通过智能化的任务情境感知和资源情境感知机制来提升分布式计算的情境感知能力，来更好地对现有任务和资源之间的供需关系进行精确评估。所谓智商，是指通过精确的算力量化评估来提升分布式算力的精准供给能力，即给定相应的功能需求和性能需求，我们需要精准的评估对应的算力供给，既不多也不少的满足计算任务的需求。在上述理念基础上，我们建立运行时情境感知机制，通过时域负载摊销加空域算力协同，即在时间维度上平滑多元业务潮汐性带来负载时域上的不均衡，在空间维度上通过动态任务部署机制与边缘选择策略合理部署各类任务，将模型推理时延整整降低一个数量级。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深度集成情境适配的技术路线，着力打造感传算控一体化协同处理平台。首先，我们基于深度集成的技术路线，通过贯通感知、传输、计算、控制的互联体系，构建通用处理平台，支撑感传算控协同。其次，基于按需定制的技术路线，构建了情境适配的行业模型和算子库，作为行业定制模块，提升场景适配能力。具体来说，对于感传算控一体化支撑平台的构建思路，我们可以类比人体感传算控一体化来理解。人体是感传算控一体化协同程度非常高的智能体，感传算

控系统分别对标于感官系统、神经系统、大脑和肢体。人体通过大脑抽象后进行统一协同，即软件定义，并通过与外界环境的交互实现场景适配，即具身智能，达到感传算控统一协调的效果。参照人体的感传算控协同机制，首先我们通过深度集成，即软件定义对感传算统一建模，提升感传算控协同能力。其次，通过情境适配，基于具身智能对感传算控进行协同融合，提升场景自适应能力。由此，我们构建了感传算控一体化云边协同调度平台。该平台在底层支持容器化编排，并提供下装通信的基础设施，在上层提供感传算控一体化协同所需的运行时情境感知、智能调度决策、流数据处理控制等功能模块。整体来讲，我们基于软件定义和具身智能的理念，通过与环境的闭环交互实现感传算控一体化的协同。该感传算控一体化系统平台支持纵向扩展，包括配置调优、模型调优、动态卸载、编码优化等核心功能的扩展。同时，该感传算控一体化系统平台也支持横向扩展，包括异构应用扩展和异构节点扩展，面向不同的应用场景和底层算力结构，都能游刃有余地支撑一体化协同。此外，面向当前工业软件在算法组件化和服务化方面的发展趋势，该系统平台支持复杂服务拓扑结构的部署和调度，实现复杂逻辑拓扑结构到复杂物理拓扑结构的动态映射。该系统平台还进一步提供可视化的诊断机制，通过可视化的方式整合资源状态、任务状态、决策状态等数据视图，帮助用户或者算法更为高效地定位端边云分布式系统在感传算控环节中的系统堵点或者空泡，给分布式系统做一次 CT 体检。下面我们进一步介绍如何基于上述感传算控一体化前沿创新关键技术来服务和赋能电力、制造等行业应用。近年来，我们基于国产及开源软硬件构建场景自适应的感传算控一体化协同行业解决方案，在电力、制造、医疗、水利行业推广应用。面向电力行业，我们研发了自主可控的新型电力系统感传算控协同平台，在国网江苏13家地市纳管计算核心20多万，接入感知终端1亿多台，针对一级大规模终端的并发处理和容错需求，该系统平台首次实现了省地多数据中心的感传算控协同调度和运行。此外，面向南方电网在智能化电网运维方面的需求，我们提出以视觉为主的多模态感知监测机制和云边端一体化协同调度机制，旨在提升精准实时感知能力和提升平台弹性调度能力。具体来说，我们提出了面向新型电力系统的视频内容感知与支撑技术。在内容感知技术方面，我们研发了无人变电站刀闸状态检测系统和基于边缘计算的远程抄表系统。在视频

该技术实现了基于多个摄像头组成的阵列的精准实时视频拼接，通过融合无人机的惯性感知数据和图像特征点数据，一方面基于双模态的互补感知，提升了视频拼接的精准性和鲁棒性，另一方面基于惯性感知数据快速缩小拼接候选区域，提升了视频拼接的时效性。基于普通的边缘设备，可以 30fps 的帧速率有效支持10个以上的视频拼接。在面向电网场景的视频防抖技术这一块，传统的视频防抖技术大都依赖于专用硬件，导致硬件成本高，并增加硬件负重，降低无人机等系统的有效续航能力。纯视觉方法又对算力要求非常高，影响系统的实时处理能力。因此，如何设计轻量级的软防抖算法，在无人机、移动终端等突然晃动时，通过纯软件的方法降低像素抖动，维持视频稳定，确保后续智能化识别算法的性能。我们提出了基于惯性视觉联合感知的视频防抖技术，通过深度挖掘惯性传感器数据和视觉特征点数据之间的互补性和关联性，充分降低了在六个运动自由度上实现视频防抖的计算复杂度，并提升了视频防抖对复杂动态环境的鲁棒性。从实际场景下的实验性能对比中可以看出，我们所提出的基于多模态感知的软防抖解决方案，能够有效提升视频防抖的性能，提升处理的时效性。系统性成果在国家电网总部、南方电网总部及28个省市网公司推广应用，填补了电力行业多数据中心协同高效运行的行业空白，实现了电力行业高性能计算产品的国产替代。面向制造行业，我们研发了工业互联网感传算控协同平台，赋能聚乙烯发泡塑料柔性精准智能制造，实现了亚毫米级的纠偏控制。具体来说，我们本着降本增效和提质的目标，研发了慧眼感知与智脑决策一体化协同的发泡塑料高精度实时纠偏控制系统。慧眼利用摄像头替代人眼，通过工业视觉技术感知生产状况，实现生产自动化。该系统利用摄像头与边缘节点构成边缘计算平台，实时监控加热炉内的片材生产情况，同时利用多级反馈实时调节机制纠正材料边缘误差，实现材料的自动纠偏。为确保纠偏的精确性和实时性，慧眼系统解决了看得清、认得准和算得快的关键技术问题。智脑利用边缘芯片替代人脑，通过深度强化学习技术自适应调整参数，实现生产智能化。通过在小样本中寻找数据规律，充分优化生产过程中的高维参数，实现产能增效。我们通过云边协同的方式，在边缘端收集样本数据，在云端构建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模型，实现小样本、少迭代、高性能的最优配置模型构建，从而使生产参数能够根据生产实况自适应调整到最优状态，以提高生产质量和生产效率。

0: 我们研发了工业互联网感传算控协同平台，适配不同产线场景，提升材料偏度感知、网络资源调度、高维参数计算的闭环控制协同能力，实现了亚毫米级的纠偏控制，在上市公司润阳科技的58条产线运行，原材料利用率从 87% 提升至 95%。 面向医疗行业，针对现有医用步态分析设备在专业性、精准性和易用性方面难以同时兼顾的难题，我们创新地研发了 Gait Tracker 三维步态分析与运动功能监测系统，该系统可以让患者足不出户就能进行持续的远程步态监测，实现对患者步态的三维重建与参数分析。具体来说， Gait Tracker 系统利用低成本的惯性传感器，将其固定于下肢的膝盖和脚踝部位，在用户行走过程中，关键的步态特征数据会通过手机端的数据采集模块持续上传到服务器上，医生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在线问诊，具体病患的步态信息会以可视化的三维骨骼重建方式展示给医生，方便医生直观地感知病患的步态情况，并充分保障用户隐私。在此基础上，对标于当前血常规的检测标准， Gait Tracker 系统创新性地提出了步态常规的检测标准，提供了包括摆动相占比、步长、步速、步频等多个常见的步态参数指标，方便医生对病患的步态进行量化评估。总体来说， Gait Tracker 系统具有价格低廉、小巧稳定、易于穿戴、低功耗等优势，足以为病患和医护人员提供良好的远程步态康复训练支持和精准的辅助诊断分析结果。总体而言， Gait Tracker 系统通过创新的可穿戴感知技术，颠覆了传统步态康复训练的问诊方式，实现了医院线下诊断到互联网线上诊断的就医模式的转变。相比与传统医院线下诊断模式的种种弊端，互联网线上诊断模式的可穿戴方案不受场地局限，能够实现24/7的全天候监控和步态分析，并且提供智能步态参数分析辅助诊疗，实现了精确感知、智能推理、经济便捷的步态重建与分析解决方案。目前 Gait Tracker 系统已经在多家三甲医院，包括东部战区总医院、江苏省中医院、南京市第二医院等30余家三甲医院进行示范应用，对4000例患者进行步态校正与配套治疗，为胸外科、普外科、重症医学科等提供患者康复指导。上述成果取得了很好的经济社会效益，成果推动软件龙头企业科技创新，提升电力、制造、水利、医疗行业服务水平，覆盖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产业化，取得了多项省部级的科技奖项，以具身智能赋能行业新质生产力为切入点，系统全面地介绍了感传算控一体化协同体系的创新与应用。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项技术能深度融入工业制造、智慧城市等场景，以精准感知与高效协同破解产业痛点，加速技术落地与生态共建，为新质生产力跃升注入持续智能动能。谢谢大家。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 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 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2: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教育在线。备战高考，考生们呢难免会身心紧张，这紧张的状态呢容易束缚住思维，拖累效率。不少学霸啊，其实都有着专属于自己的心理调节的方法，懂得收放心境。那下面我们邀请心理健康老师为大家分享实用的解压秘籍，助力大家从容调整状态。
3: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八师十合子高中家庭教育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李凌云，来自十合子第一中学，是一名在一线工作了23年的高中物理教师。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备考解压技巧，从紧绷到松弛，学霸私藏的备考心理调节与解压秘籍。中考和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越临近冲刺的终点，很多同学越容易陷入高度紧绷的状态，焦虑、浮躁、失眠等问题频频出现。同样是每天刷题备考，心态紧绷的同学越学越疲惫，越考越慌乱。而真正的学霸并不是没有压力不会紧张，而是敢于直面紧张，能够快速从焦虑的情绪中抽离，及时调整状态。今天我结合我校清北学霸的真实备考经历，和大家分享一套冲刺阶段实用易落地的心理解压方法，帮助同学们缓解压力，稳住节奏，高效备考。第一，读懂备考。紧张属于正常，张弛有度视为最佳。冲刺阶段，很多同学一想到考试就会紧张。其实啊，适度的紧张反而有利于保持专注，调动潜能，让大脑处于更活跃的状态。但是如果过度紧绷，就会适得其反。中国积极心理学发起人清华大学彭凯平教授在高考心理访谈中明确指出，考前适当保持焦虑是一种好的心理能量，但长期过度焦虑会让大脑分泌大量的压力激素，打乱睡眠、情绪与思维节奏，反而影响发挥。他同时提醒大家，完全不紧张和过度紧张都不是最好的状态，最佳的状态是张弛有度的平衡区。我校考入清华大学的郭佩锦同学，在高三冲刺后期也曾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那时的他作息紊乱，做题频繁走神，心态持续紧绷，成绩波动也非常大。但他没有盲目熬夜硬扛，也没有跟分内卷，而是主动放缓学习节奏，舍弃透支身体的低效努力，保证充足的睡眠，学会适时放松身心，调整状态，稳住备考节奏。最终他以689分的优异成绩圆梦清华大学。中高考冲刺比拼的从来都不是熬夜苦读的时长，而是饱满平稳的身心状态。优秀的备考姿态应该是外在从容松弛，内心坚定沉稳，守住属于自己的学习节奏。此刻内心迷茫的同学们，请不必过度焦虑未来，安心踏实过好当下的每一天，稳步前行，前路一定会愈发清晰明朗。第二，允许自己不完美，告别灾难化思维。其实同学们在备考过程中九成的压力从来都不是来自繁重的试卷和知识点，而是源于自己的负面想象和消极不闹。 一次模考的失利就认定自己彻底完了，考不上理想大学了。一到难题卡壳，就立刻自我否定，觉得自己基础薄弱，来不及补救。这种灾难化思维是影响高考发挥的最大隐形杀手。我校考入北京大学的唐诗琪同学，高三多次模考出现排名下滑，成绩波动，但他从未自我内耗，自我否定，他始终保持清醒的认知。单次考试的成绩只是查漏补缺的工具，短暂的失利是备考路上的必经过程，绝对不能把一次失误等同于最终的高考结局。正是这份接纳不完美的从容心态，让他稳步沉淀，持续进阶，最终顺利圆梦北大。其实，绝大多数焦虑都源于自我打压、自我否定。想要彻底走出情绪内耗，一定要学会主动给自己进行正向引导。同学们可以时常在心里笃定地暗示自己，我能行，我可以，我一直在不断进步。也可以把励志鼓励的话语写在便利贴上，贴在书桌和床头，时刻自我打气，用正向的心理暗示稳住心态，蓄力前行。在这里，我想对所有的同学说，坦然接纳备考路上的起伏与波动，慢下来，静下来，稳下来，你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都有价值。第三，五分钟快速落地的考场急救松弛法。同学们的压力大多集中在三个关键节点爆发，分别是考前一晚、进考场的前夕以及做题卡壳之时。针对这些突发的紧张和心慌，我分享一套许多学霸都在用的五分钟急救解压法，简单易操作，上手就见效。第一步，478呼吸法，一分钟平复大脑。这个方法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安德鲁·维尔提出的，操作很简单。吸气4秒，屏住呼吸7秒，再慢慢呼出8秒，这样重复三轮就可以了。这套呼吸法能够快速平稳心率，平复心慌，斩乱杂乱的思绪，比任何心灵鸡汤都更实用有效。第二步，身体落地放松，两分钟卸下紧绷。许多焦虑不只藏在心里，更藏在身体里，肩膀僵硬，眉头紧锁，牙关咬紧，全身紧绷。大家可以试着双肩用力耸起5秒，再彻底放松落下，双手握拳蓄力5秒，再瞬间松开。心理学早已证实，肢体放松能够直接切断焦虑情绪的通道，身体放松了，内心的焦躁自然就会消散了。第三步，三句话正向锚定，两分钟稳住心态。不用复杂的自我开导，牢牢记住三句定心话。我已经准备了很久，我值得正常发挥。我难，人亦难，稳住心态，我就是赢家。我只专注当下这一题，不纠结结果，不忧虑未来。这套组合放松方法，无论是考场突发紧张、刷题浮躁，还是睡前焦虑、失眠，都可以随时使用，快速终止内耗，稳住最佳状态。第四，用节奏稳定替代拼命硬扛。有的同学越到冲刺后期，越容易乱了备考节奏，盲目熬夜，透支身体，随意打乱作息规律，跟风内卷，狂刷题，最后身心俱疲，状态崩盘，付出再多的努力也得不偿失。而真正的学霸冲刺逻辑，从来都不是短期的突击，拼命硬扛，而是稳稳守住自己的专属备考节奏。我校学霸曹林东同学，高三全年保持着非常固定的作息，坚决不熬夜透支。他每天晚自习前都会回宿舍练一会儿瑜伽。你别小看这十几分钟，这既是身体的拉伸放松， 更是心理上的一种切割仪式，把白天的焦虑、烦躁全部放下，清空大脑，再进入晚自习状态。他从不跟别人攀比刷题的数量和备考进度，别人刷了三套卷子，他可能只刷了一套，但他会把一套里的薄弱知识点全部吃透。他说，与其被别人的节奏带得心慌，不如低头看清自己的漏洞，一个一个补，稳住每日的学习节奏，一路稳步冲刺，最终考入清华未央书院。备考冲刺阶段，坚决拒绝盲目内卷攀比，不用和别人比刷题的速度，比做题数量，只和过去的自己比进步即可。稳住自身节奏就是最大的优势。大家每天可以留出少许时间，听听轻音乐，放松身心，持续保持积极向上的情绪状态。所以，同学们，别慌，稳住节奏，你就已经赢了大多数人。每天只跟昨天的自己比，哪怕多弄懂一道题，多备注一个单词，都是进步。相信自己，按着自己的步子走，终点就在前面等你。第五，备考家庭零压力陪伴法则。做家庭教育工作这些年，常被家长问到同一个问题，孩子快考试了，我到底该怎么陪伴孩子呢？其实，孩子的压力从来都不只是来自于考试，有一大部分是来自家中弥漫的焦虑氛围。很多家长爱得用力，方法却不对，一片苦心反倒成了孩子的负担。那么，怎样把关心变成安心？这里我给家长朋友们分享四条建议，帮助孩子从容备考，轻松前行。第一条，管住嘴，把唠叨变成倾听。备考阶段，家长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说的太多。复习的怎么样了？这次模考考了多少分呀？每一次看似关心，实则都是在给孩子施压。试着把追问换成倾听，孩子愿意聊，你就认真听，孩子不想说，你就安静的陪伴。一个让人放松和谐的家庭，比100句加油更能给孩子安全感。第二条，稳住场，把焦虑换成从容。家长的情绪就是家里的晴雨表，你眉头一皱，孩子心里就一紧，哪怕自己紧张的睡不着觉，在孩子面前也要保持平和的表情，正常的节奏，该做饭做饭，该散步散步，别把要考试了挂在嘴边，你稳得住，孩子才能静得下来。第三条，降预期，把苛求换成接纳。与其说你一定要考好，不如换一句，尽力就好，考成什么样爸妈都接受。这不是放弃要求，而是帮孩子卸下考不好就完了的心理包袱，心理松绑了，考场发挥反而更好。孩子烦躁时，别急着讲道理；沮丧时，也别忙着打鸡血，抱抱他，说一句，我知道你很累，没关系，比千言万语都管用。接纳孩子的所有情绪，让他知道，不管考成什么样，家永远是温暖的港湾，父母永远是最坚实的后盾。第四条，做后盾，把监工换成补给。最后阶段，家长的角色不是督战员，而是后勤部长，保证三餐营养均衡，提醒孩子适度休息，周末带他出去透透气，学累了就聊点轻松的话题，说点开心快乐的事情，让孩子知道家不是考场的延续，而是可以喘口气的地方。临门一脚，拼的不是谁刷题多，而是谁的心态更稳。家长的陪伴方式变了，孩子的备考状态也会跟着改变。从今天起，做一个零压力的陪跑者，让孩子轻装上阵，从容上场。最后，我想对同学们说，中考、高考很重要，但它重不过你个人本身。你备考中的咬牙坚持，你凌晨还亮着的台灯，你错题本上密密麻麻的笔记， 你一次次跌倒又爬起来的勇气，这些才真正定义了你是谁。中考、高考不会决定你的一生，但你对考试的态度，从容、坚定、不慌不忙，会陪你走很远很远的路。也想对家长朋友们说，相信你的孩子，少一份焦虑，多一份陪伴，少一份比较，多一份包容。分数决定不了孩子的人生，但你的爱和支持能够成为他面对未来最大的底气。祝所有的同学们稳住心态，赢在考场，金榜题名。祝所有的家长朋友们静待花开，得偿所愿。
2: 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在线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朋友在稍后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4: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5: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4: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5: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4: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5: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是北京时间16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土乌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华陵集团立交桥到华陵市场立交桥，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 G216， 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龙泉街西往东方向，解放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机场高速西往东方向，加油站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放松的心情，
5: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4: 不经意的美好。
6: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4: 听得见的浪漫，
7: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4: 深，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请回复。
1: 哎，我们不看不看，还不说，还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0: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0: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

0: 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云。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这个假期呢，我们法治进行时节目啊，为大家推出了一批曾经获得金法锤奖的法治微电影，让我们一起来通过这些微电影学习到更多的法律知识。今天呢，我们首先要听到的是河北雄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出品的法治微电影，叫做《日记的回声》，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4: 现在开庭。
5: 10月10日，妈妈不同意我画画，说画画只会影响我的学习。可是我真的喜欢画画，她为什么不理解我、支持我？
6: 哟，成天画这些有什么用啊？你还真能飞到星星上啊？
5: 你别过来！
6: 我给你拿来，
5: 这是我的。
6: 你是只会画画的废物吗？废物。
5: 10月11日，我的星空碎了。他们说，废物只配待在泥里，不配看星星。也许他们是对的。
6: 星星碎了，你不会自己的画吗？
7: 就这个。
8: 陈念的日记本突然浮现的黑字，让聂法官陷入了沉思。
9: 这两个孩子呢，一个比较闹腾，另外一个又太闷，平时没什么特别的矛盾。
10: 喂喂，哎，您好，是李薇的家长吗？
11: 我妹没办法，她根本就不听劝。
12: 我为她付出了所有，她为什么就是不争气？
5: 妈妈说，考不上好高中，我的人生就完了。这个家是牢笼，学校也是。
13: 你以为我想待在空无一人的家里面吗？起码还有人管你。
10: 喂，哎，刘博士。
14: 你好，聂法官。
10: 哎，你好，我这边啊是需要您分别对陈念和李薇进行一次深度的心理评估，重点是关注他们的家庭关系和自我认同。我认为这个案件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两个孩子的求救信号都没有被听到。
8: 看完刘博士对二人的心理评估，法官心中已有答案。
15: 李薇，你用伤害他人的方式来试图掩盖自己内心的痛苦和不被认可的感受，但是暴力只会让你离渴望的链接越来越远。法律对你的惩罚不是为了摧毁你，而是为了让你敬重规则、尊重他人。希望可以在这一次的经历当中，你汲取教训，重塑自己的人生。
16: 张琳女士，您用您认为的爱为孩子筑起了高墙，却无意当中也成为了牢笼的一部分。孩子需要的不仅仅是优异的成绩，
15: 更是一个可以让他画下满天繁星的家。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8条，判决如下。
14: 全体起立。
15: 被告李威向原告陈念进行赔礼道歉，并赔偿其医疗费用人民币5000元整。现在闭庭。根据两位的家庭情况呢，我们给你们制定了一个家庭教育指导令，小松发一下。两位看一下啊，以后呢要多关注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嗯，然后后面我们定期每个月都会家访一次，然后两位家长希望到时候可以配合一下。
11: 谢谢法官为我们孩子做的这些，我们一定要多陪陪他。
15: 嗯，不客气，应该的。
17: 哦，辛苦了。
15: 应该的。
18: 也许你也需要一颗星星。
19: 谢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小云。接下来呢，继续为您播出获得金法锤奖的这个法治微电影。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厦门这个海事法院出品的法治微电影，叫《小海摊上了大事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20: 我叫小海，是个法官助理。我摊上了一件大事儿。哎呀，
21: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不是大哥，这是绳梯，不是高压电网。知道的你是个法助，不知道的还有你搁这越狱呢。
22: 不行不行，我现在这腿啊比这绳梯还软。
21: 哎呦，那你早服软啊，那养殖平台十几米高呢，这才哪到哪啊。你还主动把调查事情揽下来，你咋想的？
22: 老高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21: 哦，所以你是在孔高和孔老高之间选择折腾我是吧？
22: 那老高不是总说，
23: 咱们海事法院就没有爬不了船的男同志？
21: 其实呢，咱们海事法院啊也没有爬不了船的女同志。啊，就五楼那小姑娘，昨儿刚扣条大船，5层楼高的大船，嚯，说上就上。我猜她以后上班啊，都不怕电梯没电喽。
22: 哎，你到底是不是我兄弟？
21: 不是你兄弟，我陪他折腾一个多小时啊。大哥，就这点高度啊，我都饿了呀。必须请我吃饭啊！走走走，海鲜大餐。哎
22: 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爱吃海鲜。哎呀，赏你一个老坛酸菜面。
21: 你这么小气的啊？你海边长的孩子不吃海鲜？啊，行行行行行行，两根肠。哎呀，
22: 三根四根，5根6根。
23: 厅长，这次养殖平台碰撞的案件，事故损失情况还不确定，我们得赶在台风来之前。再去现场勘察一下，把证据固定下来，这样才能更好地帮助他们恢复生产。
24: 早上的会刚刚传达了中央财经委第6次会议精神，总书记专门强调了要大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蓝一号啊，是我省目前规模最大的深远海养殖平台，是海洋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现在社会上的关注度非常高。
23: 明白，接驳船我已经联系好了，我打算周一就在小海出海。
24: 这个案件你来办我放心，可是小海能行吗？听说事故引发电梯故障，现在上去啊只能靠爬引水梯，小海应该有些恐高吧。
23: 他就是前端链，海事法官 就是要能上得了船，下得了

0: 你这已经有点相当严重了，要不咱们另辟蹊径，试一试脱米疗法。啊？哪儿来的呀？
1: 看什么呢？看照片。那先看照片试一下，这些啊都咱们的业务。你看这个，海洋牧场15米，
0: 这有点高啊。这个，海上储能38米。
1: 我行了行了行，
0: 这个，海上风电183米。
1: 183，这还太高了，你看照片这个视角还行，你看这张，这太高了，这还不够高啊！
2: 不行，等等等等等等，脱敏疗法不行，咱们试试休克疗法。
1: 休克疗法，
2: 你低头看。哦，哎哎哎，小孩，太难。
0: 是你吗，太奶？拦住他！哎，站住！谢谢啊，兄弟，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吃霸王餐？走！哇，说你不怕吧，你都趴地板上了；说你怕吧，你都敢在这上面飞奔了呀？
2: 这啥呀？啊！

0: 新兰一号的建成使用，标志着我省渔业新质生产力步入新发展阶段。在养殖平台工作的现代渔民可以拥有更加舒适、更加安全的生产环境，收入也能大大提高。
1: 我跟你讲哦，小时候个朋友教过我，当你害怕高的时候啊，不要向后看，不要向下看，你就不会那么害怕了。
2: 我现在确实不怎么怕高，但我怕你呀、啊。
3: 能不能正经点儿？
1: 我这不是为了鼓励你吗？你总得迈出这一步啊。聊点别的。哎，你为什么不喜欢吃海鲜啊？因为小时候吃多了？
3: 其实我不喜欢吃海鲜和怕高是同一个原因。
4: 爸爸，不要出海，你陪我玩。
3: 他一分心回头看，摔了下来，幸好只摔断了一条腿，但是他只养了一个月就又出海了。我记得他当时摸着腿跟我妈絮叨，说我得出海呢，不出海这娃的学费可咋办。自那以后我就怕高，也不喜欢吃海鲜了。我知道这没什么道理，但是我每次看到海鲜，我就总会想是不是谁的父亲玩命捞回来的。
1: 你这想的太多了吧。
3: 石头，你说以后那些个海鲜都能在像新兰一号这样的养殖平台里面工业化生产了，那那些渔民和养殖户是不是就不会再碰到像我爸那样的事情了？
1: 原来我们小海心里装的是大海啊。

0: 这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啊。
1: 昨天看他们报上来的一些数据，就这一两年啊，渔民人身损害案件就有上百件，其中死亡伤残案件就占了七成。老高啊，我在想，如果像新来一号这样的养殖平台再多一些，这样的案件是不是就能少一些？我们法院啊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2: 你说的对，深蓝一号这个案子我们发现了很多影响行业的普遍性问题，像这种新型的养殖设备、产权、运输、保险，还有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呢。
1: 这样咱们再多做一些调研，考虑成熟后给出一份司法建议，我相信对于行业的发展肯定有帮助。
3: 司法建议这个事情，小海上午也跟我提了，这小子还是挺积极的。
1: 我还是有点担心他，他真的敢爬吗？
3: 他敢不爬？
1: 真的吗？我不信。我还不知道你啊，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
3: 饭都是一口一口吃，人嘛总有怕的东西，要实在不行的话不还有我的吗？
1: 可是你的脚
3: 小伤而已，
4: 我能上。
5: 我上来了。哎，这咋下去啊？

0: 原来高处看到的天真的会更蓝啊。我们赶在台风前及时固定了证据，
1: 现在开庭，
0: 案件顺利开庭，最终纠纷圆满化解，新蓝一号很快恢复了运营。他们告诉我，平台年产大黄鱼6万，产值能超过1亿。曾经渔船外黑压压的风浪，化成了养殖舱里金灿灿的波光。我爸总说，打得到鱼，吃得上饭，那是天大的事。新制生产力稳稳托起了百姓的饭碗。海事司法当然要牢牢守住这蓝色粮仓的平安，这是我们海事法官一定会扛起来的最重要的大事儿。

0: 哎，爸，啊，我买了大黄鱼寄到家里了，新技术养殖的，比野生的还好。周末回家你蒸一下。
1: 吃鱼？
0: 对，咱们一块儿吃。好，我这周末就回去了啊。
2: 我觉得咱们这
3: 老高、小海，早上啊，新兰一号那边送来了两面锦旗，其中有一面啊，可是专门送给咱们小海的。
0: 啊？送我的？
3: 嗯，快看看吧。哎，
4: 腿软脚软，志不软，发不新蓝，畜生蓝。
0: 这真的是在夸我吗？真的不是在笑话我啊？
5: 是在夸你啊。
3: 哎，对了，小软，哦不不，小海，接下来啊还有一件大事儿，有一座海上风电平台发生了碰撞事故，你们啊得上去调查一下。
5: 好，
3: 不高，也就185米，大概63层那么高吧。
6: 小海，有电梯的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聆听法治微电影。我们要听到的这部微电影叫《青春不独行》，一起来听。
2: 哥，快放下，不能是。

0: 放了，哥，不能放，不能放，放了，放了，
1: 哥，
2: 一直喊你表哥方亮，
1: 咋了？
2: 想他了？
3: 长期吸食笑气导致中毒，神经损伤不可逆，可能会引起瘫痪，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4: 这医生，我跟他爸都不知道这个事儿，你们就救救孩子吧，他才刚刚20岁啊，医生，我求求你，
3: 别，我们家，
4: 你救救我家的孩子吧，
3: 救你了。
5: 非常危险，它的化学名称是一氧化二氮，已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属于对身体有毒害的成瘾性物质。
6: 你这也太吓人了！
5: 所以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尤其是被伪装的新型毒品，你以为的新奇体验很有可能是死亡入场券。
7: 这些不都是糖果和棒棒糖吗？难道这些都是新型毒品？
8: 这些彩色糖果、曲奇饼干、邮票、神仙水等等，都是新型毒品的变装。一旦沾染，轻则毁掉前程，重则失去生命。
9: 还有网络上偷偷售卖的上头电子烟、网红减肥药等等，其实新型毒品离你们并不遥远。
10: 大姨，我哥醒了吗？
11: 醒了，我小妹我哥都站了起来了。小妹，那些不好的东西控制我一会儿，可是的。
12: 这是上头电子烟，那天法官在庭上说这有可能是新型毒品。你干嘛？别犯傻。
13: 万一呢？万一是他们呢？
12: 你冷静点，要真是新型毒品，那可是毒贩，不要命的。要不咱们还是报警吧。

0: 10分钟之后，桥中下，待衔接。
1: 怎么办？怎么办？也不提前说待衔接，怎么办？怎么办？
2: 这次要是不成功，肯定没下次。不行，去试试。
3: 我去桥底下交易，一会儿拍视频。证据传给你，一定很好。
4: 喂，110吗？我要报警。

0: 耍我呢？啊，耍我呢？
1: 怎么可能，大哥，家里的现金只剩这么多了，要不给点优惠？
2: 算了，一个学生仔也翻不出什么花。
3: 行，
4: 放长线。
2: 小子，今天你运气好，这几款新玩意儿要不要试试？
1: 票跳跳糖，这些都是伪装过的新鲜毒品，
2: 真没有见识。邮票这款无色无味，比你手里拿的那个上头更快更爽。跳跳糖遇水即溶，即冲即饮，后劲儿更强，绝对解乏。
1: 大哥们，你们也知道我现在实在是买不起，等我有钱了。
0: 还敢偷拍，找死了你啊。
5: 站住，
0: 跑啊，
5: 我哪里跑？放开我。
6: 你把东西都给交出来。
7: 你是未成年人，今天的行为非常危险，幸好你朋友及时报警，但不一定每一次都这么幸运，以后记住要第一时间报警。

0: 被告人以10万元人民币购买的物品中检测出含有伊托米酯成分，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构成了贩卖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应当数罪并罚。
1: 被告人对伊托米酯存在认知偏差，一直以为伊托米酯是麻醉药品。
2: 被告人其初犯恳请法庭在考虑本案实际情况及伊托米酯含量较低，从轻减轻处罚。
3: 被告人贩卖含有伊托米酯的烟弹给未成年人，应当从重处罚。毒品犯罪的魔爪已经伸向未成年人，它是荼毒未成年人身心、破坏家庭和谐、危害社会稳定的毒瘤，更是威胁国家未来发展的隐形杀手。我们必须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打击，捍卫社会安宁与国家未来。
4: 好，大家都发表一下意见。
5: 国家一直在严厉打击毒品犯罪，
6: 但还是有不法分子为了谋取暴利，把伊托米酯掺入电子烟油，孩子们很容易被引诱吸食，深陷毒潭。而且上头电子烟呈现聚众吸食的特征，跟青少年群体有关的这一类新型毒品、精神药品类案件，社会危害都很大。
7: 伊托米酯在2023年10月就被国家列管，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毒品。新型毒品伪装手段多，打击难度大，从网络售卖、运输到吸食等各个环节都必须从严从重处罚。
4: 对，我们对任何毒品犯罪都应该零容忍。
3: 现在宣判，
8: 全体起立。
9: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348条、第25条第1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0: 同学们，大家好。同学们，新型毒品正在通过网络直播、短视频、匿名快递等方式侵入校园。就在今年626禁毒日前夕，就有两名高中生以敏锐的防范意识，帮助警方
1: 侦破了一个毒品案的小营销人。
2: 闭嘴。
0: 两人的身份信息我们做了严密保护，但对

成年人来说，以身涉险还是过于危险。孩子们一定要提高自己的防毒识毒能力，如果发现有人吸食毒品、贩卖毒品，请第一时间拨打警方电话。从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起，禁毒就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持久战。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你们每个人眼中的清醒、心中的坚定、行动上的警惕，都是在守护中国的未来。

0: 可以啊，姚玉，政委大学法律专业，一年就从差生进入到211。
1: 你也不错，没听说过你想学心理学。
0: 这不是因为电影看多了，做个测谎师也不错。
1: 还是先好好学习吧，祝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0: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2: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这里是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云。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故事会。在伊犁边境管理支队梁三公边境派出所，有这样一位民警，他呀脱下警服就能演唐僧，穿上戏服就能扮李云龙。他用《西游记》《三国演义》《亮剑》里的经典角色，把枯燥的反诈知识拍成了群众爱看的短视频。他就是被辖区群众亲切地称为“网红老谢”的民警谢永刚。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请听新疆台记者任新杰的报道。有冤情。

0: 这段改编自《新白娘子传奇》插曲的反诈视频，最近在霍城县及兵团第四师66团的居民手机里频频刷屏。视频里那位穿着戏服又唱又跳的主角，就是梁三公边境派出所民警谢永刚。今年44岁的谢永刚从警已经26年。2023年因身体原因辞去派出所所长职务后，他来到梁三公边境派出所担任管区民警。一到辖区，他就发现这里老年人口占比高，大多数是有稳定退休收入的，正是电信网络诈骗分子重点盯梢对象。谢永刚：
1: 那时候诈骗案件非常高发，一旦被电信诈骗以后，危害非常大，一下子就倾家荡产了。普通的宣传方式效果不好，咱们群众每天都在刷短视频，如果能有一些让大家看得懂、喜欢看的短视频去讲反诈，应该不错。
0: 说干就干，没有专业团队，谢永刚就自己学剪辑，没有演员，就拉着同事一遍遍配合。谢永刚的办公桌抽屉里塞满了一沓沓手写的剧本稿纸，有些纸张边角已经磨得发毛，每一页上都画着密密麻麻的分镜标注，连哪个镜头用慢速，哪个地方加音效都写得清清楚楚。派出所宿舍深夜的灯光，周末短暂的休息间隙，都成了他推敲剧本、剪辑视频的创作时刻。辅警库尔拉汉·达乌列提告诉记者：
2: 谢哥是我们所里出了名的拼命三郎，白天入户走访处理警情，一点不含糊，晚上大家都休息了，他宿舍的灯还亮着，在那剪视频，有时候为了一个几秒钟的镜头，他拉着我们反复拍十几遍。
0: 为了让群众喜欢看、看得懂，谢永刚把《西游记》《三国演义》《亮剑》等经典影视剧搬进了反诈视频，唐僧不取经改讲防骗经，诸葛亮不摆空城计改拆诈骗局，李云龙不光亮剑，还要守好群众的钱袋子。谢永刚：
1: 咱们辖区60岁左右的群众对《西游记》《三国演义》太熟悉了，用这种方式有啥好处呢？他一看就想看热闹，想知道我们穿上袈裟要干啥，再哈哈哈笑完以后，哎，这家伙还讲了些事儿呢，就把被动的吸收转成主动的吸收了。
0: 效果怎么样？辖区居民李某的经历给出了答案。去年4月，辖区居民李某为讨回别人欠自己的钱，在网上找了一家催债公司，对方声称只要支付12万元定金，就能帮他追回上100万元欠款。就在李某犹豫要不要转账时，手机里刷出了一个视频。
3: 当时我急得不得了了，对方让我先交12万定金，我差点就转账了。就在犹豫的时候，手机刷出来了谢警官演的那个只要不听不信不转账就不会被电信诈骗的视频，里面的骗子说的话跟这个催债公司一模一样，我当时后背都凉了，赶紧给谢警官打电话，多亏了这个视频，不然那12万肯定打水漂了。
0: 如今很多老年人也成了谢永刚的铁粉，辖区居民郑女士：
4: 看呀，他那唐僧演得太好了，以前那些宣传单我看不进去，字太小，他那个视频我一刷就停不下来，一边笑一边就记住了。现在接到那种说你中奖了的电话，我第一反应就是这怕不是谢警官说的骗子。
0: 一年多来，谢永刚和同事们创作了近百部反诈短视频，全网点击量突破100万。最让他欣慰的不是自己成了网红，而是辖区实实在在的变化。自从开展短视频宣传以来，这里再没有发生过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谢永刚：
1: 成为网红不是目的，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才是初心。骗术在不断翻新，我们的宣传也在跟着上节奏，多一个人看见，就可能少发生一起电信诈骗案件。
5: 大爷，最近有没有接过啥陌生电话？
6: 没有没有，我看你那个视频后陌生电话我都不接了。
5: 好，但是诈骗手段又翻新了，我还得给你看个视频啊。
6: 不接了不接了。
0: 每次走访回来，谢永刚都会把群众的反馈记在心上，诈骗手段在变，他的宣传形式也得跟着变。刚跟大爷告别，他就转身去找同事，因为心里又冒出了一个新点子。
1: 我准备把那个珊瑚颂改编一下，唱个反诈的歌曲，您觉得怎么样？
7: 好的呀，就在苞米地里拍，现在苞米长得好，大家肯定喜欢看。
0: 镜头前他是能唱能演寓教于乐的演员，镜头后他依然是那个风里来雨里去守护一方的戍边民警谢永刚。
1: 人们的审美水平也在慢慢提高，我们也在积极。

极探索各种题材形式，现在在尝试和 AI 结合，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提高我们的视频质量，能用视频去提高大家的反诈意识，能保障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我们就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只要大家愿意看，我就会一直拍。

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法治进行时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也期待大家继续来聆听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多少澎湃如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杭州东街东往西方向柳州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吐雾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河滩快速路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西红西路东往西方向，从西红东路到华林集团立交桥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4: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5: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6: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5: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6: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那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创业故事的单元，在乌鲁木齐有三位可爱的00后姑娘为本地女性打造了一个温暖的专属空间啊，属于这个女孩们房间的一个社群。那在这里大家可以交换技能，彼此陪伴，在成长路上互相托举。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邀请到了这个社群的发起人马慧昭、李静茹以及迪迪啊，三位00后可爱的女孩来跟随主持人一航一起对话到他们，聊一聊这份属于乌鲁木齐的女性力量，一起来听吧。
1: 你们可以做一个自我介绍吗？分别来好不好？
2: 好的呀。我就是叫马慧昭，然后大家也可以叫我芥末。
1: 啊，芥末。
2: 对。
1: 好，那你在这个社群当中是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
2: 是这样的。我们社群的运营其实没有非常严格的层级和分工，然后大家都是凭着自己的热爱和心意自愿协作，互相搭把手。那我呢，平时主要是负责文字类的内容，比如说社群的日常分享，然后文案整理，然后像清月的话，他会专注的做账号的内容以及发布，还有社群的拉新拓展，会让更多的姐妹们能找到我们，然后我们三个人也会一起牵头做策划，比如说一些线下活动，像攀岩、合唱、技能交换这些有意思的活动。然后我们三个人也会一起守护这个社群的氛围，打理日常互动，没有谁是在单打独斗的，都是各司其职，但是又彼此补位，一起把这个属于女性的小空间经营得更温暖。然后就是其他两位伙伴也和大家打下招呼吧。
1: 另外两位谁先来？
3: 好的，大家好，我是迪迪诺尔，然后大家也可以叫我迪迪，我也是乌鲁木齐属于 Women 的房间全女社群的重创者之一。然后我的话，这边可能负责的是活动策划跟商业对接多一些。然后接下来就给我的伙伴清月。
4: 好，大家好，我是李静茹，清月。刚刚芥末已经介绍了我的部分，然后我主要是负责账号内容的发布，还有社群的拉新。
1: 那三个人分工还是比较明确的，是吧？
2: 是的，相对比较明确。
1: 那
2: 只有相互补充。
1: 这个社群最开始是谁提出来的这么一个主意，然后大家一起来群策群力把它组建起来，谁算是召集人？
4: 应该是我和芥末，然后我们是在一场观影会之后，然后聊得非常的合拍，于是我们就打算建一个这样的社群，
1: 就专属于女孩的社群，是吧？
3: 是的，女性或者说女人的社群应该是差不多的。
1: 对，这个
3: 我们全年龄的
1: 年龄
3: 伙伴们都可以加入，
1: 年龄范围会扩展一些啊，更开一些。
3: 是的。
1: 具体开展哪些内容呢？是线下活动还是说线上线下都有？
4: 我们的社群是两个模块组成，目前主要开展的是线下活动，线上活动我们也有就是想要推进的，只不过目前想先聚焦于线下。一个是公益技能交换，另一个是日常活动。公益技能交换已经完成的有拼豆、小提琴、普拉提。日常活动我们开展了读书会、精神股东讨论会、

0: 攀岩和疗愈活动等。
1: 这个像一个工作报告一样，把之前的一些工作都是纷纷盘点了下来啊。那当初想打造这个社群，只是突发奇想的一个想法。
0: 对，其实这个想法在心里面存在很久了，就一直想要去做。因在其他的城市有感受过女性互助和当地活动的温暖，从女性之间的互动中感受到了这份力量，我们就想要回到乌鲁木齐，把心底的这份触动生根发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这份真挚的我们对于情谊、对于家乡和对于世界的爱。
1: 那也就是意味着，其实你们当时想建这个社群，是有一些像外地的已经比较成熟的一种模式和线下互动的一个方式。那当时你们看到什么了，感到什么了，有没有说特别难忘的事儿，就是促使你们必须要把这个事儿带回家乡呢？
0: 有的有的，我们分别在乌鲁木齐、武汉、南京、福州分别参加过各种形式的女性友好活动，然后去过各类的女性友好的场域。在其他城市，我们有参与职业破冰会，看到了女性在职场中有野心奋斗的样子。在读书会，我们倾听彼此的观点，然后交流，还理解对方。在拳击和心理结合的活动里，我们会沉下心，倾听自己内心的想法，将力量作用于身体上。每一次出拳都会聚焦于眼前的目标。然后观影活动里，我们彼此不相识，有着不一样的人生经历，但我们却会为电影中的一个画面做出同样的反应，或者哭，或者笑。在那样的场域中，其实带给我们的就是无言语的表达着。我听见你，我看到你，我们拥抱彼此，互相给予力量。所以是这些经历让我们的回忆闪闪发光，然后格外珍惜。所以我们想抓住这些美好回忆带给我们的力量，将这份美好与温暖实践于乌鲁木齐。
1: 下面时间咱们就说一说目前这个社群的名字啊，属于我们的房间。实际上，我们它只是一个汉语拼音的“我们”这个字母。但是如果说它用英文来读的话，忽略大小字母啊，应该是 “women” 啊，女性
0: 对，
1: 啊，
0: 是的，
1: 女人们。这个取这个名字还挺贴切的，我觉得。这个想法谁先提出来的？
2: 这个想法最先是我提出来的，但其实并不是一个原创，也是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了，我觉得非常的有新意，也非常的奇妙。就它既是我们，然后又是女人们，会给我一种但凡女子同一命运的感觉。然后，同时我想提到的是，就是属于我们的房间，也是巧借了沃尔夫，他的一间只属于自己房间的这本书。然后这本书的话，他是想告诉我们，我们只有拥有了经济独立，才能慢慢走向精神独立。我们也是希望女性们都可以，做到，经济独立，然后也可以达到精神独立，然后也希望可以给彼此提供力量。就是这样。
1: 可以给彼此提供力量。那这个名字当初应该不是一搞定终身啊，应该是有很多备选的选项，是不是？
2: 但是具体有点忘了。就是我和清月坐下来，然后一直讨论讨论，然后就在当天就定下了这个名字。我们都觉得这个名字非常的棒。
1: 就是讨论一下，就觉得这个有这个想法，马上觉得这个应该是可行的，很棒的一个事儿。
2: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从零开始搭建社群，那个时候第一步应该干什么？有没有一些想法，或者是有相关的经验可以借鉴？
3: 其实从零开始搭建一个社群，我觉得我们第一步做到的就是在非常机缘巧合的瞬间找到了志同相盟的伙伴，就比如说芥末和我还有清月三个人已经有了想要办女性社群的想法，有了很大的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在认识彼此以后，相当于彼此的存在也是给了我们自己坚定的去做这个的力量。然后我觉得手忙脚乱的瞬间的话，好像的的确确是没有的。我们从成立的初期，我们其实就已经收到了我们难以想象或者从来没有期待过的极大的善意和支持。所有来加入我们的女性伙伴们，她们都是用非常积极的，然后想要一起帮我们搭建这个社群的心态来加入我们的。所以我感觉手忙脚乱的瞬间没有也是一种幸运。
1: 没有过这样的经验。那这个社群核心的技能交换，目前大家交换最多的技能是什么？这个是怎么去交换的？给我们说一下具体的事儿，好不好？
2: 哦，可以的，清月可以帮忙。

0: 其实最终的目标是每个人都能够用自己的技能免费的互换起来，比如说我会拼豆，我会舞蹈，它会一些急救相关知识或者法律知识，然后我们彼此说我想学你的法律知识，你想学我的舞蹈，OK，我们可以互相彼此这样免费的交换技能，因为其实当今我们的这个信息很冗余了，大家需要在海量的信息当中挑选自己更适合自己的那一个，我们就相当于是把资源做了整合，大家可以直接在社群内点对点的找到对方想要学习或者互相学习的技能，然后我们的这个机制目前就是提供过技能交换的姐妹可以免费去学习别的姐妹的技能，但是如果你说一开始我想不到自己有什么技能，但我又想学别人的技能怎么办？没关系，我们可以就是以一种小额的数量，比如说5块9、9块9这样去参与别人的技能，然后 在这样的技能交换里面学习到更多。
1: 技能交换当中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可以通过付费的方式进行交换的。那这个费用它是怎么去收取、怎么去分配的呢？
0: 这个费用其实我们一开始并不想把它说得太高，然后我们也是不想让它超过10块钱，因为它只是一个议定象征，就是它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收取的，而是你这次参加活动可以小额付费，以带取你没有时间币的这么一个机制。当然我们最终希望的就是你可以不用 花钱去学习技能，而是自己提供技能去学习别人的技能。我们也只在去激励一些认为自己没有技能的姐妹发掘自己有技能。 比如说，我就只会一个Word达文字， 我就只知道拉个表格，或者说我只会做一道菜，这个算是技能吗？
1: 算是技能的，因为有些姐妹因为个人的经历，她可能就是不知道这些，所以我们想让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并不是一座孤岛，你的每一个小小的闪光点，你的每一个小爱好都可以当做一个技能去进行交换。刚才其实提到了很多的一些交换技能，哎，你们觉得自己或者是别人参与的朋友觉得哪些技能的交换是非常有意思的，甚至是在线下呀或者是生活当中
2: 急缺的，但是确实没地方学的地方，这样的技能。
3: 这部分芥末来介绍一下。其实我觉得好像大家目前没有提供到就是日常非常紧急需要立刻就去学的，反而是可能是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就比如说小提琴，然后比如说普拉提。 小提琴的话可能就是单节课收费会非常高嘛，然后可能入门的话会有一定门槛，但是我们提供的这个免费技能交换就是如果你还没有提供过技能，你就可以只付9块9，你就可以去体验一节这种小提琴课，然后我们的这个小提琴老师他还提供教学琴，然后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机制，就是4节课作为一个小周期， 然后另外的4节课作为第二个小周期，8节课作为一个大循环，就是你在这8节课中你就会拉一个8拍的曲子，然后这个这8节课的这个循环结束之后，你可能也对自己就是喜不喜欢这个小提琴有了一定的了解，然后之后你想自己学习或者是想放弃，对自己来说都不会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是这样。
1: 也就是说在社群当中都是各种各样的技能的一个初始出发的一个状态，是吧？特别是一些对于大家掌握来说比较难的一些技能，可能是一个初步认识在这儿学习是比较合适的。嗯，是的。那比较需要很长时间的，比如说女性朋友热衷于减肥，这个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一段
3: 很多的时间花费的这样的技能可能就不太适合在咱们这社群当中实现。其实也不是的，因为就是我们是提供平台，如果有姐妹们希望就是点对点这种长期相互互助下去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然后我想稍微更正一点可以吗？就是女性朋友她其实
1: 不一定都很喜欢减肥，就是可能只是想保持一个健康的体态，或者是想学习比较有营养的这种饮食习惯，或者是更健康的作息规律啊。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吧？对。那你们第一次成功组织的技能交换，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活动？在哪儿举行的？现场怎么样？还记得吗？
0: 还记得，记得。第一次我们成功组织的技能交换活动是拼豆，然后是清月，也就是我组织的。 因为工具的限制，所以这个活动仅可供三人参加。
1: 嗯，
0: 我们是在欧后咖啡馆，然后是在客西街的那一条边上的咖啡店，嗯，办的这场活动。一开始现场的氛围很安静，因为是手工活动嘛，所以大家都在对照自己的图纸安静的拼。有一位姐妹拼的乐队专辑封面，有一位姐妹拼的搞笑表情包，有一位姐妹拼的动画人物。我们会为彼此所拼的东西发出赞叹笑声和哇的声音比较多。事后大家对于该活动其实比较满意的，参加的姐妹提议再来一场，社群内也有姐妹因为没有参加上期待下一次活动的。这场活动唯一不足的点就是那个豆子真的太小了，拼的时间太长会腰酸背痛眼睛花。
1: 嗯，这可能是这个版面太大的话，这内容时间花费太长，可能会花点时间哈。
0: 嗯嗯，
1: 那刚才提到了技能交换，有读书会、成长互助这些活动，那这些是怎么去设计的？是你们来主导这个活动，还说同样也是社群当中其他的参与这个活动小伙伴，他来组织、他来策划、他来引导、他来设置课程和话题，是怎么去实施的呢？
3: 哦，其实目前的话主要是我们来主导，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策划，然后会做一个宣发，然后进行招募，然后大家来了之后，然后就是我们来Q 整个流程。
1: 嗯，这个参加你们这个社群的这样的女孩，她们都是什么样的一种性格？按我自己理解来说，可能是不是偏向内向的，比较喜欢安静的这个女性，他们是喜欢参加这样的活动，我不知道我理解正不正确。
3: 其实我感觉性格的话还是挺多样的，就是有比较内向的。
1: 两位可以先后来说，刚才你们两个在一起表达，
3: 我没有听到。
1: 嗯，没事，那谁先说？
3: 那迪迪来吧。
1: 好，
3: 是迪迪在说吗？
2: 对的，是我的主。
1: 嗯，
2: 这是。我觉得比起说是内向的伙伴们会更多一点，其实每一个人他对于我们社群的活动，就不管是攀岩也好，读书会也好，每个人来参加他是对这个活动会有自己的期待。然后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社群也就是创造了一个空间，能够包容到大家所有的情绪或者说所有的需求。有的人他参加我们的活动，他可能就是想要倾听一下伙伴们的声音，或者说看一下这件事情上大家的看法，或者说可能像您说的，可能有一点害羞，不敢自己去尝试像攀岩这样的活动，在我们一起的社群的这样的氛围下，他能够自己踏出这一步也好，或者说也有经验非常丰富，已经受过攀岩的姐妹，她会因为我们第一次创造出来了乌鲁木齐的全女攀岩，在山八节这样的一个活动，她会觉得非常的好，然后她也想要来参加，然后给一些新手的姐妹传达经验。所以其实我们来参加的姐妹的性格还是非常的一个多样的一个样态，我觉得。
1: 嗯。那刚才另外一位是谁？来说一说。
3: 其实迪迪就已经把我想说的涵盖住了。
1: 嗯，就是说，实际上参加社群活动的是没有说性格是某一种单一类型的，还是比较丰富的。
3: 是的。
1: 啊，
3: 是的。
1: 那他们的个人状态呢？是不是单身的女性比较多，才会寻找这样的社群来参加活动？
3: 这个其实我们没有特意去了解。
1: 嗯。
3: 就是因为也不是很重要。
1: 嗯，那会不会比如说我能不能带我男朋友过来，有没有这样的？
3: 目前是没有的。
1: 嗯，
2: 可能单身与否或者说有伴侣与否，他并不会作为一个来参与我们社群活动的一个需要我们作为平台需要了解的一个条件。所以大家来的时候，可能第一个首要的身份就是大家都是女性，然后第二个就是可能大家都是对这一场活动或者说对我们社群是比较感兴趣的。是否单身与否的确是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的一个标准。
1: 嗯，那运营社群过程当中有没有说遇到过让你们特别感动的小事呢？
2: 我有一个，就是还是刚才说到的攀岩的那个活动。当时我们攀岩可能第一个环节是要分成两个队伍，然后大家要速度攀爬一下，就是在两个非常初级的道大家要攀爬，然后你可以感受到当时的那个氛围，就是接近于小学生春游的那种感觉，就是大家可以放开声音，然后在那边喊什么红队加油、绿队加油。然后特别可爱的是当那个比赛结束以后，完全没有我们社群主理人的一个引导，大家会像那种奥运冠军一样，就是列成两排，然后每一个人握手，然后说 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比赛。然后当时我们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虽然这个活动可能是。

0: 就是发光的，然后让它闪闪发亮的，完完全全就是因为每一个来参与的人，他们自己的这种自发的反应，所以我觉得这个瞬间其实是我到现在都有点就是一直都铭记在心的一个瞬间。
1: 嗯，那其他两位呢？
2: 也是当时在攀岩那场活动的时候，我的手是受伤了的。
3: 嗯，先说节目。
2: 然后我当时是没有参与的，但是我仍然觉得现场的氛围让我觉得很震撼，是这样。
3: 就是在读书会当中，我们有一些比较善于表达的姐妹，也有比较内敛的姐妹，然后我们在活动后有去询问那位比较内敛的姐妹，就是她这场活动没有怎么发言，她的感受如何，然后她给我们发了很长的一大段表达感谢的话，我们就觉得其实得到了很大的鼓舞吧，她就跟我们说我们的这场活动办得很好，让我们彼此更加看见了，触摸到了真实的样子，然后我们就一个问题就一个难题，我们真的在用心的去解决它，而没有说回避或者攻击或者是讽刺甚至是评判都没有，我们就只是单纯的作为一个人在这场活动里面真诚的聆听彼此，还有一点就是也会有姐妹向我表达我们的这个社群氛围是她毕业以来待过最真诚最温暖，最让人感到放松的一个氛围，甚至像这些感受很良好的姐妹也会去带她的姐妹到我们的社群来，这一点也是让我很感动的，她给了我们动力，然后也印证了
0: 那据你们了解，目前乌鲁木齐的市场当中，像类似这样的针对女性的社群还有其他的吗？那是不是很丰富？那么这个社区，这个大家对社群的接受度是怎么样的？
1: 其实我们应该是乌鲁木齐第一个，就是其他的相关的社群。然后，像是和我们一样的，其实也有，大家对于社群的接受度其实特别好，我们也收到过非常多的鼓励、支持和善意，所以我认为接受度是特别棒的。
0: 那有没有一开始，比如说抱着怀疑态度来的，这行不行啊？能不能好玩啊？是不是能够达到我内心的这个效果呀？最后，经过参加几次活动之后，变成铁杆粉丝了。
1: 有这样的个例吗？有的，有一位姐妹，就是在我们的小提琴技能互换活动里，她一开始抱着怀疑态度来，但抱有怀疑态度的不是她本人，是她的伴侣。她的伴侣会提醒她注意，我们别是诈骗，别是传销，就这个还蛮有趣的。不过在后续，我们的行动也恰巧证明了，我们是真的很想把活动做好，也身体力行的在摸索和实践。 但是铁杆粉丝的话，现在有很多的姐妹对我们抱有了极大的善意，我们的活动的这个进度也在努力的跟上他们对我们社群的期待。然后，我非常感谢这些一直在对我们的社群提出建议，并且帮助我们去完善社群的这些姐妹们。
0: 那其实三位都是00后的创业者，身边的朋友啊、家人呢，会不会对你们做这个女性社群？
1: 会抱有一些怀疑，或者是担心你们会创业失败、瞎折腾。好像没有。我们三个其实也私下聊过这个问题，然后大家都比较的，就是没有太多的感触。因为就像我而言，我的家人保持着支持，但是不理解的态度，他不太清楚我在干什么，有时候会质疑我怎么净做一些他们觉得莫名其妙的事儿。 但他们愿意让我放手去干，也对我说世界是年轻人的，然后也会在我需要帮助和支持的时候给予我力量。朋友们也很支持我们，认为我们的想法很好，他们甚至也很感兴趣，也想一起做。包括我和芥末和迪迪也是因此聊到一起，一拍即合做起来的。
0: 那其他两位呢？
2: 一样的。然后我的话，其实家里面人可能更多的是因为这是我热爱的一件事情，所以是。 支持，但是可能也是不太了解的状态。同时，身边的话，其实我们在创办这个社群以来，其实收到过很多朋友的建议。然后，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也是在乌鲁木齐在搞社群的乌龟营造的冰莹，他跟我们说，因为你们是乌鲁木齐全女社群第一个社群，第一个全女社群，所以在这件事情，你们不管怎么做，它都只会是好事，因为它是一个从0到1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意见可能是一直在。 支撑着我们不断的去满足大家的期望，也是不断的去让这个社群一直活动下去的一个动力。其实
0: 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说这个社群还是一个定位为创业的一个项目，它跟这个兴趣啊爱好啊这样的副业好像还不太一样，那你们的盈利模式是什么样的呢？
2: 我们现在的盈利模式可能更多的是来源于，就比如说参与我们社群的伙伴，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小提琴的技能互换的老师，他会给予我们这个平台一定的信任，然后我们会跟老师合作，一起帮他推行他的课包也好，或者说像普拉提的老师，我们其实作为一个平台，我们一直希望能够不仅是教会大家能够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同时也能培养大家不管是经济独立还是精神独立的技能也好。所以我们的盈利模式可能更多的目前是在于借助社群里面姐妹们的资源，然后再进行一个微博的一个盈利状态。目前的话可以完完全全说是为爱发电的一个状态吧。可能
0: 对，大家一定是最开始的初心就是为爱，是吧？大家都是想把它弄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说还是要吃饭，还是要生存，这是一个面会放到各个行业当中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共识。那你们计划什么时候可以说能够把这个社群运行的比较成熟了？未来的小目标是什么样的？
2: 未来的小目标是自媒体做成功，然后破100万粉丝，那倒没有。我们可能一直期待的是，就像刘悦来教授说的，他在未来的青年社会，我们希望能够作为一个社群，我们既能支持当地女性青年的一个成长，同时也有一定的自我造血的能力。那自我造血的能力它从何而来，也是需要我们作为一个刚刚成立的一个社群，它是不断探索的。我们希望的是我们能够一直一直的活下去，一直一直的存在在乌鲁木齐这个温暖的土地上面，然后一直陪伴大家。但是这个的确也像您刚才说的一样，它是需要我们去找到一个适合我们的一个盈利的模式的，这个我们现在还是在探索。
0: 那有没有最终的一个计划呢？比如说在未来的一年或者是五年当中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2: 我怕我会口出狂言，所以还是交给建模和听众来回答吧。
3: 对，目标肯定还是会有目标的，但是我们希望先脚踏实地的把现在的每一步路至少走得不亏心，然后能够踏踏实实的做我们想做的，做到问心无愧。如果在这个基础上能赚一点钱，然后能够维持社群的运营和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呢，补贴社群的开支，我觉得就可以了。如果我们已经就是把活动做得很成熟了，在此基础上我们可能会想我们怎么样的去赚更多的钱，然后来维持自己的这个生计。但是目前我们想的就是因为不想就是让姐妹们来我们社群的体验太差，然后我们更多的是想让姐妹在这里感受到支持和温暖。因为的确像你说的一样，经济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既要考虑来参加活动的姐妹她们对于我们这个活动的看法态度，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运营模式，我们也要考虑一下自己对于这个社群的定价是不是合适的。所以的确还在探索，然后目标的话我们也会去好好的想一想吧。
0: 对，可能最开始要做的就是让大家喜欢上我们，至始至终的支持，这是企业不管是企业创业项目还是说一个仅仅是兴趣爱好这样一个社群，它的一个基础，是吧？让大家喜欢上我们并为此付出自己的一份贡献，那可能这是一个未来我们要继续深造继续做好的一个事儿。那如果说通过今天的节目之后有很多女性朋友想找到你们，或者是想参与，或者是提供一些新的想法新的一些技能，怎么样的联系你们呢？
3: 可以在小红书去搜索我们的账号属于我们的房间，然后我们可以用拼音打出来就可以搜索到我们的账号，然后去和运营账号的这个姐姐私信就 OK 啦。
0: 好的，那你们的相关的活动也会在小红书。好的，那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喜欢属于我们的房间这个社群，也祝愿你们的社群能够越来越好啊，越来越壮大。好，今天也感谢三位美丽的女孩走进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个创业项目，谢谢你们。
4: 好，谢谢。
3: 好的，感谢。
0: 好，再见，拜拜。
2: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到此时此刻更新到的全江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南江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和塔城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巴州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其中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上述区域和东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八到九级。再来关注到伊犁河谷西部、塔城地区、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区域有37摄氏度以上，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东江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达45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天气情况啊。乌鲁木齐多云，33度到21度，南风转西风，3级转3到4级。阿勒泰多云转晴，32度到15度，北风转西风，3级转3到4级。塔城晴转小雨，34度到15度，北风转西北风，3级。伊宁晴转多云，33度到18度，东北风转东风，3级。伯乐多云转晴，37度到18度，西风转西北风，3级。再来关注到克拉玛依晴转多云，38度到22度，西北风转西风，3级。奎屯多云转小雨，38度到20度，西南风转西风，3级。石河子晴，37度到21度，西风3到4级。昌吉多云，36度到18度，南风转西北风，3级。哈密晴转多云，34度到16度，东北风转西风，3级转4到5级。吐鲁番多云，44度到24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转3到4级。库尔勒多云，35度到21度，西风转西南风，3级。阿克苏晴，33度到17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阿图什晴转多云，36度到19度，西北风转东南风，3级。喀什晴转多云，36度到17度，西北风转南风，3级。最后关注到和田晴好的天气，34度到20度，南风转北风，3级。最后再来关注到乌鲁木齐市，多云，33度到21度，南风转西风，3级转3到4级。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到此时此刻根据交通出行大数据平台推送到的乌鲁木齐市区各主要这个城市道路的实时拥堵排行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先看到的是鲤鱼山北路，从河南东路到河滩北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是每小时8.48公里。再来关注到河滩北路的辅路，河滩北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啊是有缓行，平均速度是每小时10.99公里。再来关注到团结路明华街附近西向南的方向啊，平均时速是每小时9公里。再来关注到水墨沟路东泉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是每小时12.01公里。再来关注到外环路的辅路，从西环北路辅路到西环中路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平均时速是每小时14.47公里。

0: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到此时此刻更新到的高速公路路段实时拥堵排行榜的一些情况。首先看到的是呼霍县机场高速附近北向南的方向啊，拥堵是大概有 2.15 公里，平均时速是每小时 25.83 公里。再来关注到阿坝县从京新高速到新一路立交桥北向南的方向啊，有拥堵 1.77 公里，平均时速是每小时 36.44 公里。再来关注到河滩快速路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 G216线北向南的方向啊，拥堵是有 1.21 公里，平均时速是每小时 39.81 公里。再来关注到河滩快速路从燕儿窝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啊，这个断续拥堵是有 0.85 公里啊，平均时速是每小时 45.43 公里。再来关注到阿坝县从G216线到二环路的互通南向东的方向，拥堵里程也是有 0.85 公里，平均时速是每小时 49.53 公里。最后关注到土屋大高速，从人民路立交桥到新一路立交桥啊，这个路段缓行路段是有 0.11 公里，平均时速是每小时 44.16 公里。那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

0: 家，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0: 11: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0: 14: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0: 17: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0: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00，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00，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00，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00，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00，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00，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00，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00，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00，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5: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5: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2: 每天下午18:00到19:00，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6: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在中国上海举行。木工是世界技能大赛的传统比赛项目，主要考核的方向是木质建筑的设计、解析和构造。比赛的胜负往往就在毫米之间。而就是为了这1毫米，21岁的选手刘德祥正在教练的指导下日复一日地打磨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带大家去往黑龙江的木工项目国家集训基地，探访分毫之差定胜负，21岁工匠备战世界技能大赛的故事，一起来听。
7: 画图、下料、裁切，到最后的组装制作，每3天，刘德祥就要完成一件作品。
8: 还是挺忙的，就是每天早上呢7:30吧就要到这儿，每天训练呢至少要11个小时往上。
7: 21岁的刘德祥是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三学生，成绩优异的他通过层层选拔后进入到试赛基地进行专业训练。2025年，他还取得过全国技能大赛木工项目金牌的佳绩。在王纵横的眼中，刘德祥是一个沉默寡言、有耐心的孩子，而耐心和细心是木工这个项目最为重要的品质。
9: 像这个是我们刚刚从 一个二梯队选手，然后还有德翔的作品。

0: 然后拆出下来两个木料件，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梯队线我去做的。你看它这个线，其实它前段已经锯没了，后段还有线，也就说明它这个锯是锯歪了。但这个线还是完整的，
1: 嗯，
0: 然后这边已经没有线了。但你看德翔呢，其实它的这个线都是若隐若现的感觉，我们管它是半线，这种是比较标准合格的。
2: 世界技能大赛木工项目比赛评分聚焦榫卯密合度、接缝平整度、表面光洁度等细节，每一处加工精度与装配严丝合缝程度都直接决定得分高低。在切割木料等过程中，尺寸公差严控在一毫米内满分，超十毫米零分，榫缝与高低差精确至 0.5 毫米，可谓分毫之差定胜负。在刘德祥的制作间摆放着一个布满木屑的后文件夹，里面全都是往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参赛作品。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刘德祥已经完成了两个文件夹里面的所有作品。在选手们的眼中，这些纸片就是世界技能大赛的高考真题。日复一日的操作，这份重复和枯燥，刘德祥却乐在其中。不过除了技术本身，接下来还有不少的考验等着他。
0: 德翔现在目前可能是最大的，就是相对来讲是这个时间和体能，因为他的体能现在22小时有点跟不上，然后包括一些困难可能是这个英语方面，因为比试赛的时候，图纸全是英语标注。
2: 针对这些短板，教练要求刘德翔每天早起跑步40分钟，并给予专业的心理辅导，同时每天重点围绕木工时间也没有放松。
3: 当得知自己能够代表中国去参加比赛时，我内心感到了无比的光荣吧。我会努力备赛，争取用自己最好的状态去参加这次比赛。
4: 关注完世界技能大赛的信息啊，我们来关注到平凡岗位精彩人生。那在天山脚下激起轰鸣，在新疆有色集团富康冶炼厂，90后的翟歌辉正怀揣梦想，踏出一条不凡的绿色征程。在富康冶炼厂，翟歌辉用七年青春镌刻下深深的环保印记，他是逐梦者，更是燃灯人，照亮企业绿色转型之路，汇入全民环保的磅礴洪流。那今天的平凡岗位精彩人生，我们来一起听翟歌辉的奋斗故事。
5: 我始终坚信绿水青山不是梦，是大家一起奋斗创造出来的美景。
6: 天山脚下激起轰鸣，在新疆有色集团富康冶炼厂，90后的翟歌辉正怀揣梦想，踏出一条不凡的绿色征程。
5: 我是乌鲁木齐人，2017年毕业于浙江省嘉兴学院，毕业时了解到富康冶炼厂的环保项目升级迫在眉睫，特别需要我们这个专业的人。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既然能把大学学到的知识用起来，又能实实在在参与到有色金属冶炼行业的绿色转型中，还能建设家乡，就特别有意义。
6: 入职后，翟歌辉在富康冶炼厂安全环保部从事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对厂区内各生产工艺设施、产排污环境进行检查，定期组织环保法律法规与知识培训，在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官网学习。
5: 进厂后，我跟着师傅熟悉现场与设备，对我掌握现有的环保工艺帮助很大。另外，我需要快速掌握安全生产法、环保法等法律法规，并灵活应用到环保培训、现场巡检、风险管控、隐患整改、资料台账等管理中。
7: 这个孩子最大的优点就是爱问为什么，我在解释以后，他经常用笔，用在他的笔记本上记录，并且还画图。
6: 半个月时间，翟歌辉走遍了富康冶炼厂的角角落落，获取了宝贵的现场第一手资料。两个月加班加点，他整理了8万字的环保工艺工作记录和数据分析。
5: 两个月时间，我掌握了企业各类污染源的数量、排放量、排放去向、污染物治理设施的运行状况、污染物治理设施的水平等情况，逐步摸清了当前企业在环保工作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6: 翟歌辉在笔记本写下了一句话：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业务性很强的政治工作，以此来激励自己。
5: 我读大学的时候

0: 梦想是把环保当作自己的事业，但是工作之后发现，工作完全没有像我在大学时候以为的那么有趣。
1: 一系列升级改造工作，让翟歌辉感受到环保道路的艰辛，也看到环保工作的意义。
0: 我能感受到自己学习的专业得到使用，企业的污染物治理设施不断升级，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环保工作的标准是动态的，今天的标准并不意味着明天的达标。为了准确弄清楚治理点，翟歌辉绘制了许多张环境治理平面图，详细标注环境治理点及今后重点治理的地方。
0: 企业的环保工作要是有所成就有所突破，必须是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件事一件事的解决。
1: 在同事们眼中，每当遇到困难，翟歌辉总是很有想法和主意，这让大家很安心。
2: 翟歌辉技术特别扎实，而且平常乐于助人。平常我们问他的他的问题的时候，他都说好的好的，我来处理。
3: 这些年翟歌辉的工作经验与他的知识一样，不断在更新与成长。他在做好企业环保基础工作的同时，积极与各级政府环保监督部门对接新改扩建、历史遗留、对标执行等许多与时俱进的工作。
1: 在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的今天，已走向环保领导岗位的翟歌辉，把人才培养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0: 我始终坚信绿水青山不是梦，是大家一起奋斗创造出来的美景。
1: 翟歌辉的名字是父亲起的，父亲希望他能像戈壁上的玉石，虽沉淀万年，但露出地面后依然辉泽玉润。翟歌辉工作单位离家较远，时常不能回家，但家人们始终非常支持他的工作。
4: 我希望他在这个自己的领域，他的工作单位把这个环保啊安全的工作能做到家做细致。
5: 能从事这种跟自己专业比较对口的工作，然后在他的工作上能够大展拳脚，然后能够真正的做出一些贡献，我觉得更替他觉得有成就感。
1: 在富康冶炼厂，翟歌辉用七年青春镌刻下深深的环保印记，他是逐梦者，更是燃灯人，照亮企业绿色转型之路，汇入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娘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3: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 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 1.85 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 80% 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两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4: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3: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5: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3: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6: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3: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7: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 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1: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

0: 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2: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0: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3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4: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0: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 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1: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2: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5: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2: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 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6: 以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2: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今年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深圳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7: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15/5”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3: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美元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8: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9: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你来看的话，我给你换一片林。
8: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9: 你刮上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一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8: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塞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万亩树林。
10: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8: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美元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美元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9: 都一下子撂出来3万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没了5万苗，顶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在。
8: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10: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 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8: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塞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美元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9: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11: 嗯”
9: 哎呀，这个我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
11: 嗯、
9: 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
11: 嗯、
9: 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捐，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8: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万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10: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Nay 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 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a dream. I joined a drea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a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户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增长，近五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的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时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链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三次外交背叛。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 67.3%， 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 28.35 万吨，同比下降 37.1%。 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 80% 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放松的心情，
5: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4: 不经意的美好。
6: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4: 听得见的浪漫，
7: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4: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报请回复。
1: 哎，我们不看不差很多，还红。我们会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3: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
4: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至48.6%。
3: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5: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 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3: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
2: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7: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6: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1: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9: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产量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厂。
8: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10: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了。
8: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11: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2: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战胜：
13: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12: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下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14: 我们种植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

0: 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指导农户强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1: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2: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1: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下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3: 十支维修抢手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积极状态。3个农机跨界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界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界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手的需求。
4: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6: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5: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7: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5: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8: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9: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10: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17.4%，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90%。
11: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戒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10: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13: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12: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13: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4: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9: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16: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15: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17: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9: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18: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4: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5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20: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19: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 0.56 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9: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4: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9: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4: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9: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 0.9 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4: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南、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
14: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和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巴州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伊犁河谷西部、塔城地区、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五期间，新疆全面实施林果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工程，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林果产能。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
1: 我区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提质扩面，企业群众办事环节更少，时限更短。
0: 各地水利项目建设加速推进，确保如期建成。
1: 新疆加快县与医共体转诊会诊服务中心建设，2027年底所有县市区全覆盖。
0: 全疆各地非遗体验活动轮番上演，各族群众在动手参与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五。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林果业是新疆覆盖最广、汇集人口最多的特色优势产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期间，新疆将全面实施林果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工程，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林果产能。请听报道。
2: 初夏时节，吐鲁番杏、莎车樱桃、伊宁县的桑葚陆续成熟，累累鲜果缀满枝头，果农和采购商抢抓时令采摘销售，田间地头一颗颗清甜鲜果映照着新疆特色林果产业的蓬勃生机。伊宁县吐鲁番榆孜乡副乡长陈世平：
3: 我们吐鲁番榆孜乡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桑葚、白杏、草莓、软枣、蜜核桃等特色农业产品，积极推动特色农业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2: 新疆林果资源品类丰富，优势突出。截至2025年，全疆林果种植面积约2100万亩，果品总产量含冰团达1400万吨，各类果品多达560多种，其中枣、葡萄、杏、新梅等特色果品的种植面积与产量均位居全国首位。立足资源基础与发展实际，15五期间，新疆将引导优势林果树种向优势产区集聚，分区规划，错位发展。其中，环塔里木盆地林果主产区将着力打造全国规模最大的优质干果、特色鲜果生产基地；土哈盆地林果产业带将建成全国最大的鲜食葡萄与葡萄干供给基地；伊犁河至额尔齐斯河流域林果产业带和天山北坡林果产业带重点发展生态林果、城郊林果与设施林果。眼下，新疆林果各产区正通过科学调减低产低效果品面积，适度扩大优质鲜果种植规模。

0: 产。一亩地像鲜枣是在600多公斤，干枣呢大概就200公斤左右。
1: 十四五期间，新疆各产区主动疏解市场过剩品种，精准引进培育市场竞争力强的名优特新品种，新疆核桃、维纳斯黄金苹果等一批优良品种培育取得新突破。全疆790多万亩标准化果园实现优质果率从不足40%跃升至62.3%。在洛普县拜什托格拉克乡中枣一号两种示范基地，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打造的绿洲外围枣优质轻简工业种植模式，集成运用物联网水肥一体化控制系统，让农业生产实现了工业化转型，被列为三北工程攻坚战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生态治理示范区科技高地。基地技术员朱玉龙：
2: 手机一点就能查看枣园情况，控制水肥，不用天天跑地头，水肥利用率提高了，每亩投入控制在1200到1500元，既省水省肥又省人工，稳产又优质。
1: 如今新疆林果或有机农产品认证达276个，出境水果注册果园达506个，新疆品质品味新疆等区域品牌认证覆盖26个林果产品。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疆将建设林果示范园50个以上，完成低产低效果园改造20万亩以上，推广简约化栽培技术3万亩以上，持续增强优质林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31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其中来电50件，来信2件，5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9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8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3件，阿克苏地区3件，喀什地区2件，塔城地区1件，哈密市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噪声污染10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5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12件。截至5月31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5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2批次，1121件，重点关注案件79件，其中来电945件，来信17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4: 新疆台消息，5月22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区交办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3件，其中11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3: 我区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提质扩面，企业群众办事环节更少，时限更短。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昌吉台记者常毅毅的报道。
5: 5月29号一大早，昌吉市个体商户陈建宇来到昌吉政务服务中心办理企业注销登记，整个办理过程在自助服务区就能完成，用时不到5分钟。陈建宇：
6: 这个过程呢是相当的快，也很顺利，感觉就是政府在这一块做得特别好。
5: 昌吉州推进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群众诉求一线应答，目前已实现103个一件事一次办主题套餐。企业开办、餐饮开店、社保转移等高频事项材料平均减少60%，实现压缩80%以上。昌吉州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史建龙：
7: 从根本上降低了我们行政审批的时间和成本，降低了市场的准入成本，立足我们审批服务的全周期，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简化办事程序。
5: 截至目前，全区上线运行高效办成一件事65项，包括重点事项39项、创新事项26项，覆盖法人和个人的全生命周期，涵盖产业和民生方方面面。今年以来，我区将行政职权调整作为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重要抓手。人社部门119项行政职权中调整了110项，调整率超过90%。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荣：
8: 比如说高级技工学校的办学许可，以往必须要到自治区来办理，职权调整以后直接

0: 赛地州市级就可办理，其余的105项职权呢，全部重心下移到县市区一级。这样一来，人社部门90%以上的行政职权事项在县里就可以办理，极大地降低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1: 自治区数字化发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柯建：
2: 将政府配好套餐给你选，逐渐转变为企业群众按需点餐自由搭配，结合地域特色，按照一地一策、试点先行、成熟推广的原则，开展差异化试点，探索形成符合各地实际的创新场景，推动一地创新全区复用，以持续扩面的业务场景，促进更多政务服务事项高效办理。
3: 我区各地在建水利项目工地一派繁忙，施工人员抢抓工期，确保项目如期建成。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新疆大石崖水利枢纽目前土建施工加速收尾，机电设备安装进入冲刺阶段。新疆能建葛洲坝机电公司大石崖三标项目部总工程师张存荣：
5: 6月份我们要进行首台机组的油水调试和发电，7月份是后续两台机组的冲水调试和发电。
4: 大石崖水利枢纽大坝总高247米，是目前世界最高的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三台机组总装机容量75万千瓦，建成后能在防洪、灌溉、生态补水和发电等方面发挥综合效益。霍城县果子沟河地下水库工程施工现场同样忙碌，入渗回补、取水、输水三大工程同步推进，建成后可保障4.6万亩耕地灌溉和3.75万人、10.89万头牲畜的饮水安全。霍城县水利局现场负责人毛艳军：
6: 果子沟河地下水库是全国首例中型并具有科研实验性质的地下水库，将形成引、补、取、供的水资源调配体系，既保障农业和民生用水，又恢复区域生态平衡。
4: 此外，若羌县瓦石峡水库工程进入大坝填筑阶段，坝高97.5米，总库容近3000万立方米。塔城市西伯土水库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0%，全力冲刺7月底下闸蓄水目标。在富康市四工河水库，240多名工人、上百台大型机械加紧作业，坝体填筑已完成50万立方米。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四工河水库项目执行经理乔春光：
7: 坝体填筑已完成50万立方米，溢洪道、石板固结灌浆等工作正在同步有序推进，我们也有信心确保本年度建设目标按期落地。
8: 我区各地加快推进农牧业精深加工项目落地，助力农牧民增收。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福海县大伟洋有限责任公司屠宰车间内，施工团队正在安装调试自动化生产线，升级改造牛羊自动化屠宰线各一条。公司负责人马占林：
10: 原来我们屠宰场呢，每天的屠宰羊呢，能达到一个300只这样的一个规模。现在我们进行改造以后呢，我们能达到个800到1000只的屠宰规模，也是为了让市民吃上放心健康的牛羊肉。通过技术改造呢，也是为了企业更进一步的以科技创新去增加企业的效益。
9: 特克斯县喀拉托海镇也是科勒克村冷水鱼养殖项目生产厂房主体工程已完工，总投资2000万元，占地6266平方米。项目是伊犁州三文鱼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划分生产加工、低温冷藏、分拣、设备存放等功能区域。村委会主任托鲁海伊·塔比哈提：
11: 冷水养殖项目填补了村里特色水产养殖产业空白，期待基地早日建成运营，让特色水产业真正成为惠民富民乡村发展的好产业。
9: 沙湾市大泉乡新天宝60万羽蛋鸡自动化养殖项目一期工程建成投产，建成2栋鸡舍，单栋可容纳10万羽蛋鸡，项目计划投资1.1亿元，分3期推进。新疆新天宝农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新燕介绍：全面投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可达1亿元，提供20至50个就业岗位。
12: 通过先进的设备、成熟的技术、规范的管理，打造区域现代化蛋鸡养殖示范样板。我们将依托科研技术支撑，持续做好优质的品质，做强产业品牌，延伸上下游的产业链，以产业发展带动地方经济提升，助力沙湾乡村产业高质量的发展。
13: 幸福主理人。
3: 特变电工新疆变压器厂平台开发中心副主任何玉珍扎根一线16年，从普通设计员成长为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骨干，在变压器世界里搭起一座数字高架桥。他带领了团队荣获第19届自治区青年文明号称号。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3: 这段时间，何玉珍带领团队正在推进中低压变压器设计研发平台3期项目建设。该项目主要以铁芯产品为突破口，实现变压器投标、设计、生产全流程线上贯通。
14: 设计数据能够直接下发生产，根据我们的库存去开展设计，起套率、配套率就会提升，会压减我们的库存，提升我们库存利用率。
13: 2010年，何玉珍入职特变电工新疆变压器厂，当时行业普遍采用二维 CAD 设计，依赖工程师个人经验，设计周期长、效率低，经验难传承。行业转型三维设计后，又因变压器出图量大，操作门槛高，效率反而更低。何玉珍带领团队从零开始梳理数万条历史数据，完成产品解构与参数化升级，研发出国内变压器行业首个三维智慧设计系统，设计效率提升 176%， 新产品设计周期从数周缩短至数天。何玉珍
14: 把我们的这个整个产品设计的结构先标准化、模块化，然后再通过我们参数输入的驱动，我们整套模型的这个生成以及它同步的工程图全部都生成出来。我们三维之前的话，一个部件的图纸它可能就要画一周，但是我们通过生成完了之后，半小时就能出来了。
13: 设计端数字化后，何玉珍继续打通设计、工艺、制造全链条数据壁垒。作为项目总架构师，他带领团队梳理上万类设计元素，搭建标准化数据管理体系，解决多系统不互通、物料不统一的难题。数字化升级后，企业工艺设计周期缩短 40%， 产品一次合格率提升至 99.8%。 何玉珍
14: 比如说我们变压器常用的螺丝，这个长度呢，它其实是有很多种的啊。设计人员在同一个结构、同一个用到的地方，它标准的应该是50长的，但是我们有的设计员因为他的个人习惯选的就是40、45，然后我们通过系统把选型全部规范掉，采购的物料也会大大的进行一个压缩，仓储的压力也会有减少，后期生产也会更规范。
8: 连日来，我区各地围绕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营造全社会支持科技事业发展、爱护科技人才的浓厚氛围。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近日，2026年塔城地区沙湾市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启动仪式举行。活动当天，多家科技型企业通过科普展板、实物展示、互动体验等形式，向市民和学校师生集中展示智慧农业、智能装备等领域的创新成果。植保无人机的高效作业原理、机器狗的灵动表演，引得学生们阵阵欢呼。沙湾市第一小学学生李兆晨：
15: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只可爱的机器狗，科技就藏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要好好学习，用科技建设我们繁华昌盛的祖国。
1: 沙湾市教育和体育局科技创新发展中心主任韦凯强：
16: 全方位展示科技创新成效，营造崇尚科学、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以科技创新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
1: 阿克苏地区启动2026年科先锋新疆行百会万人下基层科技志愿服务活动，科技专家、科普志愿者深入乡村、社区、校园等地，把科技知识、便民服务送到各族群众身边。阿瓦提县巴格托格拉克乡卡尔库杰克村村民阿莫尔江阿布都如苏利：
17: 专家讲的红枣的修剪、水肺管理、病虫害防治和包花包果等技术特别符合我们的种植实际，我们学到了很多新的技术。
1: 在克州开展的庚戌红色心火探秘科学之光西部青少年科普研学活动中，90名当地青少年先后走进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克州校区、克州职业技术学院高新技术实践基地、乌恰科技馆等地，沉浸式探索科学奥秘。克州第一中学高一学生阿伊努斯哈·肯吉别克：
18: 努力学好科学知识，用科学本领建设家乡，守护边疆。
3: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日前印发《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转诊会诊服务中心建设指引》，明确到2027年底实现全区所有县市区全覆盖。请听报道。
4: 各县将依托县级医院设立转诊会诊服务中心，统一调度全县医疗资源。乡镇卫生院遇到超出治疗能力的患者，可以直接上转县级医院，县级医院的疑难病例也能快速转往上级医院。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副处长罗勇：
7: 转诊会诊服务中心建成后，医共体各成员单位将统一听从调度，从制度上为分级诊疗理顺路径，让群众逐步习惯小病在基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基层。
4: 患者从乡镇转往县级医院，不用重复挂号、重复检查，转诊会诊服务中心会提前安排。病情稳定需要下转康复的，中心会把诊疗方案推送给基层医生，确保治疗不中断。罗勇：
7: 对群众来说，看病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更省事儿了。需要住院时，中心会协调全县的县乡两级床位；需要看专家门诊时，中心也会帮忙预约，不用群众再自己抢号。
4: 根据部署，今年九月底前，中心将覆盖全区70%左右的县市区，2027年底实现全覆盖。
8: 近日，昌吉州2026年新就业群体积分兑现激励暨关爱慰问礼遇活动在富康市举行，上百名新就业群体工作者凭借参与基层治理的积分，累计兑换奖励2.71万元。请听报道。
18: 常年穿梭街巷的快递员彭大伟，成功劝阻电信诈骗5次，挽回群众经济损失11万元。深耕新媒体阵地的网络主播李伟，牵头打造易线先锋党建品牌，累计发布宣传短视频1500余条，全网播放量达2500万次。他们以高额积分获评1等奖和2等奖，分别获得智能电动车和专业拍摄器材15奖励。李伟：
19: 平常我用镜头记录城市文明，宣传家乡风貌，反馈基层问题，攒积分换奖励，特别有成就感。
18: 今年昌吉州建立新就业群体积分兑换制度，激励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网络主播、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志愿服务和社会共建，构建起参与可积分、积分可兑换、奉献有回报的良性循环，将广大新就业群体从城市服务对象转化为社会治理新力量。昌吉州党委社会工作部两企三星党建和行业协会商会工作科负责人郭凡迪：
20: 我们以积分制为纽带，把党组织的关怀送到新就业群体身边，让新就业群体在城市更有归属感、幸福感、荣誉感，更好地服务城市发展。
3: 假期里，全疆各地非遗体验活动轮番上演，从城市展馆到乡村牧区，各族群众在动手参与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通讯员许可可、何素素、张怡林的报道。
21: 5月30号上午，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内，20多个亲子家庭学习皮影非遗技艺，感受传统光影艺术的魅力。乌鲁木齐市级皮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山讲解了皮影从画稿造型、雕刻花纹、透光上色到妆感调饰的制作流程。市民曲金瑶和妈妈高秋雨完成皮影上色拼接，还登上迷你戏台扮演角色。曲金瑶：
22: 我喜欢做手工，我做白龙马到那个小舞台上表演，我很开心。
21: 杨山：
23: 通过这个简单的皮影戏文化呢，让小朋友们通过制作皮影了解中国传统的非遗知识，也是希望通过传统的非遗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中国各种各样的故事。
21: 非遗文化也走进乡村牧区，日明县哈拉布拉乡木叶新村、乔拉克加勒村联合开展古尔邦节民族团结暨非遗文化主题活动，多伊布哈萨克传统跳棋比赛火热开赛，覆盖各个年龄段。村民米高卡纳特：
24: 我这次拿了个2名，我特别高兴，因为我旁边的这个选手特别的厉害，我也是从小跟我的父亲一块学，也玩过很多次，这次参加的时候回忆了小时候的一些事情，我特别开心。
21: 库尔勒民俗文化博物馆推出民俗雅集喜乐相伴主题体验活动， 扎染相框制作，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参与。工作人员也是布料折叠、捆扎、浸色、固色、晾晒等工序，大家亲手操作，让普通白布呈现独一无二的纹理与色彩。库尔勒市民赵子萌：
0: 就是按照自己的

0: 喜好，染出来的颜色呀、形状呀，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它很好看。
1: 5月30号上午，电影《追夕阳的人》在塔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开机仪式。请听塔城台记者汪春林、邢文涛、杨明生的报道。
2: 影片由甘肃巧儿影视有限公司出品，以四位退役汽车兵重走新疆昔日运输线为主线，聚焦中老年情感、战友情谊与人生救赎，是一部致敬边疆建设者、展现新疆变迁的现实温情题材影片。塔城市民侯春风：
3: 作为一个普通观众，心里特别期待，这是剧组来到我们塔城实地取景。也希望导演呢把塔城的美景和美食呢拍得好看一点，等电影上线我一定第一时间去买票看。
2: 编剧兼导演陆东介绍，该影片大部分取景于塔城市及周边县域，将深度挖掘塔城草原风光、边境风貌、手风琴特色文化、城市人文底蕴等优质文旅资源，让全国观众通过大荧幕看见塔城，爱上塔城。
4: 我们的电影呢，预计明年会在全国院线上映，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5: 嘉士县早熟嘉士瓜批量上市，采购商直接到田间收购，发往各地市场。请听报道。
2: 在嘉士县沃里托格拉克镇早熟嘉士瓜种植基地里，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来自江内外的采购商早早等候在田间，将新采摘的嘉士瓜发往各地市场。种植户塔伊尔·约素夫通过精细化、科学化种植，早熟哈密瓜单棚产量稳定在 1.5 吨以上。
6: 今年种了8棚早熟嘉士瓜，现在第一批瓜卖出去了，收入了10000多。按照目前的市场行情，8棚瓜收入可达80000元。
2: 这两年，嘉士县在嘉士瓜核心主产区沃里托格拉克镇持续优化种植布局，围绕早中晚成熟期，联合科研院所培育两种的同时，逐步构建起三模、双模、陆地梯次种植体系，让嘉士瓜从5月底到10月分批成熟，并通过现代冷链仓储技术，将嘉士瓜供应周期延伸至全年，真正实现四季有瓜、全年热销。今年全县嘉士瓜种植总面积达25万亩。沃里托格拉克镇党委副书记买吴兰·图尔逊表示，
7: 紧接着双模早熟嘉士瓜86王陆续上市，我们主动对接江内外客商、电商平台及冷链物流企业，提前签订收购协议，构建线上线下融合销售体系。
1: 美丽中国行，眼下博斯腾湖迎来水鸟繁育旺季，雏鸟陆续破壳出巢。请听八洲台记者岳军、博湖台记者郭玉顺、刘吉伟的报道。
8: 在博斯腾湖落霞湾湖区，鸬鹚、白鹭、麻雁等候鸟、雏鸟相继出壳。鸬鹚巢内新生幼鸟将会深入青鸟喉囊，争抢鱼虾饵料，学习进食。白鹭雏鸟相互追逐嬉戏，反复练习平衡与飞行。常年在这里拍摄的摄影爱好者郁金剑不停用手中相机记录下眼前美景。
9: 这几年博斯腾湖的生态变化很大，这边湖水更清了，芦苇更密了，鸟儿也变得更多了。
8: 博斯腾湖湿地管护站管护员郭子旭介绍，为精准守护鸟类繁殖期安全，管护站在湖区鸟类核心栖息地重点繁殖区域布设7个固定观测点、4条标准化监测线路，实现重点区域巡查监测全覆盖，无死角。
10: 现在正是水鸟育雏季，今年的幼雏数量比去年增长了约20%。目前我们观察到的鸟类有200多种，比10年前多了近30种。黑冠大天鹅等珍稀鸟类也来我们这边筑巢繁殖，湿地植被也得到了很好的恢复。
5: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1: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20到34度。
5: 阿勒泰多云，15到32度。
1: 塔城小雨，15到34度。
5: 伊宁多云，18到33度。
1: 伯乐晴，18到37度。
5: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8度。
1: 奎屯小雨，20到38度。
5: 石河子晴，21到37度。
1: 昌吉多云，18到36度。
5: 哈密多云，16到34度。
1: 吐鲁番多云，24到44度。
5: 库尔勒多云，21到35度。
1: 阿克苏晴，17到33度；
5: 阿图什多云，19到36度；
1: 喀什多云，17到36度；
5: 和田晴，20到34度；
1: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20到34度。
5: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陈宏伟、何斌、王栋，主播耿从、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

0: 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土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南往北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到河滩快速路辅路，拥堵距离约10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光明路西往东方向，从建设路到青年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苏州东街辅路东往西方向，北京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3: 新的笑脸，把志向写进童话，不如今天的起跑。
2: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4: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5: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6: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2: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7: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

0: 各位大朋友小伙伴们，欢迎锁定收听花样童年节目，我是主持人月心哥哥。
1: 他主动打话，所以我正在偷偷变得强大。
0: 每天晚间的九点档，我们的节目会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进行直播，同时呢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也可以收听和回听到我们精彩的节目哦。
1: 梦呀嘿吼，自由驰骋吧，你好勇敢小马，人生之大，轻轻轻玩耍。
0: 小朋友们，这个假期花样童年节目也是特别为大家推出了系列专题，以爱为帆助成长，讲述边疆教师扎根讲台无私奉献的暖心故事。那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课堂就是老师讲学生听，但是在河布克塞尔县第二小学的一间二年级的教室当中，情况可完全不一样。在那儿呢，有积分，有兑换券，有小组竞赛，还有孩子们养在手机里的电子宠物。哎，这到底是一间怎样的教室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来跟随新疆台记者任新杰走进孟

0: 克杰勒根老师的班级当中，一起去看一看到底是一间什么样有着魔法的教室呢？一起来听。
1: 好，孩子们，上节课呢我们已经算出了四月份每一组的总积分，那么现在请六个组的组长排队，拿着你们的积分卡兑换你们的卷。来，第一组，
2: 我们第一组投票了，选的是免作业卷。
1: 你们是101.5。
3: 一大早，孟克杰勒根老师拿着一叠兑换券走进教室，原本还有些喧闹的教室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一双双亮晶晶的小眼睛紧紧盯着老师手里的那些小纸片。免作业券、免默写券、点歌券，这是班级每周五都会发生的场景。但你可能想不到，这样热闹让孩子们眼中有光的课堂以前完全是另一副模样。8年前孟克杰勒根刚站上讲台时也曾一讲到底，可他很快发现了一个让他揪心的问题。孟克杰勒根：
4: 只有少数几个优等生或者性格外向的学生举手发言，大部分孩子全程沉默，他们眼中明明很有想法，却被老师讲学生听的模式给框住了。
3: 他先试了个人积分，可一个月后新的问题出现了。孟克杰勒根：
4: 孩子们变得自私，只顾自己的分数，班级风气也不好，纷纷的同学被扣了几十分，在班里就不想学习了。
3: 于是他转向了小组合作，全班38个学生分成了6个小组，不是随意分组，优等生、中等生、学困生搭配，内向与外向互补，调皮的孩子放进纪律性强的小组。孟克杰勒根：
4: 我当时选了性格比较内向但做事踏实的孩子当组长，后来他变化非常大，变得外向爱发言，所以把组长选好是第一点。
3: 分组只是骨架，真正让这套模式活起来的是那张覆盖6个维度的积分表，作业、卫生、课堂纪律、路队、跑操、早读，全部以小组为单位考核。孟克杰勒根：
4: 这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每个组有组长、展示员、纪律员、记录员、评价员。评价员他不是光评自己组，是组组之间互相评。
3: 同学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但是内向的孩子不爱举手表达，总是外向的孩子滔滔不绝也不行啊。于是孟克杰勒根又想到了新办法，
4: 中等生先讲，优等生补充，学困生再进行复述，优等生回答呢只加0.1分，依次类推，学困生回答问题会加更多的分。为了小组的总分呢，他们会主动鼓励学困生进行发言。
3: 这套模式不只发生在课堂上，值日以小组轮换，跑操时全班整体表现好则全班加分。孟克杰勒根：
4: 组内啊形成凝聚力，组外呢形成班级凝聚力，一荣俱荣。
5: 向阳而立，勤学向思，同心向党，不忘初心。
3: 孩子们显然很在意自己的小组，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时一个个都把手举得很高。学生萨拉瓦提：
6: 可以给小组加分。
3: 苏玛亚：
7: 还可以把我们的知识分享给大家。
3: 阿特尔古：
8: 加到分以后到星期五还可以给自己的宠物加5分。
3: 宠物，这是孟老师最近学的新招，每个孩子在 APP 上领养一只电子宠物，用小组积分喂养。学生阿比亚斯：
9: 我领养的宠物是卡皮巴拉，它的样子是从蛋壳里孵化而出，我用我平时帮助小组里困难同学的积分和跑操上的积分来喂养我的宠物，成功把宠物喂到了8级，他自己有了自己的孩子，并牵着自己的孩子走在森林镇里。
3: 8级宠物牵着孩子去上学，孟老师说他自己都没想到孩子们会这么投入。当然改变从来不容易，刚开始课堂乱作一团，孩子们不会合作，各说各的，因为扣分互相告状，有家长打来电话说自己孩子拖了小组后腿回家哭鼻子。孟克杰勒根：
4: 我当时肯定也想过放弃，但我花了很长时间观察每个孩子，选好组长，分配组员，然后一点点教他们， 怎么发言，怎么倾听，怎么包容。现在我觉得我们班的纪律真的挺好。我说请大家开始合作，他们就叽叽喳喳讨论起来，我特别喜欢这个场面。
3: 改变从一个个孩子身上开始。学生艾索利坦一年级时特别调皮，上课时非常好动，孟克杰勒根反而让他当了纪律组长。孟克杰勒根，
4: 他首先要管好自己，才能保证小组的积分。如果他走神了，我说你是纪律组长，怎么自己还走神？他就会不好意思。
3: 艾索利坦说到自己的收获，也是满脸的骄傲。
8: 上课认真听讲，不调皮，老师会夸我，也会给小组加分。这周我们组得了第二，下次我想得第一。
1: 孩子们，我们通过这一周呢六个方面的比拼，那么现在
3: 如今孟克杰勒根的班级期中考试平均分涨到了 93.6， 经常有其他班级的老师来上示范课取经。在孟克杰勒根看来，小组合作不只是一个教学方法，作为党员教师，他从中看到了一份责任。
4: 我们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有理想、有品德、懂得感恩、会合作的学生，这不只是一个称号，更是一个党员老师的责任。
3: 学生安琪儿，
10: 孟老师很公平，而且做事情的时候很认真仔细。
3: 学生阿丽娜，
11: 我很喜欢孟老师，对我们班的每个人很细心，不管发生到什么都不会去骂别人，会耐心教导他们。
3: 如果用一个画面来形容理想中的课堂，孟克杰勒根这样说：
4: 每个孩子坐姿端正，眼中充满渴望知识的眼神，主动思考，大胆举手，认真交流，每个人都有参与其中，每个孩子也都有收获。我希望有读书声、交流声、分享声，还有彼此夸奖的声音、鼓励的声音。
3: 班里的孩子都知道，孟老师说话时喜欢微微弯腰，让自己的眼睛和孩子的眼睛平齐。那一刻，他的眼神温柔而沉静，像一面安静的湖水。他总是说，
4: 你不需要多么拔尖，认真做好自己，踏实走好每一步路，老师看得见你的努力，也看得见你的坚持。希望你慢慢长大，自信、阳光，心怀善良，眼里有光。
3: 从兑换券到电子宠物，从不敢举手到真正为小组加分，孟克杰勒根用一间教室的改变回答了那个最初的问题：好的课堂不是老师讲的最多，而是每个人都想开口。接下来请听孟克杰勒根老师的读书分享。
4: 同学们，大家有没有幻想过一场奇妙的冒险旅程？今天孟老师给大家推荐一本经典冒险故事《绿野仙踪》。绿野仙踪讲述了一个善良的小姑娘多罗西被龙卷风从堪萨斯州的家卷到了一个神奇的国度奥兹国。为了回家，她踏上了寻找伟大巫师奥兹的旅程。天空突然变得漆黑一片，狂风像发怒的野兽一样呼啸怒吼，强劲的龙卷风卷起房屋，带着小木屋在空中缓缓旋转飘荡。多罗西紧紧抱着小狗托托，没有慌乱和害怕，只是满心好奇，不知道这场神奇的大风会将自己带到一个怎样陌生又奇妙的新世界。小木屋缓缓落地，风雨瞬间消散，多罗西推开房门，眼前是一片从未见过的美丽世界，绿草如茵，鲜花盛开，路边站着三位王旗金人和一位温柔的北方女巫，大家纷纷向多罗西鞠躬道谢，因为坠落的小木屋意外消灭了作恶的东方女巫，解救了这片土地的人们。在金黄的乡间小路上，多罗西遇见了站在稻田里的稻草人。稻草人满脸失落，他告诉多罗西，自己的脑袋里装满稻草，没有聪明的脑子，分不清对错，不懂思考，
12: 也没有智慧。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前往翡翠城，请求奥兹巫师赐予他聪明的头脑。善良的多罗西立刻邀请他结伴同行。幽深的森林里，全身生锈的铁皮人一动不动，无法前行。多罗西和伙伴们帮忙给铁皮人上好润滑油，让他重新恢复自由。铁皮人难过地诉说自己的遗憾，他没有跳动的心脏，感受不到温暖，不会感动，也不会爱人。他希望能拥有一颗温柔善良的心，懂得珍惜，懂得关爱他人。森林中突然出现威风凛凛的大狮子，可看似凶猛的他内心却无比胆小。他坦言自己身为百兽之王，却事事胆怯，遇事退缩，没有半点胆量。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奥兹巫师，获得勇往直前的勇气。多罗西温柔地鼓励狮子，邀请他一起踏上追梦之路。凶狠恶毒的西方女巫处处刁难陷害大家，想要阻止众人前往翡翠城。危急关头，弱小的多罗西沉着冷静，伙伴们齐心协力，互相配合，勇敢对抗邪恶。一次偶然中，多罗西发现了女巫的弱点，一桶清水泼出，成功打败了作恶多端的西方女巫。众人凭借团结与智慧，战胜了看似强大的困难。孩子们，这本书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我们在生活中和同学相处要取长补短，互相配合，那么再难的问题也能一起解决。希望孩子们通过读这本书学会接纳自己，善良、智慧、勇气从来都不是别人赋予的，勇敢直面挑战，慢慢就会发现自己远比想象中优秀。也要明白，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总会遇到坎坷，只要坚守本心，不轻言放弃，终会如愿达成心中目标。我的分享到此结束，孩子们再见。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走进到的是课本里的奥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陋室铭》，一起来听吧。好，
1: 上课。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好，同学们请坐。今天我们学习一篇文章，按理来说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刘禹锡的《陋室铭》。
1: 《陋室铭》选自统编版教材7年级下册，是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谪居河州期间创作的一篇托物言志骈体铭文。首先，我想请同学们想一想，刘禹锡为什么会写出《陋室铭》呢？我粗浅的想啊，第一个，他人生的遭际不好；第二个， 他有反弹的性格。第三个，他文笔超长。我的问题是，他还有没有一个更直接引发他产生这样一个作品的一个前人的一种思路呢？所以我想先给同学们看一个东西。好，语文课代表请举手。好，这个姑娘来给咱们
2: 读一下这段文字，看不见可以到台前来。
1: 康森渊，木深而鼻高，沉向王导每条枝。渊曰：“笔者面之山，木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临，渊不深则不清。”你能明白他写的是什么意思不？没事，孩子，不会就说不会，你可以大胆的说。
2: 描写了一个人的样貌，然后就是对这个人放到一个。好，请坐，孩子，翻译出来应该是这样的：康僧渊这个人呢，眼睛特别深陷，鼻子长得特别高，因为他是个西域人。丞相王导作为一个中原人，他就开始调侃他，调笑他说：“说你看你长得没有啥人样嘛，是不是？”于是康僧渊说：“我脸 就是一块大地，我的鼻子就是这块大地的一个高山，我的眼睛就是大地深陷去的一个深渊。如果这个鼻子不高，山不高的话，它就没有灵气；渊不深的话，它就不显得清澈。那您说，我这个鼻子和眼睛长得对不对呢？这种中国晋朝时候的文字上的游戏，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思考。所以我刚才我说， 这刘禹锡呀，他为啥会写出《陋室铭》啊？我找了他几十年呢，孩子。我为我能找到他，我感到特别高兴。也许我找到的全是错误的，但是他毕竟是在刘禹锡之前发生的。我想刘禹锡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一下子偶发奇想，
3: 调动他所有的才学，把笔墨纸砚摆开，刷刷点点，一挥而就。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我相信一定是一挥而就的。
2: 咱们让一个同学有感情的把它朗读完呢。来，孩子，你到台前来。《
3: 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
1: 唯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不，孩子，你是原来读书的时候就有这样一种肢体颤动，或者是今天达到抖动的这种状态，还是读这首就有？
3: 那你为啥读到最后的时候，孔子云“何陋之有”，你把它放慢了速度呢？我觉得刘禹锡要写这篇《陋室铭》，就是来抒发自己内心那种压抑的不满心情。然后最后一句“孔子云何陋之有”，就是刘禹锡想向世间告达：我不会因为你们这些欺负、这些偏见所倒下。我在这个只有几平米的房子一样逍遥自在，秉持着自己的政治思想。 我会像那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所以这最后一句像是刘禹锡一个内心的爆发的感觉。
1: 好，同学们赶紧把掌声送给他啊。 我想问一下同学们，漏是啥意思？
0: 捡
1: 漏。室呢？室啥意思？
3: 房子。
1: 密室。
3: 房子。
1: 会议室。教室。明是啥意思？来，孩子谈一谈。我们经常能看到的青铜大鼎，是不是？黄钟大吕，非常气派的东西，上面有铭文。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哪个古墓里边发现有什么铭文，我们都为之骄傲，为之自豪啊！你说陋室，铭，有没有刻意抬高的地方？
4: 我觉得这个是刘禹锡他刻意而为之，
1: 刻意而为之。
4: 嗯，因为
1: 目的就是想要让我的这个陋室与众不同。孩子，你给我背一下。有个柳宗元，也是刘禹锡的好朋友。柳宗元有一首小诗叫做《江雪》。好，
4: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1: 声音特别好，完全融入进去了。你不觉着《江雪》这首诗是柳宗元一个人跟整个大自然在抗衡？你不觉着刘禹锡写的这个《陋室铭》是整个跟全世界的金碧辉煌的各种富丽堂皇的房屋相抗衡吗？
4: 我觉得这时候的刘禹锡可能跟柳宗元共情了，因为柳宗元当时在一片白雪茫茫的湖上，他体验了这种万物都寂灭的孤独，而同时他现在面对的陋室也是一样的。
1: 如果有一个人写了陋室铭，有一个人写了个江雪，他俩怎么可能不是好朋友呢？是不是他们两个都属于伟大的孤独者，是这概念吗？
4: 是的，
5: 这个叫以诗解
6: 释，这才叫真正的以诗解释，不是形式上的。
1: 好，谢谢孩子。有一个人写过一首叫《登幽州台歌》，哪位？来。
7: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把掌声送给这个同学。好，数学课代表在哪儿？给咱在这儿画一个巨大的坐标轴。这个对数学课代表来说简直是太简单了，是不是？好，孩子请回。
8: 一脸数学课代表像。
1: 好了，我把这个作者放到这儿。你说江雪孤独呢，还是陋室铭孤独呢，还是这位陈子昂更孤独呢？陈子昂孤独到啥程度了？连江和雪都没有了，连陋室都没有了，是不是？他在一个纵横交织的无限的时间空间把自己放在那个点。如果陈子昂不嘚瑟，没有登幽州台歌；如果刘禹锡不嘚瑟，没有陋室铭。孩子，我就想啊，嘚瑟的人一定有嘚瑟的资本呢，他为啥起笔要这么高啊？不就写写你的陋室吗？不就想说一下你这个不被人待见的这么一个人活得很舒服吗？他跟苏东坡不一样，苏东坡有的时候还会低眉顺眼的过日子，他跟他的柳宗元和白居易也不一样，白居易没事就是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刘禹锡好像不会流泪，所以我希望同学们能够像刘禹锡那样。这条线太重要了，陈子昂走过，柳宗元走过，康僧渊也走过，我们每个人都要从这条路走呢。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走到这个时间的空间组合的巨大的坐标系的那个原点。什么叫做生？很多人呢，按照正常的笔顺呢，第一笔是一撇，我说不。刘禹锡告诉我们不，陈子昂告诉我们不，多少古代的先贤告诉我们都是不。这条线是阴阳二界，是生死二界。在这条线的上面写个大大的牛，这就叫做牛气冲天的活吧。 下来就很简单了，谁来上来给我写两个字，有没有？来，孩子，就写这四个字，再写这四个字。好，开始。同学们，他要写的这八个字很重要，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尚书》这两句，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是整个《陋室铭》这八十一个字当中的一个核心的文眼，承上启下，左右勾连，前后搭配，我想它肯定有根呢。哦，来自于《尚书》，孩子现在把它写上，叫做《蜀记非馨，明德为馨》。
6: 我们一定要关注他在讲的过程当中，他的每一个问题，不是说你还没开口，学生就知道问什么。他这个实际上是每一个都是探险，你每一句你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1: 他认为五谷只不过是滋养那些真正了不起的君子，成就他们了不起的品德罢了。真正了不起的品德在哪儿呢？在那些了不起的人物身上，做到明德才是真正的心。有了这个根了，刘禹锡就不是一个为了吃饭而活着这么一个庸俗之辈了。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每次我读到这两句，我特别有画面感，一个上，一个入。哎呦，我跟你说，孩子，它能够召唤自然呀。那苔藓那是好东西吗？没人经常来吗？你在这儿还炫耀啥吗？他稍微改了一个

0: 现在没事嘛，写个作业都喜欢戴个耳机子嘛，是不是？我们一般来说，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是不清净的。刘禹锡摒弃了，耳朵该听的我不听了，眼前该看的我不看了。古时候说学而优则仕，学好了之后才要做官呢。可是他不做官，精彩的来了。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这是孔子。西蜀子云亭，南阳诸葛庐，这是刘禹锡。他不单纯能调动自然，他还能调动所有中国文脉里面的人。绳子一抖，啪啦一下子，这些了不起的人物，包括孔子，都可以成为他字里行间证明他观点的一个例证。当我很小很小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经常有一种平面的感觉，觉着孔子、诸葛亮、杨雄，包括作者刘禹锡，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后来我发现，哦，原来他们差距这么大，可是他却写的时候严丝合缝，让人挑不出任何毛病，我就特别佩服。最后给同学们看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三首小诗，这三首诗放到一块儿，基本上就是刘禹锡被贬的这么23年，他是整个中国文人当中被贬的时间最长的人，也就是最了不起的打不死的小强，也是最快乐的人。最后一首小诗，同学们可能不熟悉：“同乐天登704塔，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栏杆，忽然笑语半天上，无限游人举眼。”他跟白居易登扬州一个塔去了。你看这个人哦，特别像小孩子，想刷存在感，想引起别人的重视。他跟白居易登到塔上去之后，他说：“哎，老白，你看下面人都看咱们呢，咱们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我们今天终于刷出存在感了。”原来是这么一个很单纯的人，单纯一些，有实力一些，能够排除更多的外物，一间陋室就可以让你拥有整个世界了。最后咱们一人来一句，来，都来啊，一人一句，从你这开始走。
1: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2: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3: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5: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6: 可以调素琴，阅金经。
1: 惟丝竹之乱耳，吾案牍之劳形。
2: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
3: 孔子云：“何陋之有？”
0: 谢谢孩子这节课的配合。好，同学都回。好了，最后送给同学们一句话吧。三字经上说呀，三才者天地人，把人放到跟天地平等的位置，那么就让我们潇洒的过一生吧。然后祝同学们此生自信快乐。谢谢同学们陪我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好，下课。好，同学们再见。
7: 老师在。

0: 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学习到的成语是画虎类犬，一起来听成语故事吧。画虎类犬。东汉时期，名将伏波将军马援有两个侄子，一个叫马炎，一个叫马敦。他们两人当时崇尚豪爽侠士，喜欢任意评论别人，因此
1: 曾惹出过一些小小的麻烦。
2: 二位客官，点些什么菜，喝什么酒呢？他们还有多久来啊？可能也快了，我们就不点了，你只管把店里最好的酒肉尽管上就是了。
1: 好，客官稍等。他们这在宫里当差可够辛苦啊，
2: 这么晚还……要不是他们在宫里当着差，咱们能听到这么多奇情怪事？
1: 也是，那兄弟说今天还有好玩的要说呢。几位兄弟来了。啊，辛苦辛苦，酒菜我们已经点上了，
2: 一会儿就听你们的故事了。没问题，这回可是一位大人的事儿。
1: 大人，饶了小的吧，饶了小的吧。
2: 岂有此理！本官乃是朝廷命官，岂能容你们在背后胡说八道？
1: 大人，小的也是听来的，一不小心就跟人说起了，不是故意要污蔑大人。
2: 饶你可以。
1: 多谢大人，多谢大人。我还没说完，
2: 你今日传说之事乃是我在宫中向皇上所说，你怎么可以随便知道？这个消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小人，
1: 小人，
2: 快说，不然从重处理你。
1: 将军，这是有急事啊！皇上急召我进宫议事，没想到在这里碰见大人，久日不见啊！哈哈，
2: 将军为国家真是奔忙不息，可是这家中也不能不管呐。
1: 大人，此话何意？
2: 日前我与皇上议事完以后，皇上关心我， 谈起了一些家务事，没想到被人传得沸沸扬扬，还传到我家下人那里去了。据他说，这传话的可有将军的两位侄子。这两个孩子怎么不学好，去学到这些坏毛病？孩子们， 你们最近做的一些事情，到处都传开了，这实在是不妥啊！我希望你们听到人家过失，要像听父母之名一样，耳朵可以听到，嘴上可不能乱说。议论人长短，讥讽时政，这些是叔父 很厌恶的事情，也不希望你们有这样的行为。如今事情差点闹大，虽然叔父替你们赔了罪，但是叔父必须好好再跟你们讲一次了。就用你们崇拜的人举例吧，杜季良为人豪侠讲义气，和好人坏人都合得来。父亲死了， 几个郡的人都来吊唁，我也尊敬他，倾慕他，但不愿你们向他学习。而龙伯高是一个敦厚周到、谨慎、清廉公正、有威望的人，我很敬重他，倾慕他， 希望你们能够效仿他的品行，因为如果学习龙伯高不到家，仍然可以成为一个 谨慎勤勉的人，就像雕刻鸿鹄不成功，也可以改出一只鹰，它还是翱翔天空的飞鸟。
0: 但若是学习度计量不到家，就会堕落成为轻薄之人，就像画一只老虎，结果却画出一条狗来，画虎类犬，受害的还是自己呀。
2: 我们还是听叔父的吧。

0: 这就是画虎类犬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画虎类犬意思是本来画的是老虎，结果却画得像狗，比喻模仿不到家，反而不伦不类，是一个有贬义的成语。
1: 小朋友们，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可都不能画虎类犬哦。
2: 那刚才我们学习了画虎类犬这个成语啊，它是含贬义的。那到底啊还有什么样的寓意呢？其实画虎类犬讽刺不切实际的攀求过高的目标，实现不了反而闹笑话的人。因为老虎是兽类中的权威者，一般野兽都畏惧老虎，而狗却是卑劣的兽类，只晓得摇头摆尾向人乞怜啊。这则成语表明每个孩子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个性特点，也会表现出某种不同寻常的天资和悟性。那对此呢，宝爸宝妈们如果能够及时的发现，着重发掘，就能为孩子的成长和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反之，家长如果不顾及孩子的意愿和自身条件，完全凭借

0: 着自己的主观意想来设计孩子的未来，强迫他去做他不愿意做或者做不了的事情，结果不但无助于孩子的成长，还难免产生画虎不成反为犬，意欲成龙反成虫的悲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再来听到小猫咪的温暖约定的故事吧，一起来听。
1: 小猫咪的温暖约定。寒冷的冬天来了，北风呼呼地吹着，雪花飘落在地上，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流浪小猫团团没有家，也没有温暖的小窝，只能每天在垃圾桶旁边捡别人剩下的食物，有时候运气不好，一整天都找不到东西吃。到了晚上，他就缩在墙角里，裹紧自己薄薄的绒毛，冻得瑟瑟发抖。看着远处家家户户亮着的灯光，心里特别孤单，常常偷偷掉眼泪。他多希望能有一个家，有一个人能照顾他。小女孩朵朵放学回家，路过墙角时发现了缩在那里的团团。朵朵看着团团可怜的样子，心里特别心疼，赶紧从书包里拿出自己的小饼干，轻轻放在团团面前，温柔地说：小猫咪，别害怕，我给你吃的。团团小心翼翼地凑过来，吃完饼干后，用小脑袋轻轻蹭了蹭朵朵的手，眼神里满是依赖。朵朵决定照顾团团，她给团团搭了一个温暖的小窝，还买了猫粮和玩具，并且和团团约定，以后我来照顾你，再也不让你孤单了。团团从此有了家，每天陪着朵朵读书、写字、玩耍，再也不用挨饿受冻，也不再孤单了。后来，朵朵还带着团团去帮助其他流浪的小动物，给他们送食物、搭小窝，把温暖传递给更多的小伙伴。团团看着身边的温暖和善意，慢慢懂得，善意不分大小，一点点温暖就能照亮彼此的世界，被人爱着，被人照顾，是最幸福的事情。而传递温暖，能让幸福变得更多。
2: 大千世界真奇妙，跟我一起学科学。

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在晚上尝试过用手电筒照向夜空呢？是不是觉得那束光好像没有尽头？其实这背后啊，藏着许多有趣的科学秘密，也就让我们来一起探索吧。首先，我们得明白，手电筒发出的光并不是一条笔直清晰可见的光柱。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光柱是光在空气中与微小颗粒，比如说灰尘啊、水滴碰撞之后，反射到我们眼睛里的结果。就像是在雾天，车灯的光看起来特别的亮，那是因为光线被雾中的这个小水滴给反射了。而手电筒的光在空气当中传播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障碍，比如说光会被空气分子吸收，或者被灰尘水滴反射到其他的方向。随着光传播的距离越来越远，它变得越来越弱，最后弱到我们的眼睛都无法察觉。不过如果说是手电筒的光能够穿过大气层进入到太空，它就能够在宇宙当中传播了。宇宙

哇，是非常空旷的，几乎没有东西能够挡住这个光源。但手电筒的光不是平行的，它会慢慢的散开，变得非常的微弱。现在小朋友们明白了吗？手电筒的光在空气当中会变弱，是因为被吸收和散射了。那在宇宙当中啊，虽然空间空旷，但光会散开，所以我们就看不到手电筒光束的尽头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更多的内容，小伙伴们还可以在父母的陪同下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回听精彩的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南江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和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巴州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伊犁河谷西部、塔城地区、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十五五期间，新疆全面实施林果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工程，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林果产能。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
3: 我区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提质扩面，企业群众办事环节更少，时限更短。
2: 各地水利项目建设加速推进，确保如期建成。
3: 新疆加快县域医共体转诊会诊服务中心建设，2027年底所有县市区全覆盖。
2: 全疆各地非遗体验活动轮番上演，各族群众在动手参与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林果业是新疆覆盖最广、汇集人口最多的特色优势产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期间，新疆将全面实施林果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工程，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林果产能。请听报道。
4: 初夏时节，吐鲁番杏、莎车樱桃、伊宁县的桑葚陆续成熟，累累鲜果缀满枝头，果农和采购商抢抓时令采摘销售，田间地头一颗颗清甜鲜果映照着新疆特色林果产业的蓬勃生机。伊宁县吐鲁番榆孜乡副乡长陈世平：
5: 我们吐鲁番榆孜乡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桑葚、白杏、草莓、软枣、蜜核桃等特色农业产品，积极推动特色农业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4: 新疆林果资源品类丰富，优势突出。截至2025年，全疆林果种植面积约2100万亩，果品总产量含冰团达1400万吨，各类果品多达560多种，其中枣、葡萄、杏、新梅等特色果品的种植面积与产量均位居全国首位。立足资源基础与发展实际，十五五期间，新疆将引导优势林果树种向优势产区集聚，分区规划错位发展。其中，环塔里木盆地林果主产区将着力打造全国规模最大的优质干果特色鲜果生产基地，土哈盆地林果产业带将建成全国最大的鲜食葡萄与葡萄干供给基地，伊犁河至额尔齐斯河流域林果产业带和天山北坡林果产业带重点发展生态林果、城郊林果与设施林果。眼下，新疆林果各产区正通过科学调减低产低效果品面积，适度扩大优质鲜果种植规模，优先选用高产优质品种来进一步优化升级种植结构。在民丰县后河坝防沙治沙示范区，沙地上新栽种的1000亩红枣，选用的正是当地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灯笼枣。2019年以来，当地共培育鲜食枣品种18个，与传统红枣品种灰枣、骏枣相比，大部分更适合沙地种植，挂果品质更优，经济效益更高。和田雅美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瞿瑞超告诉记者：“
6: 这个灯笼枣呢，它的口感，薄皮。”细腻化渣。第二点，它的丰产，一亩地像鲜枣是在600多公斤，干枣呢大概就200公斤左右。
4: 十四五期间，新疆各产区主动疏解市场过剩品种，精准引进培育市场竞争力强的名优特新品种，新疆核桃、维纳斯黄金苹果等一批优良品种培育取得新突破。 全疆790多万亩标准化果园实现优质果率从不足40%跃升至62.3%。在洛浦县拜什托格拉克乡中枣一号两种示范基地，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打造的绿洲外围枣优质轻简工业种植模式，集成运用物联网水肥一体化控制系统，让农业生产实现了工业化转型，被列为三北工程攻坚战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生态治理示范区科技高地。基地技术员朱玉龙：
7: 手机一点就能查看枣园情况，控制水肥，不用天天跑地头，水肥利用率提高了，每亩投入控制在1200到1500元，既省水省肥又省人工，稳产又优质。
4: 如今新疆林果获有机农产品认证达276个，出境水果注册果园达506个，新疆品质品味新疆等区域品牌认证覆盖26个林果产品。15-5开局之年，新疆将建设林果示范园50个以上，完成低产低效果园改造20万亩以上，推广简约化栽培技术3万亩以上，持续增强优质林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31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其中来电50件，来信2件，5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9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8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3件，阿克苏地区3件，喀什地区2件，塔城地区1件，哈密市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噪声污染10件、固肺污染7件、生态破坏5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12件。截至5月31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5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2批次，1121件，重点关注案件79件，其中来电945件，来信17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新疆台消息，5月22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3件，其中11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3: 我区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提质扩面，企业群众办事环节更少，时限更短。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昌吉台记者常毅毅的报道。
8: 5月29号一大早，昌吉市个体商户陈建宇来到昌吉政务服务中心办理企业注销登记，整个办理过程在自助服务区就能完成，用时不到5分钟。陈建宇：
9: 这个过程呢是相当的快，也很顺利，感觉就是政府在这一块做得特别好。
8: 昌吉州推进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群众诉求一线应答，目前已实现103个一件事一次办主题套餐。企业开办、餐饮开店、社保转移等高频事项材料平均减少60%，实现压缩80%以上。昌吉州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史建龙：
10: 从根本上降低了我们行政审批的时间和成本，降低了市场的准入成本，立足我们审批服务的全周期，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简化办事程序。
8: 截至目前，全区上线运行高效办成一件事65项，包括重点事项39项、创新事项26项，覆盖法人和个人的全生命周期，涵盖产业和民生方方面面。今年以来，我区将行政职权调整作为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重要抓手，人社部门119项行政职权中调整了110项，调整率超过90%。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荣：
11: 比如说高级技工学校的办学许可，以往必须要到自治区来办理，职权调整以后直接在地州市级就可办理。其余的105项职权呢，全部重心下移到县市区一级，这样一来，人社部门90%以上的行政职权事项在县里就可以办理，极大地降低了企业和群众 办事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8: 自治区数字化发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柯建，
12: 将政府配好套餐给你选，逐渐转变为企业群众按需点餐自由搭配，结合地域特色，按照一地一策、试点先行、成熟推广的原则，开展差异化试点，探索形成符合各地实际的创新场景，推动一地创新全区复用，以持续扩面的业务场景，促进更多政务服务事项高效办理。
2: 我区各地在建水利项目工地一派繁忙，施工人员抢抓工期，确保项目如期建成。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3: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新疆大石崖水利枢纽目前土建施工加速收尾，机电设备安装进入冲刺阶段。新疆能建葛洲坝机电公司大石崖三标项目部总工程师张存荣：
14: 六月份我们要进行首台机组的油水调试和发电，七月份是后续两台机组的冲水调试和发电。
13: 大石崖水利枢纽大坝总高247米，是目前世界最高的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三台机组总装机容量75万千瓦，建成后能在防洪、灌溉、生态补水和发电等方面发挥综合效益。霍城县果子沟河地下水库工程施工现场同样忙碌，入渗回补、取水、输水三大工程同步推进，建成后可保障4.6万亩耕地灌溉和3.75万人、10.89万头牲畜的饮水安全。霍城县水利局现场负责人毛艳军：
15: 果子沟河地下水库是全国首例中型并具有科研实验性质的地下水库，将形成引、补、取、供的水资源调配体系，既保障农业和民生用水，又恢复区域生态平衡。
13: 此外，若羌县瓦石峡水库工程进入大坝填筑阶段，坝高97.5米，总库容近3000万立方米。塔城市西伯土水库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0%，全力冲刺七月底下闸蓄水目标。在富康市四工河水库，240多名工人、上百台大型机械加紧作业，坝体填筑已完成50万立方米。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四工河水库项目执行经理乔春光：
7: 坝体填筑已完成50万立方米，立通道、石板固结灌浆等工作正在同步有序推进，我们也有信心确保本年度建设目标按期落地。
3: 我区各地加快推进农牧业精深加工项目落地，助力农牧民增收。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6: 福海县大伟洋有限责任公司屠宰车间内，施工团队正在安装调试自动化生产线，升级改造牛羊自动化屠宰线各一条。公司负责人马占林：
17: 原来我们屠宰场呢，每天的屠宰羊呢，能达到一个300只这样的一个规模。现在我们进行改造以后呢，我们能达到个800到1000只的屠宰规模，也是为了让市民吃上放心健康的牛羊肉。通过技术改造呢，也是为了企业更进一步的以科技创新去增加企业的效益。
16: 特克斯县喀拉托海镇也是科勒克村冷水鱼养殖项目生产厂房主体工程已完工，总投资2000万元，占地6266平方米。项目是伊犁州三文鱼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划分生产加工、低温冷藏、分拣、设备存放等功能区域。村委会主任托鲁海伊·塔比哈提：
18: 冷水养殖项目填补了村里特色水产养殖产业空白，期待基地早日建成运营，让特色水产业真正成为惠民富民乡村发展的好产业。
16: 沙湾市大泉乡新天宝60万羽蛋鸡自动化养殖项目一期工程建成投产，建成2栋鸡舍，单栋可容纳10万羽蛋鸡。项目计划投资1.1亿元，分3期推进。新疆新天宝农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新燕介绍：全面投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可达1亿元，提供20至50个就业岗位。
19: 通过先进的设备、成熟的技术、规范的管理，打造区域现代化蛋鸡养殖示范样板。我们将依托科研技术支撑，持续做好优质的品质，做强产业品牌，延伸上下游的产业链，以产业发展带动地方经济提升，助力沙湾乡村产业高质量的发展。
0: 幸福主理人。
2: 特变电工新疆变压器厂平台开发中心副主任何玉珍扎根一线16年，从普通设计员成长为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骨干，在变压器世界里搭起一座数字高架桥。他带领了团队荣获第19届自治区青年文明号称号。 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4: 这段时间，何玉珍带领团队正在推进中低压变压器设计研发平台三期项目建设。该项目主要以铁芯产品为突破口，实现变压器投标、设计、生产全流程线上贯通。
20: 设计数据能够直接下发生产，根据我们的库存去开展设计，起套率、配套率就会提升，会压减我们的库存，提升我们库存利用率。
4: 2010年，何玉珍入职特变电工新疆变压器厂，当时行业普遍采用二维 CAD 设计，依赖工程师个人经验，设计周期长、效率低，经验难传承。行业转型三维设计后，又因变压器出图量大，操作门槛高，效率反而更低。何玉珍带领团队从零开始梳理数万条历史数据，完成产品解构与参数化升级，研发出国内变压器行业首个三维智慧设计系统，设计效率提升 176%， 新产品设计周期从数周缩短至数天。何玉珍：
20: 把我们的这个整个产品设计的结构先标准化、模块化，然后再通过我们参数输入的驱动，我们整套模型的这个生成以及它同步的工程图全部都生成出来。我们三维之前的话，一个部件的图纸它可能就要画一周，但是我们通过生成完了之后，半小时就能出来了。
4: 设计端数字化后，何玉珍继续打通设计、工艺、制造全链条数据壁垒。作为项目总架构师，他带领团队梳理上万类设计元素，搭建标准化数据管理体系，解决多系统不互通、物料不统一的难题。数字化升级后，企业工艺设计周期缩短 40%， 产品一次合格率提升至 99.8%。 何玉珍：
20: 比如说我们变压器常用的螺丝，这个长度呢，它其实是有很多种的啊。设计人员在同一个结构、同一个用到的地方，它标准的应该是50长的，但是我们有的设计员因为他的个人习惯选的就是40、45，然后我们通过系统把选型全部规范掉，采购的物料也会大大的进行一个压缩，仓储的压力也会有减少，后期生产也会更规范。
3: 连日来，我区各地围绕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营造全社会支持科技事业发展、爱护科技人才的浓厚氛围。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近日，2026年塔城地区沙湾市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启动仪式举行。活动当天，多家科技型企业通过科普展板、实物展示、互动体验等形式，向市民和学校师生集中展示智慧农业、智能装备等领域的创新成果。植保无人机的高效作业原理、机器狗的灵动表演，引得学生们阵阵欢呼。沙湾市第一小学学生李兆晨：
21: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只可爱的机器狗，科技就藏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要好好学习，用科技建设我们繁华昌盛的祖国。
8: 沙湾市教育和体育局科技创新发展中心主任韦凯强：
22: 全方位展示科技创新成效，营造崇尚科学、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以科技创新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
8: 阿克苏地区启动2026年科先锋新疆行百会万人下基层科技志愿服务活动，科技专家、科普志愿者深入乡村、社区、校园等地，把科技知识、便民服务送到各族群众身边。阿瓦提县巴格托格拉克乡卡尔库杰克村村民阿莫尔江阿布都如苏利：
23: 专家讲的红枣的修剪、水肺管理、病虫害防治和包花包果等技术特别符合我们的种植实际，我们学到了很多新的技术。
8: 在克州开展的庚戌红色星火探秘科学之光西部青少年科普研学活动中，90名当地青少年先后走进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克州校区、克州职业技术学院高新技术实践基地、乌恰科技馆等地，沉浸式探索科学奥秘。克州第一中学高一学生阿伊努斯哈·肯吉别克：
24: 努力学好科学知识，用科学本领建设家乡，守护边疆。
2: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日前印发《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转诊会诊服务中心建设指引》，明确到2027年底实现全区所有县市区全覆盖。请听报道。
13: 各县将依托县级医院设立转诊会诊服务中心，统一调度全县医疗资源。乡镇卫生院遇到超出治疗能力的患者，可以直接上转县级医院，县级医院的疑难病例也能快速转往上级医院。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副处长罗勇：
1: 转诊会诊服务中心建成后，医共体各成员单位将统一听从调度，从制度上为分级诊疗理顺路径，让群众逐步习惯小病在基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基层。
13: 患者从乡镇转往县级医院，不用重复挂号、重复检查，转诊会诊服务中心会提前安排。病情稳定需要下转康复的，中心会把诊疗方案推送给基层医生，确保治疗不中断。罗勇：
1: 对群众来说，看病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更省事了。需要住院时，中心会协调全县的县乡两级床位，需要看专家门诊时，中心也会帮忙预约，不用群众再自己抢号。
13: 根据部署，今年九月底前，中心将覆盖全区70%左右的县市区，2027年底实现全覆盖。
3: 近日，昌吉州2026年新就业群体积分兑现激励暨关爱慰问礼遇活动在富康市举行，上百名新就业群体工作者凭借参与基层治理的积分，累计兑换奖励2.71万元。请听报道。
5: 常年穿梭街巷的快递员彭大伟成功劝阻电信诈骗5次，挽回群众经济损失11万元。深耕新媒体阵地的网络主播李伟牵头打造易线先锋党建品牌，累计发布宣传短视频1500余条，全网播放量达2500万次。他们以高额积分获评1等奖和2等奖，分别获得智能电动车和专业拍摄器材实物奖励。李伟：
6: 平常我用镜头记录城市文明，宣传家乡风貌，反馈基层问题，攒积分换奖励，特别有成就感。
5: 今年昌吉州建立新就业群体积分兑换制度，激励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网络主播、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志愿服务和社会共建，构建起参与可积分、积分可兑换、奉献有回报的良性循环，将广大新就业群体从城市服务对象转化为社会治理新力量。昌吉州党委社会工作部两企三新党建和行业协会商会工作科负责人郭凡迪：
9: 我们以积分制为纽带，把党组织的关怀送到新就业群体身边，让新就业群体在城市更有归属感、幸福感、荣誉感，更好的服务城市发展。
2: 假期里，全疆各地非遗体验活动轮番上演，从城市展馆到乡村牧区，各族群众在动手参与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通讯员许可可、何素素、张怡林的报道。
10: 姑娘，这篮子里是
25: 5月30号上午，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内，20多个亲子家庭学习皮影非遗技艺，感受传统光影艺术的魅力。乌鲁木齐市级皮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山讲解了皮影从画稿造型、雕刻花纹、透光上色到妆感调饰的制作流程。市民曲金瑶和妈妈高秋雨完成皮影上色拼接，还登上迷你戏台扮演角色。曲金瑶：
26: 我喜欢做手工，我做了白龙马到那个小舞台上表演，我很开心。
25: 杨山：
27: 通过这个简单的皮影戏文化呢，让小朋友们通过制作皮影了解中国传统的非遗知识，也是希望通过传统的非遗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中国各种各样的故事。
25: 非遗文化也走进乡村牧区，玉明县哈拉布拉乡木叶新村、乔拉克加乐村联合开展古尔邦节民族团结暨非遗文化主题活动，多伊布哈萨克传统跳棋比赛火热开赛，覆盖各个年龄段。村民米高卡纳特：
28: 我这次拿了个2名，我特别高兴，因为我旁边的这个选手特别的厉害，我也是从小跟我的父亲一块学，也玩过很多次，这次参加的时候回忆了小时候的一些事情，我特别开心。
25: 库尔勒民俗文化博物馆推出民俗雅集喜乐相伴主题体验活动，扎染相框制作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参与，工作人员也是布料折叠、捆扎、浸色、固色、晾晒等工序，大家亲手操作，让普通白布呈现独一无二的纹理与色彩。库尔勒市民赵子萌：
29: 就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染出来的颜色呀、形状呀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它很好看。
3: 5月30号上午，电影《追夕阳的人》在塔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开机仪式。请听塔城台记者汪春林、邢文涛、杨明生的报道。
5: 影片由甘肃巧儿影视有限公司出品，以四位退役汽车兵重走新疆昔日运输线为主线，聚焦中老年情感、战友情谊与人生救赎，

0: 是一部致敬边疆建设者、展现新疆变迁的现实温情题材影片。塔城市民侯春风
1: 作为一个普通观众，心里特别期待这次剧组来到我们塔城实地取景。也希望导演呢把塔城的美景和美食呢拍得好看一点，等电影上线我一定第一时间去买票看。
0: 编剧兼导演陆东介绍，该影片大部分取景于塔城市及周边县域，将深度挖掘塔城草原风光、边境风貌、手风琴特色文化、城市人文底蕴等优质文旅资源，让全国观众通过大荧幕看见塔城，爱上塔城。
2: 我们的电影呢，预计明年会在全国院线上映，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3: 加世县早熟加世瓜批量上市，采购商直接到田间收购，发往各地市场，请听报道。
0: 在加世县沃里托格拉克镇早熟加世瓜种植基地里，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来自江内外的采购商早早等候在田间，将新采摘的加世瓜发往各地市场。种植户塔伊尔·约素扑通过精细化科学化种植，早熟哈密瓜单棚产量稳定在 1.5 吨以上。
4: 今天种了八棚早熟加世瓜，现在第一批瓜卖出去了，收入了10000多。按照目前的市场行情，八棚瓜收入可达8万元。
0: 这两年，加世县在加世瓜核心主产区沃里托格拉克镇持续优化种植布局，围绕早中晚成熟期，联合科研院所培育良种的同时，逐步构建起三模双模陆地梯次种植体系，让加世瓜从5月底到10月分批成熟，并通过现代冷链仓储技术将加世瓜供应周期延伸至全年，真正实现四季有瓜全年热销。今年全县加世瓜种植总面积达25万亩。沃里托格拉克镇党委副书记买吴兰·图尔逊表示，
5: 紧接着双模早熟加世瓜86王陆续上市，我们主动对接江内外客商、电商平台及冷链物流企业，提前签订收购协议，构建线上线下融合销售体系。
6: 美丽中国行，眼下博斯腾湖迎来水鸟繁育旺季，雏鸟陆续破壳出巢，请听八洲台记者岳军、博湖台记者郭玉顺、刘吉伟的报道。
7: 在博斯腾湖落霞湾湖区，鸬鹚、白鹭、麻雁等候鸟、雏鸟相继出壳。鸬鹚巢内新生幼鸟将会深入青鸟喉囊，争抢鱼虾饵料，学习进食。白鹭雏鸟相互追逐嬉戏，反复练习平衡与飞行。常年在这里拍摄的摄影爱好者郁金剑不停用手中相机记录下眼前美景。
8: 这几年博斯腾湖的生态变化的很大，这边湖水更清了，芦苇更密了，鸟儿也变得更多了。
7: 博斯腾湖湿地管护站管护员郭子旭介绍，为精准守护鸟类繁殖期安全，管护站在湖区鸟类核心栖息地重点繁殖区域布设7个固定观测点、4条标准化监测线路，实现重点区域巡查监测全覆盖无死角。
9: 现在正是水鸟育雏季，今年的幼雏数量比去年增长了约20%。目前我们观察到的鸟类有200多种，比10年前多了近30种。黑冠大天鹅等珍稀鸟类也来我们这边筑巢繁殖，湿地植被也得到了很好的恢复。
3: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6: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20到34度。
3: 阿勒泰多云，15到32度。
6: 塔城小雨，15到34度。
3: 伊宁多云，18到33度。
6: 伯乐晴，18到37度。
3: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8度。
6: 奎屯小雨，20到38度。
3: 石河子晴，21到37度。
6: 昌吉多云，18到36度。
3: 哈密多云，16到34度。
6: 吐鲁番多云，24到44度。
3: 库尔勒多云，21到35度。
6: 阿克苏晴，17到33度。
3: 阿图什多云，19到36度。
6: 喀什多云，17到36度。
3: 和田晴，20到34度。
6: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20到34度。
3: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陈宏伟、何斌、王栋，主播耿从、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2: 听得见的浪漫，

0: 主管会下雨，请您留言去。收到请回复。
1: 哎，我们不看不看，还不？哈哈，彩虹。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欢迎各位朋友锁定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小林。风从天山来，美景正盛开。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您一起聆听网络达人们为您介绍我们的美丽新疆。此刻呢，山川旧绪，烟火就位，我们在新疆等风等景等你来。
2: 来新疆，你欣赏了美景，享受了美食，但当你要离开的时候，
3: 拜拜，
2: 你有没有想过如何面对家乡父老？带点丝巾干果或者手工艺，这些都是常规操作。新疆甜点为您打开新世界的大门。这是奶皮子蛋糕，像不像阿勒泰的雪山？这是抹茶蛋糕，有没有想到伊犁的草原？还有这些比手臂长的蜂蜜蛋糕，新疆甜点就是这么任性。
4: 这个
2: 老板爱沙江，开了17年的甜点店，
4: 民间就是我心里面的人民呀。饼干呀，蛋糕呀，那个面包，所有东西80多。来来来，我们尝尝尝一下。哦，这是新疆的特色。
2: 品类众多的甜点背后，还有一个关于爱沙江和他 crush 的故事。
5: 你第一次见他就喜欢上他了？
4: 啊，就是第一次。
6: 他以前是跟那名扬摄影师的嘛，我以前是干这个的。
4: 2001年吧，我们一个朋友那个结婚的那个地方，天平嘛，白桌子地方，白桌子那啥，白桌子以后我看见了娘子，看完了以后嘛，那个第一次见了嘛，我那个拍个照，
6: 突然就碰到就开始谈对象，然后结婚了。
2: 但别以为艾哥看上的只是奇曼古丽的美貌，认真做事的女人才是最有魅力的。
4: 好吃，真好吃。这锅底是我的美丽的、漂亮的，我的爱人媳妇做的。
6: 刚开始爱我了，后面爱别的，特别喜欢吃这种的。刚开始爱吃的，吃完就学习了。后面嘛，还这个事情也可以了，慢慢就说做的这个。
2: 一件平凡的事情，只要一直做，它就会变得不平凡。于是就有了这个今年冲上漓江伴手礼 top 榜的甜品店。在这里，甚至有一些幸福的烦恼。
7: 是不是啊？
2: 那就是到底选哪个呢？没事儿，无论哪一种，都能让你回忆起一路的风景，也担负起你回家时的高光时刻。
6: 这个是我爱的人，我喜欢的人，他们吃嘛，我特别看一下就特别高兴。都顾客他们都说，哎，这个好吃，那个好吃嘛，我心里特别舒服的很，幸福的很。
2: 当你把这份礼物，这块蛋糕带回家的时候，不要忘了给朋友看看新疆的好山好水，不要忘了给家人说说你遇到过的可爱的新疆人。哦，对了，不要忘了还要给他们讲讲老板和老板娘的幸福故事。
4: 你要尝尝，你讲讲，你自己说你再不吃。
8: 我们在大巴扎等
0: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理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

响起放声唱，咱们新疆是个好地方，美丽的新疆走一圈，南疆北疆跨天山，乌鲁木齐是省会，

0: 张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金域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新疆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新疆作协副主席熊红九做客节目，聊一聊新疆文学领域的最高奖项——天山文学奖的评选。我们一起来听。
3: 今天呢，在我们的现场，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文学大咖。那首先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是咱们新疆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新疆作协副主席熊红九老师。欢迎熊老师。
4: 好，各位观众好。
3: 这一位呢，是我们西北师范大学的教授、作家徐兆寿老师。
5: 大家好。
3: 欢迎二位老师啊。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奖项设立之后啊，真的是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很多的网友啊也是充满了期待，哎，觉得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奖，也充满了好奇。所以在我们开始访谈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网友们的留言，看看大家伙是什么样一个反应啊。
6: 首届天山文学奖是怎么诞生的？
3: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也特别好奇啊。天山文学奖就像是一个神秘的礼物一样，突然的就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那么它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呢？
4: 我们一直设立的呢有天山文艺奖，其中文学类是作为文艺奖的一个小项。今年年初的时候，在自治区啊召开两会，刘亮程先生呢在这个两会上呢，他就提出来了这个天山文学奖的这个创意、这个想法，那么当场就这个得到了很多委员的认可，就确定了设立天山文学奖，并且呢要这个把它评出来。
7: 就觉得对于新疆来讲，可能整个世界都在关注，所以这个奖项的设立，我觉得不仅仅是限于新疆。
3: 这个奖项的设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对于咱们新疆文学领域的发展的一种认可和一种见证和一个正向的反馈哈。
4: 我觉得这个奖项对推动全疆文学事业发展，甚至是推动全国作家关注新疆的作家来把视野、把笔触这个呈现我们发展、呈现我们祥和的新疆，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3: 那关于咱们新疆文学历史的发展，我相信其实徐教授应该作为咱们西部文学的算是领军人物啊，应该对于咱们新疆的文学的整个的发展历史也非常的有自己的认识和了解。
7: 从历史上来看，我们新疆这个地方在唐代和整个河西走廊形成了一个边塞诗的一个传统。
8: 是的，
7: 这个传统实际上后来就形成了80年代的新边塞诗，
4: 啊，
7: 你看就出现了，它这个历史有呼应，其实跟这个地方是有关系的。建国以后，对这个文学的各方面的这种建设越来越快，同时有很多内地的作家、诗人来支援、开发、书写边疆，那么就出现了王蒙啊等等，后来我们出现了张德义、
4: 杨牧、
7: 周涛等等这些大诗人，对，你像这些都是影响整个时代风涌的大诗人。改革开放

0: 又有一批这个作家诗人来到这个地方，但是同时内地也产生一批作家走出去或者驻扎在新疆，但是他都是书写新疆，所以新疆给人感觉它是个活的，不断的有新的力量，
1: 全国各地的作家们关注这片土地。
0: 你像刘亮程啊这些，他是就是在新疆生长起来的，他就写新疆的这个地理风貌一草一木对他的生命的影响，因为他融在其中，他写的也是不一样的。那少数民族的作家我尽管关注的不是太多，但是看到一些以后啊，像这次我们评的有一个他人的苟活，这个作家是
2: 阿拉奇老师的，
0: 对，他这个作家那个语言鲜活的，
1: 所以他也呈现出来了多民族之间相互融合以后所诞生出来的一种美妙的语言，
0: 美妙的，真是美妙的语言。
1: 所以新疆的这个文学它的很多独特性，作家的语言独特性，作家站在多民族角度来审视这一块土地，审视人们的生活的独特性，所以都给咱们内地作家带来了很多的启发和启示。
2: 新疆的文学其实也有就是中华文化的一种传承与发展的这个意义在它的里面。
3: 对对对，
0: 你看我们如果看古老的那些典籍里头经常在提到新疆这个地方，最早的我们笔记体小说山海经里边讲的西王母昆仑山是吧，等等这些地方都在这，史记里头的罗布泊燕泽啊等等全在描写这个，张骞描写述的很多地方都在这个地方。
3: 是
0: 的，对。那就说明什么呢？它很早就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另外一个是中国的作家始终在书写的地方。从这个角度来讲，江内江外一直在书写。
2: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优秀的作品也是因为扎根于新疆这片沃土，可以说是一个作者的一个宝库吧，因为有太多可以写的东西了。说到这个天山文学奖也好，还是说到新疆这块地方啊也好，我相信也是对于国内外的作家们也是充满了吸引力。
1: 咱们这个天山文学奖它具有一种包容性，开放性，也就是我们在这个设立奖项的时候就不局限在新疆的作家，所以面向全国甚至面向全球啊，国外的作家只要反映新疆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参加来天山文学奖来参评，所以也体现了天山文学奖就像我们新疆大地一样是一个打开的包容的。
0: 所以天山文学奖的设立它对今天整个新疆江内江外可能写新疆的作家不仅是一个促进的这么一个作用，召唤很多作家重新书写新疆，到了他会写出更不一样的新疆。
1: 对，你像咱们这次这个申报的180多部作品，就有60多部是这个江外的作者，涉及到20多个省，所以可以说是咱们新疆的天山文学奖在全国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一部分作家因为邮寄的方式可能还没有到，晚到了几天，结果都打电话来询问收到的东西了没有。
0: 我甚至觉得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奖项，其实很多作家诗人能不能拿到这个奖项可能也无所谓，但是他就会神游新疆，会每年会来几次新疆，这种令人向往的氛围就有了。
1: 我记得印象深刻的有一个女诗人，她说有一次到南疆去到一个景点，因为她出了一本诗集是写新疆的，结果到了景点去了以后，他说你看我都写了新疆这么多诗歌，你们还让我买票吗？然后那个看门的说那你拿来我看一下，他刚好带了一本诗集，打开给那个朗读了一段，说你可以免票了。就通过这些细节可以看出来，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内地优秀的作家愿意去这个行走新疆表达新疆。
2: 有了这个奖，我觉得确实应该算是应运而生，
1: 所有表现新疆的任何题材，小说、诗歌、散文、儿童文学、报国文学都可以申报，所以它是一个打开的啊，没有限定在某一个区域，所以这也促使啊我们各种题材的作家、各民族的作家、各省份的作家，只要你热爱新疆想展现新疆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奖项。
0: 对，
2: 看我们这儿聊的有点入迷了哈，我们其实今天还有很多的网友的一些

0: 问题，我们还没来得及看，我们再来看一看网友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啊，网友说，专家大大，
1: 在评选首届天山文学奖的时候，有没有出现那种评委们争得面红耳赤，都觉得某部作品是自己的心头好的情况呀，就像球迷争论谁是最佳球员一样激烈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嘛，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们两位老师作为我们本次天山文学奖的这个评选的嘉宾，那你们有过这样的情况吗？或者说你们的评选标准又是什么样的？
2: 专家们之间对某一个作品都有不同的看法啊，有些是从语言上面、文艺上面，有些从它的时间上面、角度上面，是否新，也产生了激烈的这个交流吧。然后最后，我们在经过争论以后，慢慢的，大家基本上达成一个共识，或者说在争论过程中谁也说服不了谁，那么我们就通过集体这个投票的方式啊，打出你自己认可的一票。
0: 徐老师，您评这个奖项的时候，您的评选标准是什么样的呢？
3: 写作首先是语言，
4: 对，
3: 语言打动不了我，不会再看下去了，这样我就会放弃，这是我的第一个标准。所以就是艺术性是第一个标准，艺术性之上我们再看思想性，其实思想性高于艺术性了，是吧？那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艺术性和思想性达到了统一，那当然是好作品。你比如说几个人，一个这个他人的篝火，这个作品就一看就非常喜欢，我觉得天哪，这个人的作品这么好，怎么过去我们就不知道，或者说过去我怎么没有看到，就感觉到很遗憾，所以就一定要把它说服别人，但是大家都认同，你看就不用说服。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白水台的这个
4: 也可惜，
3: 这个作家其实过去是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呢关注的少，这次一看语言也非常的好。
0: 在面对很多作品的时候，各位专家老师可能意见也会比较的统一，在比如说很优秀的这些作品的时候，
5: 很优秀的作品都比较统一。
3: 对，
2: 过奖作品将外比例占多少都没有，完全以作品的品质质量，那么小说占多少，散文占多少都没有考量，就是以他在整体的评审过程之中，评委对他的认可度，那么评委的认可度就是一个他的艺术性，一个他的思想性。
0: 其实能让我们看到就是咱们新疆文学界的一种未来的有生力量。
5: 对，
2: 通过这个文学奖的设立，让大家纷纷报名，让我们也从评选作品的过程之中发现一些文学的新人，一个是吉尔，他就生活在南疆，生活在库车，包括还有一个写散文的小七，他是生活在阿勒泰，所以这些作家就是突然一下子涌现出来，让人为之一喜。所以这些作家我们后来可能会更多的，我们作为新疆作协要关注他们，提供更好的平台，比如说去参加一些文学活动，去到更高级别的这个文学院，比如说鲁迅文学院去培训进修，让他们这种文学的才华在更好的这种生态之下开出更艳丽的花朵。
0: 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个天山文学奖给予这些新人更多的机会和平台，
3: 对，发现和扶持新人。
2: 咱们这个天山文学奖不但是吸引人，更重要的也是发现人。
0: 那在这次评选当中，其实可能很多人也会特别好奇，我们这一次评选的评委的构成是什么样的？
2: 我们为了体现这个天山文学奖的这种公平公正，这次呢也是采取了内外结合的方式。我们外就是通过中国作协，邀请到了我们参加过我们全国著名毛奖、鲁奖的这些专家评委，这个你像13个人中，他们就占到了7个，占了一大半。那么同时呢，我们了解新疆本地的一些这个专家评委，那么占了6个人。
0: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评选嘉宾的一个构成，也会让这个奖项的幸福力变得更高。
2: 整个评奖的过程从最初的时候奖项的细则我们都在这个全网公布，所以全程我们都公证员监督，公平公正的评出每一部优秀作品。
0: 所以说我们的天山文学奖是一个非常公平公正公开的一个奖项，所以只要你拥有文采，只要你热爱新疆，只要你表达

0: 发出我们的美好生活，就可以来参与，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好，那我们这样，我们再来看一看网友们还有哪些问题哈。这个问题就比较实在了啊，他说，天山文学奖最高奖励是100万元，是不是要用这笔钱把最牛的作家和作品都吸引过来，让咱们这个奖一鸣惊人，成为文学界的武林盟主奖项？
2: 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除了这个奖项的设置，可能更多的是奖金的设置啊。大家看我们这一次这个对特别贡献奖设到了100万元，我想它是一个标志性的标杆性的这么一个旗帜，就是我们也期待着将来有更多的人来关注新疆，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描写新疆、投身新疆的这个文学事业上。
0: 那徐老师不仅是我们这一次的天山文学奖的一个评奖的嘉宾，同时也以前担任过咱们茅盾文学奖的评奖的嘉宾哈。那在您看来，像这样一个奖项的设立，会不会也是充满了吸引力呢？
3: 那当然，它就不仅仅是奖金的问题，它就是一个作家价值的被认可的问题，所以这对作家来讲就非常的重要，那么奖金就变成其次的。我也听说很好几个作家说，哎呦，我要去参加，我可以把奖金贡献出去，那说明他看重的并不是奖金，他看重的依然是这样一个文学的理想。新疆它就是一个充满了艺术氛围的一个地方，那么文学就是文化最最鲜活的、最有灵魂的一部分。
0: 那其实在这儿我就很好奇，我们刚刚讲到了过去的发展的历史和现在的评奖的标准，那二位对于天山文学奖未来的发展和这些作家和作品又有什么样的期待和要求呢？
2: 这个咱们天山文学奖呢是每2年评一次，那么我们想第二届甚至后面几届，通过这个第一届的这种影响力，一定会激发出更多的关注新疆的作家，这个奖项也许是一个孵化器。
4: 对于天山文学奖来说，它是一个起点，
2: 不光是促进这个我们新疆本土的作家去潜心创作，也会吸引更多走出去的作家，把自己的这个优秀的文学作品写好创造出来，都有获奖的机会。
0: 通过这样的一个奖项，能够去通过它的影响力去成为一个文化的现象，
5: 对
0: 啊，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5: 是，
3: 我觉得新疆的作家还承担着一个非常伟大的使命，那就是说站在新疆看世界，我们能不能去从新疆出发，既写中国的又写国外的，我觉得未来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方面可以稍稍的突破一下，让新疆成为一个中心，让文学走遍世界。第二个就是新疆这个地方，我们能不能把几千年的这样个历史进一步去挖掘？我去过南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埋在地下，我们有一天是不是要把它贡献给这个世界，让它重新来，不仅仅用疆，要用中华，用世界。那么这样的作品，我觉得我特别想看到。
0: 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这个天山文学奖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优秀的作品的出现。在两位老师的详细的介绍之下，大家伙儿对于我们的首届天山文学奖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我想啊，也只有在这样文化自信的时代，才会设立像天山文学奖这样的奖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窗口，让国内外都能够了解和认识咱们新疆。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

0: 六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生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3: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我的国，我的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治河不以山海远，千里携手心相连。30年来，东部的真情实意奔涌西部热土，从戈壁大漠到黄土高原，从峻岭深谷到雪域高原，一场场跨越山海的协作，唱响了携手共富的奋进交响，也书写了制度赋能的时代奇迹。下面请听由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携手多地市州及区县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的《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让我们一起聆听我们手拉手的双向奔赴，一起守望花开山海，一起刷新我们的山海朋友圈，一起点亮家乡更美的模样。
4: 从厦门到银川，飞行距离约2100公里，航程大约3个多小时。一头是八闽腹地蜿蜒错落的苍翠，一头是塞北江南稻香鱼肥的苍茫。想感受地域差异，单机票价不过500-600元。但有一群人像不知疲倦的燕子，在这条航线上往返奔波，衔泥筑巢，就是为了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筑起新家。一张张普通的登机牌承载着跨越30载的山海情缘。今天我们就要通过一位支教老师的故事，走进西北娃娃的歌声里，去欣赏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东西协作共谱新篇的时代画卷。
5: 2025年8月5号，就是我们来的时候坐的这架班机，当时我们还有2个团队，30几个，包括支一、支教、经济口的、政府的。因为这张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这是一个人生的契机吧，也是新的体验，所以我就把它留下来了。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福建支教团队宿舍里，音乐教师苏静思拿出了一张始终珍藏的飞机票，它承载的是30年来东西部协作最坚韧的文化纽带。苏静思是厦门市槟榔小学音乐教师，2025年8月带着闽南童谣的曲谱走进了宁夏银川市闽宁镇第二小学的音乐教室。他的行囊里没有课本之外的教辅材料，却装着最温暖的文化接力。
5: 就是当时几年前的那部山海情连续剧嘛，剧中的那些娃娃制的纯

0: 真的眼神让我动容，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说，哎呀，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到敏宁镇来支教。
1: 有好几个支教点啊，比如说
0: 新疆、西藏还有重庆万州四个地方，
1: 我就选择了敏宁镇。然后呢，因为我知道呢，敏宁镇呢它跟我们福建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特别是我们厦门是思明区，作为我们这个对口帮扶的一个非常大厦门的很大的一个区，所以我就报名了到敏宁镇来。
2: 始于1994年的敏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历经30载接续奋斗，跨越2000公里山海阻隔，创造了东西部对口协作的敏宁模式，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为全球减贫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30年中，从单向的物质帮扶到双向的文化交融，从干部援建、资金输血到教育铸魂、文化润心，一张机票的距离丈量着山与海之间从帮扶到奔赴的跨越。
0: 咱们这的宁夏的文化就是少一点就是自信心，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打开他们的音乐视野，提供他们有这种上台表演的机会。就像我们闽南童谣吧，我都会有排一些什么舞台剧啊，课堂上的这种小品啊，就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表演，那他们就胆子会越来越大。
2: 苏景思初到闽宁镇第二小学时，发现这里的孩子多数都不太自信，他就在授课教学中给予他们更多关心。他用沙茶面、功夫茶等闽南特色的评价给孩子们暖心的鼓励，小红包上写着鼓励的话，沙茶面鼓励探索，功夫茶鼓励勇敢。
3: 苏雪厉害，
4: 小平又厉害，
3: 苏雪厉害，
4: 小平又厉害。
1: 我就有鼓励他们回去呢，要跟爸爸妈妈交流一下，甚至教爸爸妈妈说，我们闽南社团的一个娃娃，他回去还教了他的爷爷唱闽南童谣。他的奶奶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他说娃娃很喜欢我的闽南童谣课，然后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很荣幸。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这种隔阂或者是陌生感。就觉得就是像一家人一样，真的让我感受到这种闽宁一家亲的这种感觉，非常的浓厚。
3: 嘎啦嗡嗡号，
5: 嘎啦嗡嗡号，
3: 我呀干观音咒，
5: 我观音咒，
3: 海哇吉嘎卡利咒，
5: 啥？
3: 海哇吉嘎卡利咒，
5: 海哇吉嘎。
2: 这首童谣叫《羊仔喃》，在西北的黄土地上，一位从未离开过家乡的老人轻声哼唱着来自2000多公里外的闽南童谣。旁边，他的小孙女儿马燕妮拍着手，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马燕妮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她独自一人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自从加入了闽宁童谣社团，家里就像多了一束光。爷爷见到苏景思时，会拉着他的手说，咱们口音不一样，但歌里那份心是一样的。这份一样的心，正在跨越山海，生长出更绵长的根系。苏景思临行前，厦门市槟榔小学的孩子们塞给他一叠信，对他说，苏老师，请帮我们把信交给宁夏的小朋友。在闽宁镇第二小学一间教室的墙上，有一张中国地图，苏景思用红线把厦门和银川连了起来。孩子们路过时，总要停下来看一看。那条红线，它牵起了山海间携手前行的情感。2025年国庆前夕，两地的孩子们制作了一则视频信。厦门的环岛路与闽宁的枣树林在书信中相遇，鼓浪屿的琴声与贺兰山的风在视频里共。

0: 鸣。
1: 虽然呢相隔2300多公里，但是因为书信，他们的心呢拉近了，互相说说小心思，然后呢结成好朋友。像这一次呢，厦门市槟榔小学的娃娃呢就捐了书给这边闽明二小的娃娃们，就很好的促进了两地的这种情感交流，甚至呢是形成了一种文化交流。我相信呢，娃娃们长大以后呢，对彼此的家乡肯定是有一种向往的。闽明镇的娃娃呢会向往我们厦门，厦门的娃娃呢会想念这个在闽明镇的好朋友，相信他们肯定会互相往来。

0: 文化的种子一旦播下，便有自己的生长逻辑。苏静思把闽南童谣雨夜花和宁夏花儿眼泪花儿把心淹了带到了木兰小学和五河小学，娃娃们在山海民歌作品的对比赏析中理解了多元文化的差异，更增加了对本土文化的自信。
1: 三四，不要越来越快，换一二三四五六。
0: 苏静思还大胆尝试把闽南拍胸舞的带劲儿、提线木偶的诙谐与宁夏民族舞蹈融合起来，编成一支大家都能跳的广场舞，旋律选自闽南传唱的《欢喜就好》，步伐简单易学。第一次在操场教孩子们跳时，围观的学生比跳舞的还多。当广场舞从校园跳到了小镇公园，苏静思意外收获了当地老乡最朴实的热情。功夫茶混着八宝茶香，闽南温情碰着西北热忱，支教老师从客人变成了亲人。
2: 像这个我在编创这个广场舞哈，广场舞主要就是设计的一个闽南的非遗项目，一个提线木偶嘛，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拍胸舞，就是在我们闽南算这两种文化相对来说就是历史比较悠久的，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宁夏的一些民族舞蹈动作融汇一下，然后我的所有的教学班都教给他们跳，回去的话还教给他们的这种爸爸妈妈看，教给他们爸爸妈妈跳。我问了他们说，我爸爸都说我很厉害。对。
0: 苏静思带领的闽宁镇第二小学闽南童谣社团与厦门市槟榔小学的陈星弦乐团开展了云端奏唱互动。宁夏民歌《眼泪花儿把心淹了》，《花儿与少年》，闽南语童谣《天黑黑》，闽南语民谣《雨夜花》，在大漠与海岸之间，通过一根网线，同频共振。30年间，闽宁协作开启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对口之缘。30年后，这场协作早已超越了经济的帮扶，在文化基因的层面深度互鉴。原本半年的服务期，苏静思又申请了第二期。他说，他想给刚来时在地图上画出的那条从厦门到闽宁的红线绘就更多的颜色。如今在两地孩子们的歌声和书信中，在课堂上，在跨越千里的云端连线里，那条细线正在慢慢变成了一条彩虹。
3: 我希望通过这次的支教呢，让这个宁夏的娃娃们了解福建不单只是有大海和茶叶它更有呢活泼欢快的闽南童谣闽宁协作呢不光只是这个物质上的帮扶，更是文化上的交融。我希望更多的文化使者呢能够来到宁夏，也希望宁夏的文化能够走进福建，实现真正的双向奔赴山海相连，文化相融，这才是闽宁协作最深远的意义吧。然后呢，为实现闽宁一家亲添砖加瓦。
0: 山海携手，幸福花开。这朵花是产业协作的致富之花，是生态治理的文明之花，是立德树人的育才之花，更是各族儿女绽放的团结之花。从单向帮扶到互利共赢，从物质书写到文化造写，从干部援建到民心相通，30年来，一朵朵协作之花在山与海之间次第绽放，见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温暖的底色。
2: 我觉得太有意义了。我真的来到闽宁镇以后，我都很感动，我都觉得说，然后这30年，福建跟宁夏，从物质上到这个精神上到文化上，都不断的在进行交流和就是互帮互助嘛。对，我觉得这种打破地区的这种局限性，让这种资源能够平衡不管是物质资源也好，文化资源也好，对，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就是能够就好像一家人谁需要帮助我们就帮助他， 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就是齐心协力，然后就让我感觉就是这种叫做民族融合，互帮互助，就像石榴籽一样牢牢地攥在一起。
4: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4: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4: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4: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4: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4: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4: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5: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5: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5: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5: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5: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5: 新期待，
0: 2026
5: 邀你共赴新城。
6: 好了，各位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我的国我的家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也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 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疆，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4: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4: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4: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10: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1: 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响铃。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呢，进入到今天的营养餐桌专栏，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老年人的膳食营养。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均衡营养、科学饮食有助于保持健康的状态，并且能够延缓衰老，减少老年综合症。那不少老年人呢，存在一个现状，就是肉蛋奶都吃够了，但是蛋白质还不足，这是为什么呢？老年人又应该如何正确的吃粗粮？对于牙口不好的老人来说，煮软烧烂的加工方法会不会破坏这个营养素？那接下来我们邀请新疆临床营养研究所所长、新疆营养学会副理事长、自治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教老年朋友吃对一日三餐。
9: 那首先啊，我想告诉大家，可能这个肉蛋奶的加工啊，或者是搭配啊，可能会出问题了啊。比如说你的肉蛋奶没有把它从化学的角度把它降解，那我这样说的意思大家一定要记住，你不是把肉啊帮它弄碎了就完了，最好呢是要把它加热水解啊，煮很长时间它才能容易吸收啊。大家要注意，煮很长时间和你把它给剁碎了是两件事，剁碎了只是物理变化，而把它煮的时间长，就是水解了以后它的生物降解度高了，那么它就容易吸收了。那尤其您盯着的那个指标就是蛋白，它老是长不上去，是不是啊？那另外的话，你又天天给它吃肉蛋奶，那这个时候就出来一个第一个问题，我就想告诉你，烹饪方式不对啊，加工方式不对，最后呢没消化没吸收，这是非常常见的啊。那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有很多食物相互之间是影响的。比如说我们吃鸡蛋的时候，如果蛋清没有煮熟，就是蛋清是透明的，汤啊或者面呀、啊、放在碗里，然后往里卧了个蛋，最后那个蛋清是透明的。这个蛋清啊，大家记住，蛋黄可以吃这种软的啊，我们叫溏心蛋，很好，但是蛋清一定要变白，就什么意思？它要把它凝固或者是变性，因为蛋清当中有两个物质啊，一个叫做抗衣蛋白酶，一个叫做抗生物素酶，这两个酶都是有毒的。那怎么有毒呢？它会比如说我们原来有一些营养不良的孩子啊，会吃完鸡蛋以后放很臭的屁， 其实就是这个蛋清没有煮熟。那么抗胰蛋白酶可以把食物中所有的蛋白来妨碍它的吸收，那这个时候大家就明白了，这是妨碍消化，然后妨碍吸收，最后肠道菌群还会负营养化，拉出来的粪便特别臭。那么然后呢怎么样呢，这个老人反而蛋白没有吸收，他还出现了可能腹泻呀，甚至发低烧这样的一些症状，那这个是绝对不能有的啊。另外一个，我们在吃这个蛋白类高，比如说鸡蛋呀牛奶的时候，你吃的青菜如果那个青菜啊加工的不彻底，里边的那个菜里边的草酸和鞣酸，它就可以把一部分蛋白变成难以吸收的，比如说鞣酸蛋白之类的东西，那就时间长了，这种酸涩的食物就会在胃里边形成一些石头。这个石头啊，我们做胃镜的时候，你问那个大夫，他都替你已经把它拽出来了。为什么？它叫柿石，柿大家知道写的就是木字旁一个陈氏的柿，这就是说柿子特别涩。然后呢，你吃柿子的时候，你又吃了肉啊、蛋呀、奶呀，这个时候对不起，它就变成石头不出来了。那这种情况还严重的影响消化和吸收的功能。那这是第二种事情。第三种事情就是我们可能啊，营养也吸收进去了，但是这个老年人有一个长期的慢性炎症，你不知道，比如说他可能牙龈炎啊、食道炎、胃炎。或者女的呢，还有可能阴道炎、尿路感染等等的，这些炎症都会导致我们血管的通透性增加，那于是就会出现什么呢？白蛋白从血管漏到我们的第三间隙了。那这种长期的这种，表现的话，甚至还有的老人会出现一个加号左右的这种白蛋白啊、尿蛋白。那么因此，我们说这种炎症体质，白蛋白你再吃它也升不起来的原因是，蛋白没有到有用的地方去，比如说血液循环里边。那么因此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对这个老人进行一些炎症的治理，比如说看看他到底牙坏了呢，还是哪个地方有炎症，还是胃里边有炎症，我们把这个原发的炎症治好了，哎，他白蛋白自己就升起来了啊，那不是说吃的不够，而是他那漏的太多。好，那这就是第三个原因。那么除此以外，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原因，但是我们现在讲给大家的就这三个原因是比较主要的问题。那这也是我们在整个膳食过程中说明管理的不细啊，同时的话呢，一些烹饪的知识不太懂，那么才出现了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11: 嗯，这一日三餐当中啊，充满着人间烟火味，而且也包含着我们满满的幸福感。但与此同时，它大有学问，不是说吃了我们身体就能够吸收，食物和食物之间的组合也特别的重要。我们继续刷新微信后台，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说，范主任您好啊，我们家老人呢有这个糖尿病，自从这个血糖高查出糖尿病之后，一天三顿饭里面顿顿有粗粮，吃的有点多，这是不是也不太合适，我有点担心了。
9: 对，这是一个大误区啊，就是很多人说啊，粗粮才有营养，我觉得这个话呢就很不科学，因为大家都知道啊，细粮或者说我们的主粮，它的主要的目的有三个，第一就是营养很全面，比如说它都是很好的种子，我们说单一吃粮食是可以活下去的，但是我如果单一给你吃肉的话，我们或者单一的吃奶油的话，这些是活不了的。那么大家这样就明白了，就是其他的食物都是一部分，但是粮食是全面的营养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粗粮和细粮的区别，其实主要的在于它的这个纤维，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呢，就是多糖或者说它里面的淀粉是支链淀粉多还是直链淀粉多。那也就是说越是直链淀粉多好消化好吸收，但是它的这个对血糖的影响稍微大了一点，但是呢我们说它吃起来的口感是很舒服的啊，营养素也是全的。那么粗粮呢，一般我们说粗粮和杂粮呀放在一起，那么它大概的来说里边的支链淀粉比较多，于是呢它就会出现血糖的升高慢一点，那么另外的话呢它吸收起来就差一点。另外粗杂粮的营养价值要比我们说的主粮或者说大米和小麦吧要差一点啊，那么这样子才能正确的来认识粗杂粮的作用。那么因此我们对于瘦的老人，尤其是不管你有没有糖尿病，如果这个老人营养不良偏瘦，对吧，那我们还是希望他吸收率要高，消化容易，同时的话呢营养全面。那这样的话主粮的角色要比杂粮好，比粗粮好。但是你要是胖的，要想减点肥，同时血糖有点高，另外的话呢确实你的血糖血脂啊或者是吸收的营养这个 比较多啊，这个时候你又降不下来食物，那我们就更容易让饱腹感强一点，消化难消化一点，然后血糖升高的慢一点，这样的一些粗杂粮其实让你减肥，让你降血脂，让你呢把血糖不要升得太快，那这个是营养治疗或者食疗的一部分，那么并不是说它的营养价值就更高了。那因此首先我想把这位听众朋友啊，我想让你自己先诊断一下，有糖尿病的老人是现在胖还是瘦啊？那如果说他在控制血糖和吸收营养方面，那么我们优先的大家一定要记住是什么呢，是吸收营养啊。那营养够了的情况下，如果血糖偏高，我们用药物来控制，那这就是药物和食物搭配的良好的这种结局啊。就是如果你为了控制血糖少用药物，同时血糖呢带来的这个烦恼不但多，而且呢吃下去的饭不消化不吸收的话，实际上是更多老人的困扰。那么老人大家都知道，由于这个牙齿也好还是消化系统都在衰老，那么因此对大部分的食物它的消化吸收能力是减退的。如果在这种时候你盲目的说，哎，粗粮好，咱们来吃点苞谷面，吃点这个高粱米，哎呀，我说个难听话，70年代我们小时候吃到这些食物的时候很伤心的啊，因为真的不好吃，而且我们那时候都很瘦，原因就是营养价值怎么样不高，另外一个呢消化吸收的差。那这些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弄错了啊，就我们其实还是要优先营养好不好，然后再说你的那个应该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还是快一点还是慢一点。同时治疗疾病主要用药物，你不要去迷信，就是说啊，我用了这个杂粮粗粮，我的血糖就不要吃药了。那这个是对我们这个糖尿病治疗是很不利的一件事情。那么最后长期的结果就是损害老人的健康。
11: 这个也是要特别提示这位朋友，包括是有相同问题的朋友啊。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导播提示，有一位高先生打进了热线，我们来听听高先生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好，高先生。
0: 哎，你好，你好。
11: 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咨询，请讲。
0: 我现在我光有几的瘦，现在原来是56斤，现在嘛，我现在79，现在原来有56，又现在有个54，现在有个41斤。现在就
9: 是斤还是公斤啊？可这位老人是斤还是公斤？您说的。
0: 我说的那时候是公斤啊，我新疆咱们的新疆都是公斤啊，56斤，
9: 56公斤，好的，
0: 56到54，现在只有41公斤。
9: 哎呦，那不行了，41太瘦了。您的身高是多少？
0: 身高是1米54、55。
9: 啊，1米55的标准体重大概在50公斤，也就是说你对50公斤以下就是偏瘦了，尤其是在40公斤左右，大概就比正常体重要，低了20%以上了。那么因此，我们强烈的希望啊，你把体重要提高，您的体重应该在50多公斤就好一点了。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1: 我们导播刚才记录了，说高先生您还这个肠胃不太好，而且牙口也不太好。
0: 是的。
9: 您现在在吃饭上有什么困难吗？
0: 吃饭嘛呢？我现在那个镶的牙，反正也不好咬菜。现在我呀，这个地方问题，现在光瘦，光血，我血压才55，高压100，高压99-95。
9: 95到50。
0: 压55。心脏跳71。
9: 七十一。没有糖尿病吧？
0: 糖尿病没有，高血压还更没有了，我也没糖尿病，
9: 也没高
0: 血
9: 压了。
0: 现在就是这样咋弄呢？我去。
9: 好的，您有人帮您生活做饭吗？
0: 有啊。
9: 好的，那你就告诉这个做饭的人啊，把这个肉啊，你帮听着啊，就是我们给你教一个办法，就是把那个牛腱子肉啊，一次做2公斤，2公斤牛腱子肉呢，要把它呢。就是加5种调料啊，比如说生姜，这个桂皮，还有大料，还有花椒，还有荜拔，这么五个调料呢，放进去以后，那么把它炖多久呢？炖成8到12个小时，慢慢的炖， 那么这个就变成肉冻子了，您肯定知道这个意思啊。那么把它分成十份，分成十份，每天就相当于有200克的这个

0: 牛腱子肉变成的冻子。那这个冻子呢怎么吃呢？你可以夏天的话你直接切成冻子，加点什么蒜呀醋呀也可以。如果是平时的话，你可以把它拌在馅子里边做饺子呀馄饨，也可以下面调的醋放在汤里，也可以做粥的时候熬成肉冻粥。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蛋白两百克的牛腱子肉就可以每天让你在食物当中啊吸收进去，因为它已经被煮成短肽了啊。那这种情况下呢不太容易浪费掉，那所以的话呢你就很快会在一些像贫血呀这个消瘦啊这个肌肉无力啊这些方面呢得到帮助。那么一定要记住是炖到这么长时间啊，把它变成这种啊炖化了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对于老年人来讲，我们就更容易得到这个营养，而不是呢去吸收不了。因为我知道你最大的问题不仅是牙不好，而且呢长期吃下去这种牙没有嚼碎的食物把胃和肠道也伤了。那这个时候当然了，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呢您能配一副啊这个比较好的这种假牙。那这个假牙配了以后啊，可以给你省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健康和医药的费用啊。你买什么东西都不如配这副假牙好。那如果假牙好了，那我们可能很多的能力体重都能恢复过来。那我们真心的希望你今后啊就是有一口好牙，然后呢有一个很好的体力，最后的话你就会更加的年轻啊，那么自理能力呢也会延长的很长啊。
1: 嗯，那给高先生的解答就先到这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也祝您身体健康。再来看到微信后台说，范主任，这两天家里人呢出现了呼吸系统的一些这个问题，有发烧呀，还有咳嗽等等一些症状，药也在正常的吃，想问问范主任有没有一些食物在这个时候吃了能够改善不舒服的情况的？
0: 嗯，很好啊。就是现在的这个困扰也比较多啊，就嗓子疼啊，这个发烧啊，还有的无力乏力啊，都是这个发烧以后的一些症状，其实全部跟营养有关啊。就是您的症状重不重，你可以到医院查一下，一个项目叫25羟基维生素 D， 你一查我敢保证你的这个项目就比较低啊。低了以后呢就是一个补充维生素 D 的问题，因为我们新疆今年冷得比较长，而且呢热得比较慢，于是穿长衣服的时间比较长，所有的我们的乌鲁木齐的居民啊或多或少的都有点缺维生素 D2。 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了相关的这种呼吸道传染病的话，它就会出现很大的反应，于是你就会出现发高烧啊，还是其他的一些咳嗽咳痰的症状。那这个时候我们说一定要尽快的去到医院的营养科问一下，就是你多大的剂量补充比较好。我建议的剂量呢是每天要达到1万或者2万单位，补半个月左右啊。那么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你嗓子疼怎么办？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你还是可以比如说先用药物，就是比如说我们有糖浆啊，有这个别的，给大家教一个新的办法啊，就是把莲花清瘟胶囊，你把胶囊壳子打开，你含在嘴里边或者嗓子边上，你就会马上5分钟之内什么这些症状都会消退，你试一下。那么除了这个以外，食疗的办法我们想告诉大家，一个呢就是去把这个梨子去买一点，然后呢一个梨子的芯挖了以后，里边放1克的贝母粉，加一点冰糖，然后在锅上呢大火蒸开，小火慢蒸2个小时以上，那这个就叫冰糖贝母梨啊，效果是真的很好。它对这种老的晚上咳嗽啊，或者是病后啊不停的咳嗽，效果止咳化痰的效果真的很好。第二种办法就是你干脆你就把一个梨子1克的这个贝母粉配在一起以后去熬，去熬成这种梨膏，那然后每天呢早晨一勺，中午一勺，晚上一勺啊，这个对这个嗓子的恢复是非常好的啊。最近我们的这样的病人用这样的办法也比较多，比较成熟，告诉大家。那除了梨子以外的话，大家可能还用一些什么罗汉果呀，这个杭白菊呀，胖大海呀，那这些也都可以啊。除此以外的话呢，我们还是觉得其实治嗓子的一定从中医的角度啊，叫要润肺的话叫润肠嘛。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吃一些比如像萝卜呀就白萝卜或者青萝卜，另外的话呢还有这个我们说的银耳还有一些百合呀都可以吃一吃润肠通便，不能便秘，这个时候发烧呢就会 不会再复发。那么你要为了发汗的话，那么更简单了，胡辣汤啊，
1: 嗯，
0: 或者是我们说的生姜，把那个葱须子或者白菜根熬汤以后，出锅的时候把这个胡椒放一点，那这个也是很发汗的。那么这些都是对于我们不管你有身上的这种轻度的或者重一点的这种发烧感冒，效果还是非常有用的啊。我们都是这样用过来的。那么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人在拉肚子，最近啊，
1: 嗯，
0: 那么我们给大家教一个食疗。那当然了，第一就是还是要补充维生素 D， 但第二，你可以把那个大蒜呀、啊、放到烤箱里面烤一下，啊，把它烤熟啊，皮儿一定要烤焦。那这个时候趁热把这个大蒜呢吃一头。啊，这种熟的蒜，很快这种，啊，拉肚子的症状就会改善的。
1: 嗯。哎呀，范主任跟大家分享的这些食材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特别常见的啊，一些很好的方法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下面导播提示齐女士打进了热线，齐女士您好。
2: 啊，这我这是问一下，就是范主任。
1: 嗯。
2: 范主任。
0: 哎，您说。
2: 你好。
0: 你好。
2: 我糖尿病3年了。
0: 哦。
2: 73岁。
0: 哦、
2: 身高年轻时候1.6米，
0: 嗯，
2: 现在体重就是，哎呀，那几年前10年40多公斤，现在最多50公斤。
0: 哦，
2: 我吃饭嘛，按照我这个年龄也不算少，但是也不多，
0: 嗯，
2: 就是不长肉，太瘦了，就身上肉都是、
0: 嗯、
2: 就像皮都能揪起来。
0: 哦，
2: 老是吃上去好像吃的都不多，拉每天早上大便多。
0: 嗯，
2: 还就是尿蛋白，
0: 嗯，
2: 尿蛋白是，哎呦，都是0到220了，哦，到120了。
0: 哎呦，尿蛋白高了哦。
2: 啊，就是我上次看他，我给这吃的药。
0: 嗯，你脚肿不肿啊？
2: 啊，不，这个倒不肿。
0: 脚脖子没肿过啊？
2: 啊，没有。
0: 嗯，那现在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你确定你是糖尿病吗？
2: 啊，3年了。住过院。
0: 啊，那现在是用胰岛素还是在用降糖药？
2: 没有，就是吃的波腾和双胍。
0: 哦，那么你确认你是真的糖尿病吗？这是我特别好奇。
2: 这3年是、啊、第一年发现，第二年去年就住院，就住院了，吃药都吃了一年两年了。
0: 好的好的。
2: 二院内分泌科住院。
0: 哦。
1: 近期有没有测过血糖？
2: 啊，最近测血糖了。血糖呢，就是拿上测下的血糖去，每一回去开药，血糖是血红蛋白7.8，
0: 嗯，
2: 平常是算也测过几天，测上几天就是餐前嘛都过期了，
0: 嗯，
2: 都过期，有时候8，
0: 嗯，
2: 餐后没有超过11，
0: 嗯，
2: 我现在就是这就是21年住院时候，是因为办慢病卡嘛，住院二院，尿盒子尿，我还问医生了，我说尿蛋白正常不正常？
0: 嗯、
2: 他说正常，这才1年多，这个4月份去测那尿蛋白就成了120了。
0: 哦，那我想这样子啊，就是您如果有机会来的话，我们想在门诊上看看您啊。就是我觉得以前可能有糖尿病，但是你现在瘦到这个程度，而且你年轻70岁以前并不胖，那么可能你身上是有一些炎症的，看上去血糖高而且挺顽固的，但是这个炎症一直没有治好。我们想看你一直在拉肚子嘛，对吧？那有没有一些顽固性的肠炎呀，或者尿路感染呀，它会引起来血糖高的。你如果不把这些感染或者炎症控制好的话，那可能血糖就老是那么高。那我们可能如果初步的话，你如果不方便出门，我希望你呢记下这样的一个方子啊，你可以找你们当地的这个中医，就是它叫五草汤，里边呢用呢6克甘草，然后呢这个金银花、蒲公英，还有败酱草，还有这个白花蛇舌草各15克啊，然后的话呢你让你们那的中医给开一下，他如果觉得也同意，那么你就把这个五草汤呢每天2次喝半个月，然后你再查查血糖，如果降下来的话，那么就说明你真的是炎症可能是比较重的一个体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进一步的能够把你的血糖管制好，那么也许呢因为你一辈子都没有胖过嘛，是吧？那我们现在主要的糖尿病患者还是以胖为主的，那我们来试图看一下有没有可能把糖尿病给你控制得更理想，好吧？
1: 嗯，秦女士
2: 啊，
1: 好，那给您的解答就先到这儿了啊。由于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如果说对于刚才范主任说的这个方子没有记清楚的话，那么在稍后可以继续拨打这路热线，我们的工作人员来为您进行详细的这个记录。那英这位朋友留言说，主任刚说的牛腱子炖多久时间没有听清楚，能再说一下吗？不能吃牛肉，其他肉可以吗？还有一位网友在下面帮他回复了啊，说炖12到24小时。是其他的这个肉啊，它的这个问题范主任来解答一下。
0: 好的，我来解答一下啊。大概呢，我们对于一般的蛋白质的时间呢，大概在6小时左右就可以降低到这个我们说肽的程度啊。但是牛腱子肉不一样，因为它比较结实嘛，牛肉比较老。那这个时候，但是它好处是什么呢？牛腱子肉它能容易帮助老人恢复体力啊，大家注意，它对身增肌的作用要比羊肉啊或者其他的肉呢，更容易一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牛腱子肉里的脂肪不多，但像这个其他的肉啊，这个脂肪相对比较多。比如说羊肉的话，里头的现在的羊油，大家看了，你去买一个羊，可能1/3都是油，它增肥嘛，是吧？那其他的像猪啊，或者是其他动物，可能含的脂肪量更多了啊。这个呢，就不便于老年人食用。那当然你说我就是不能吃牛肉过敏，那就换吧。那么我们另外一些更容易做到的，大家注意啊，就是更容易做到的，比如说我们在病后康复，我们就用什么来用乌鸡和这个比如说甲鱼啊或者其他的这种鲤鱼啊都可以。我干脆呢就是把它炖3到6个小时以后，把里边的骨头渣子全捞掉，然后剩下的呢就是这种乌鸡的冻子或者是这种鱼冻子啊，这也是可以的，但是它对肌肉的能力恢复没有那么强。这些数据呢都是从比如说健身房咱们对一些这种生增肌的作用看啊，这几种肉的话呢相对来说牛腱子肉更好一点。那如果吃不了，你也可以吃别的肉。时间大家记住不是24小时，大概是我们的经验啊是在这个8个小时到12个小时左右啊，也就是说你晚上炖完了以后你把它开成那种很小的这种焖锅模式，是吧？它到第二天早晨可能就可以放起来了，把它分成12份，然后呢在每天拿出一份用啊，这样的一个问题。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再次代表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感谢范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健康的知识。
0: 好的，再见，祝大家健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3: 我是主持人清晨。
4: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6: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7: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8: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9: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4: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3: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玲。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5: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3: 2026年的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那吸烟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影响？如何正确戒烟？下面我们邀请自治区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陶静一起来聊一聊控烟这个话题。陶主任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新疆名医堂的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
3: 吸烟会对于身体健康造成哪些方面的影响？
6: 那说到吸烟到底有哪些危害，那我们想先说一说烟草烟雾。那烟草的每片烟雾中都含有几千种的化学物质，以及几百种的有害物质。那我们说致癌物质就高达了69种。那烟民朋友们他在吸烟的过程中，烟草中的这些物质就会作用于人体的各个器官系统，那继而会引起相关的一些疾病。那这些疾病呢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就是我们常说的癌症，第二类呢是慢性病。那癌症呢它是以肺癌为首的这种全身的多个器官系统的癌症。那就是说在这个烟草吸入的过程中，那首先它会经过我们的呼吸道啊，因此可能会导致口腔癌、喉癌、肺癌等等。那接下来它在烟草的排泄的途径中，那甚至会造成膀胱癌这种和烟草有关系的这种疾病。那我们说第二类的慢性病呢，那主要是指一些常见的，比如说慢性阻塞性肺病，就是说在冬天总有一些咳痰喘的那样一些的患者。那其中我们还包括冠心病、脑卒中。那研究就发现烟草呢几乎可以损伤人体所有的器官和系统，所以我们说啊，不是每个人吸烟都会得病，但是平均有2个人吸烟，将来就会有1个人死于烟草。那因为每个人他个体的这个各个器官会有薄弱的部位，那有的人可能体现在肺上，有的人可能体现在心上，那不同的人呢，他最终所患的吸烟相关疾病也是不一样的。吸烟有那么多的危害，那在公共场所吸烟，你首先呢是危害到了自己的健康，另外呢如果是在室内有顶的这种环境下吸烟的话，又会产生二手烟。这个二手烟呢，你在自己吸食烟之后又吸食了自己所造成的这种二手烟，那这是不是又增加了一层附加的危害？那另外呢如果在公共场所吸烟的话，那因为公共场所可能会有很多人，那么如果假说在公共场所有100个人，您吸烟的话，那其他的99个人可能就会吸食到您制造的这种二手烟。那这99个人中，他一定有一些人是对这种烟草中的有害物质易感的啊，我们说是易感的。那还有一些人呢是不易感的，但是易感的人，那将来就非常有可能患上那和二手烟相关的这种肺癌呀、冠心病呀、乳腺癌呀等等这一系列的这种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疾病。那所以我们说这个二手烟的危害面是非常广的，而且涉及的人数非常多。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强调，那如果您在控制不了自己吸烟的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一定要到室外，到那种没有顶的地方去吸烟。其实呢这样怎么说，它其实也是一种道德问题。
3: 对。
6: 而且现在经常流传一种说法，那就是什么吸烟见修养。那您怎么吸烟您就是怎么样一个人。那如果您在公共场合吸烟非常不注意的话，那别人也会向您投去一种异样的那种眼光，对吧？所以呢我想在这里也呼吁大家，那我们都要向在公共场所吸烟说不， 对吧？
3: 对，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李女士在留言了，说到抽烟这件事儿，我特别的痛恨，因为我们家里面就有一个老烟民，每天家里面都是烟雾缭绕，我觉得我的身体都跟着不是特别好了。其实不仅是要在公共场所，如果说我们足够爱自己的家人，对家人负责，在家中都要做到尽可能的不去抽烟啊。我这里也有一组数字想来跟大家分享，这组数字呢量化了吸烟的后果。数据当中显示说，每10秒当中全球就会有一人是死于香烟之手的。那么吸烟者的这个死亡率比非吸烟者高出了2.5倍。你吐一口烟就等于吐出了250种有毒物，其中呢69种是致癌物。那在这么多吸烟的人当中呢，在我们国家有7.4亿个被动吸烟者，他们可能是吸烟者亲近的伴侣、孩子或者是父母。当我们进行劝阻的时候，可能会吸烟的人会觉得不耐烦，会说：“哎，你看那谁谁谁吸烟，照样活了活到90多岁了。”其实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幸存者偏差导致的这个错觉，所以提示大家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早吸烟您早受益，您的家人也是跟着一起早受益。那么在吸烟控烟，包括心血管健康方面有问题，都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热线可以拨通9605111键，微信公众平台呢可以搜索 XJ961961 文字语音，我们都可以收到。陶主任，当说到吸烟的众多伤害当中，可能大家普遍比较认知的是吸烟伤肺，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吸烟其实对于心的伤害也特别大，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0: 脑板功能的异常和血液流变的这种异常，那它可以降低我们人体这种好的这种高密度脂蛋白的这种水平，同时呢，它可以进一步的损害患者的这个血管内皮功能，那让胆固醇进一步的升高，那因此呢，就会造成我们这种周围血管以及冠状动脉的收缩，那冠状动脉这种异常收缩呢，会使管壁的变厚，那管腔变狭窄，那我们这个时候心脏可能就出现心肌缺血了，那患者就会出现这种胸闷、胸疼、这种不舒服。那另外呢，这个尼古丁呢，它还可以让血小板发生聚集，那在烟雾中呢，同样还有一氧化氮。那这个一氧化氮它和血小板血红蛋白结合以后，会形成碳氧的血红蛋白，那它会引起人体的这种红细胞的这种携带的能力，那进一步的造成心肌缺血，加重这种心绞痛，或者是有可能还会造成心梗的这种发生。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是吸烟对血脂以及血管内皮功能的一些损伤。那还有呢，吸烟还会造成患者的这种血压的升高。它可以引起正常血压者血压升高，以及会兴奋状态会造成这种我们这种烟民的这种心率的加快。是这样的。
1: 您听一听，这个只是对于一个器官的这个损伤就有这么多的这个危害，包括它是对于全身都有伤害的。所以呢，吸烟真的是一件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反复劝大家，吸烟的同志要首先您要做一个不在公共场所，尽可能避免在家中吸烟的人。除此之外呢，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的去戒烟，减少自己对自己的这个伤害。那么在您接诊的这些患者当中，由于吸烟引发的心血管疾病占比大概是多少？
0: 怎么说呢，占比非常高。因为我们平时在临床上见到的像我们心血管疾病，因为它有这种性别的差异，那男性是明显多于女性的，而且在男性患者中吸烟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啊，有在70%-80%的水平上。那女性的患者她虽然不吸烟，但是我们也没有做过相应的研究啊，那也没有去具体的问她有没有吸食二手烟。这个就不太好评价。但是这个吸烟是心血管疾病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1: 那如果说主要是由于吸烟导致的这个心血管疾病，在治疗的时候和非吸烟者在方案的选择上面有没有不同？
0: 那如果遇到这种吸烟的患者，那我们首先呢就是要告诫他，那第一点就是要戒烟。我们对这种吸烟的患者到了我们医院以后，那我们有专门的护士会进行对他进行一个健康的宣教，那会告诉他那吸烟到底有哪些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益处坏处。那什么时候戒烟那也是就是说我们说什么时候戒烟，比如说我们是这样的，就是那患者肯定是在30到40岁之前，那整个心血管系统它本身就是条件比较好的。那在这个时候戒烟，在这之前戒烟，那可能这个烟草对于我们心血管系统造成的损害还不是非常的严重。那我们肯定是希望你越早去戒烟越好。但是对于那种已经吸了20-40年的那种老烟民，那我们也呼吁他，那不管什么时候戒烟都不算晚。那因为虽然它对你造成了一些伤害，但是呢，我们及时的克制它，然后及时的戒烟，那这些损害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恢复的可能性的。因为我们说戒烟，刚开始戒烟它会出现一个戒断效应。这个戒断效应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戒烟第一周那患者会就是烟民他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这种不舒服，那他的身体反应是最明显的。那当然这段日子也是最难熬的。那因为一个人他将自己形成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习惯突然戒掉，那肯定会出现一些明显的不舒服。那与此同时呢，他可能也会出现咳嗽变多呀，或者说晚上睡不着觉呀，经常精神状态非常差，经常失眠等等啊。那同时他因为这种情绪的波动，他也会变得比较激动，脾气变得比较暴躁。那处于烦躁状态下的时候呢，这时候他可能对烟的渴望是非常非常强烈的。那所以说我们烟民在前一周，在戒烟前一个星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他可能会在这个时间就会前功尽弃。
1: 您在这个科普健康知识的同时，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在走进节目来跟我们进行互动，说到戒烟这件事儿，确实是一件挺难的事儿，也是断断续续的，这样断断续续戒了又抽，戒了又抽。

0: 是不是对于健康的危害会更大一些？
1: 哎，是的，因为你这种不停的在复吸，其实对你的健康风险是更大的。
0: 非常感谢陶主任带来的精彩的分享。所以呢，这戒烟啊，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因为吸烟不仅损伤的是您一个人的健康，对于周围吸二手烟、三手烟的人来说，都是一次又一次的损伤。
2: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0: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呢，也和吸烟有关。那我们在探讨服药的忌口的问题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会倾向于关注饮食或饮酒方面的禁忌，那却忽略了药物加上烟草的危害。实际上在服药的过程当中，吸烟带来的危害也是不容忽视的。那么烟呢，轻则会让药失效，重则会产生严重的药物副作用。那为什么说服药期间不能吸烟呢？首先啊，因为香烟当中含有的尼古丁在进入我们的身体之后，会对肝脏当中的代谢酶系统产生影响。这个进程呢，主要产生两种影响。第一个呢，是减弱或失去药效，烟碱呢会加快肝脏分解药物的速度。服药的时候吸烟会导致血液中的药物浓度下降，影响药效，服药后的30分钟之内是尤其明显的。增加药物的不良反应，那就是第二个影响了。上述的过程呢，也会使药物代谢进程减慢，导致血液当中药物的有效浓度增加，大大的增加了药物的副作用。严格来说，服任何药物期间都不应该吸烟，因为有研究表明，服药前后半小时内吸烟，药物在血液当中的有效成分会大大降低，吸烟呢还会延迟胃内容物的排空时间，能够减慢药物的吸收。尤其是有几类的这个药物啊，如果说您在服用期间一定是要忌烟的啊，第一个就是解热镇痛药。吸烟呢，可能会使这个丙氧酚的代谢增加10%到20%，使这个其他的这个代谢呢增加40%，会降低镇痛的作用。另外，数据表明，服用这个右丙氯酚镇痛的这个患者，不吸烟者90%有效，吸烟者只有85%有效，并且有效率与吸烟量成反比。第二类呢，就是平喘药啊，支气管哮喘患者，在使用这个药物之后吸烟，药物的排泄速率比不吸烟者要快3倍，会导致疗效大大的降低。根据临床观察，即使戒烟3个月，也难以改变这一状况。因此呢，哮喘的患者无论用药与否，都应该立即戒烟。再就是抗心绞痛的药，有吸烟史的心绞痛患者服用药物的时候，不仅血液浓度会明显下降，而且呢还可以使药物排泄速率加快，导致病情加重。而戒烟呢可以使心功能得到改善，心绞痛发作的次数减少。国外的资料表明，吸烟可以使冠心病患者发生心肌梗死的这个危险性增加28%到35%，因此呢，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都应该戒烟。还有呢，就是抗酸的药。消化性溃疡的患者在使用抗酸药的时候啊，这个吸烟呢可能会使血管收缩，延迟胃部的排空时间，降低药物在小肠内的吸收速率，从而呢阻止溃疡的愈合。同时呢，吸烟会在夜间超常量分泌胃酸和胃蛋白酶等一些物质，增加溃疡的发病率。那 还有包括像抗酸的药、降糖的药、避孕药等等啊，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吸烟都是会影响这个药物啊，并且给身体带来更多的副作用。一些研究还证实，吸烟者服用镇静催眠药安定，还有包括一些这个像这个抗凝药甘素等等药物疗效都会不同程度的受到影响。因此呢，烟草当中的尼古丁对于中枢神经有兴奋的作用，会致使药物镇静作用减弱，而且吸烟越多疗效越差。好了，各位朋友，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更多的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我是小林，也欢迎在稍后的时间继续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